0: 游春时节风乍起，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东征归来脱金甲，天策开府言豪英。在后人看来，十八学士博古通今，各出其力，为唐太宗一统天下、开创贞观之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唐太宗任人唯贤，对十八学士给予最高的礼遇，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十人都以能够进入十八学士之列为荣，更有甚者称进入十八学士智囊团为登瀛洲。那么十八学士图是如何巧妙体现这种盛况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唐太宗对十八学士中的于志宁尤为重视呢？请继续收看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第四集《十八学士辅秦王》。
1: 我们再来看看开头和结尾，把我们引入画卷的是一位学士从外面归来，一边走一边在松腰带，后面呢还跟着两位仆人，分别拿着大扇子和包袱。古人带一些资料啊，他没有公文包，所以都是用的是包袱。那么这个大扇子啊，不是扇风用的，是主人在露天地行走的时候呢为他遮阴的。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呢，时常有重大事情呢要请这个智囊团啊来拿主意，所以呢对十八学士啊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系给真善，每暇日访以正事，讨论文籍，确略前载，无常理之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这就是一个值班制度，轮流值班，以备啊皇帝的随时需要。而这位刚刚回来的学士，我们也没有别的资料来进一步确认身份，但是从年龄上来推测，我认为呢应该是后来在唐高宗时期做了宰相的于志宁。于志宁进天策府文学馆的时候，在十八学士当中呢年龄是偏低的，唐太宗对于志宁也是非常欣赏，把他放在整个画卷的开头呢也还说得过去。唐太宗对于志宁的欣赏怎么体现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贞观三年，唐太宗宴请的时候呢就问志宁在哪里呀，当时的侍者就回答说，今天来的呀是三品以上，于志宁呢不是三品以上。唐太宗想也不想就说叫他来吧，加封三品。唐太宗对于志宁的欣赏也是有道理的。在贞观十三年呢，唐太宗准备授功臣呢以世袭周刺史之职，这肯定是唐太宗啊脑子一热的冲动。因为什么呢？世袭的这个弊病在当时人们看的都很明白，我们知道搞科举制度就是打破权力世袭的一种创举，而这个时候唐太宗又想搞世袭制度，于是呢于志宁就立刻上书指出这样做的后患无穷，最终说服了唐太宗，促使唐太宗打消了念头。由于于志宁呢做事很有分寸，坚守法度，所以唐太宗啊很看重这一点，就把这个培养继任者的任务呢交给了于志宁，授予太子左庶子的职务，后来呢又兼太子詹事。不过太子李承乾啊实在不成器，骄奢享乐，最后呢被废为庶人。 太子东宫的属官那也都获罪了，独有于志宁因为坚持规劝没有罪，甚至呢后来还继续参与呢太子李治的培养。我们看到呢，唐太宗应该说对于志宁给予了高度的信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结尾，两同谱把我们欣赏者的视线呢引向高台，最后是高台上呢三位学士在抚琴，一个同谱伺候着，而画面的结尾呢则是烟云缭绕，而且呢是一些宫殿的屋顶，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是很高。什么意思？我想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古代啊把进入十八学士这个智囊团呢称之为登瀛州，就是意思到了很高的地位，得到了帝王的青睐，所以呢用云雾缭绕来显示其高。就是这些学士无论你有多少高见，最终都取决于帝王的圣裁，所以各种意见其实都在虚无缥缈当中。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学士们呢，他们之所以能有高见，就是因为站得要高一些，看得要远一些，所以我们是从平面进入这个画卷，但结尾时候呢，我们领略到学士所站的位置之高。李世民继承帝位以后，十八学士呢也分别任命为高低不等的朝廷命官，那么这样在朝廷中也有其他官员与他们平分秋色，而这些学士们的意见呢，应该说有时候他们也提一些意见，但是呢我们如果读一读《贞观政要》也就明白了，就是说虽然也会有一些不同意见提出来，但是呢这个作为补充给皇帝的意见提出佐证，这个意见一致的成分呢也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说跟皇帝意见不一致了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可能是奉承的话多了，提不同意见呢也就少了。特别是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呢要强行看太宗实录，这是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啊是不允许的，但是唐太宗就要看，于是呢这个房玄龄也只能呢放弃原则拿来给他看，而唐太宗看了以后呢对所记录的内容啊又不满意，所以慢慢的呢对房玄龄也就逐渐冷淡。在平和当中，十八学士这一代智囊团也就慢慢的曲终人散。十八学士智囊团应该说在唐朝初年的混乱局面中，为李世民夺得政治权力并且稳定社会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盛唐时期，唐朝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古画中也有记载吗？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虢国夫人游春图究竟是一幅怎样的画作？历史上真实的虢国夫人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五集《游春时节风乍起》。

0: 古人云，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蛰伏了一整个冬天的人们便结伴而出，去肆意享受温暖的春天带给人们的乐趣。在画家的笔下，以游春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他们挥毫泼墨，将那明媚的春光和世间百态以不同的风格一一封存进人们的视野和脑海当中。而自先秦开始，游春便已经在民间流传开来，直到大唐开元天宝年间，国力的强盛和生活的富足使得游春变得更为盛行。与此同时，受环境影响，绘画艺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于是充满浓郁春天气息又独具特色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应运而生。那么《虢国夫人游春图》究竟有何奇妙之处？这幅画作为我们讲述了怎样生动有趣的故事？画作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五集《游春时节风乍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珍贵的传统绘画珍品，在我们的地方博物馆也多有收藏。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这幅画的作者呀，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画师张轩。张轩是以善于绘画贵族仕女宫苑鞍马著称。唐宋画史著录中呢，记载张轩作品的有几十幅，不少呢还是一再的被许多画家摹写。但出于张轩本人手笔的原作已经没有一件流传到今天了。另外，张轩还画过捣练图、虢国夫人夜游图、虢国夫人踏青图等等。这里要说明的是呢，唐代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原作早已失传，但是在北宋内府的《宣和画谱》中呢，还记录有唐代张轩《虢国夫人游春图》。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据说呢还是宋徽宗亲笔临摹留下来的。北宋徽宗时候，国家出资办画院，使宫廷绘画呢再次出现高峰。当时一位没能够留下姓名的画院高手，也许就是宋徽宗本人，精心临摹了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从这个不失唐代绘画风韵的特点来看呢，这时候临摹应该是有原作为依据的。1127年，金兵攻入汴京城的时候，这幅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宋徽宗、宋钦宗一道被金人掠到了北方。时隔60-70年后，又有人把《虢国夫人游春图》带回到南宋，相继呢为宰相史弥远、贾似道收藏，清代又一次成为皇宫的藏品。这幅宋人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不仅保持了唐代张轩原作的面貌和神采，还糅合了北宋画院雅致飘逸明快的绘画风格，成为融合唐宋两代宫廷绘画的稀世杰作，堪称呢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们先来把这幅画浏览一遍。这幅画高51.8厘米，长 148厘米，绢本设色，描绘的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乘公马游春的情景，人马服饰尽显唐人风致。卷后呢有王铎的题跋。欣赏和理解这幅画啊，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呢，这个虢国夫人是个什么角色，值得张轩不停地为她绘画。第二呢，画面中哪一个人是虢国夫人。第三，这幅画画的事情结束之后又怎么样了呢？

来一一作出回答。第一个问题，虢国夫人是个什么角色？为什么张轩会对她话个不停？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三姐。要想讲清这件事儿呢，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有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才会有虢国夫人这样的名号，也才会有杨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这种情况。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奠定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地位，也使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超出了历史记录的局限而家喻户晓。那么后来各种相关的文艺作品呢，更是绵绵不绝。杨贵妃这么有名，可她呀，却是个三无女士。什么叫三无呢？第一，有姓无名，就是叫什么名字说不清。那么可能有朋友问了，说不是叫杨玉环吗？各位，正史上只称她是杨氏，或者是道号太真，从来没有提到过名字。玉环呐，是她死后100多年的时候，正处悔编撰的《明皇杂录》里才第一次提及，杨贵妃小字玉环，后人沿用至今。而这个《明皇杂录》这本书呢，是神神鬼鬼的事儿写了不少，坊间传言的成分更多。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杨家这一辈人呐，用的都是单名。所以呢，也有人推测说这杨贵妃啊，可能是叫杨玉，那个环呢，是形容她胖。第二呢，是生无育。怎么讲呢？就是没孩子。这个杨贵妃当初最先是16岁，嫁给了唐玄宗的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做妃子。据说呀，这个夫妻感情也很好。可是呢，6年时间没孩子。而李瑁后来与这个韦氏结合，就先后生了5个儿子。杨氏成为了玄宗的贵妃，10多年也没动静。这可是直接影响到能不能封为皇后的大事啊。第三，就是死无尸。死了以后尸身到哪儿说不清。马嵬坡赐死以后，当时是简单的埋在了路边。唐玄宗回长安以后呢，想给他正式下葬，结果派去找尸体的人说尸身已腐，只带回来一只香囊。唐代的香囊是用金属做的圆球，所以能得以保存。不过从时间上说，几年的功夫也不至于连骨头都找不到嘛，有遗骨在就不影响另行安葬。所以白居易推测，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没了，尸体不见了。说起来，这个唐玄宗登基以后30余年的时间当中啊，也是励精图治，内平叛乱，外战突厥，清查田亩，减免税赋，使这个唐朝呢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武惠妃逝世，使唐玄宗呢进入了抑郁状态，一天到晚无精打采。于是呢，有人向他介绍了寿王妃杨氏，再一次点燃了唐玄宗心中那一把火。杨氏生长于官宦之家，受教育环境优越，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再加上呢是天生丽质，性格温顺，而且通音律，善歌舞，在这一点上跟这个唐玄宗有一致性。于是呢，就指派，说是为了给这个窦太后祈福，指派杨氏到宫里做道士，授名太真。

0: 其实呢是为了方便彼此往来。结果唐玄宗啊一接住就迷上了。杨氏呢挂着太真的道号，享受着皇后的待遇。又挨过几年，到天宝四年，玄宗先给寿王李瑁娶了韦氏，再正式的把杨氏封为贵妃。如果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那也就是两三个人的事儿，最多是这个寿王啊吃个哑巴亏。问题在于杨氏地位的变化，使他一家人都鸡犬升天，权倾天下，形势也张扬起来。
1: 借助杨贵妃势头而迅速崛起的杨氏家族是如何恃宠而骄的？历史上真实的国国夫人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杨玉环，出身名门，卓而不凡，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武惠妃死后，她以羞花的容貌、风韵的身姿和优越的自身条件，迅速赢得唐玄宗的垂爱。白居易曾这样描述这段旷世奇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是获封贵妃一年后，杨玉环便被唐玄宗赶回了家中，这是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杨贵妃的三姐国国夫人成为画家张轩反复描绘的对象呢？
0: 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很早就过世了，他的叔叔杨玄圭呢把他养大。玄宗封杨玄圭做光禄卿，堂兄杨仙为鸿胪卿，堂兄杨琦娶了太华公主，授驸马都尉。杨贵妃很想念自己的三个姐姐，那么唐玄宗呢就安排房间把这几个一块儿迎入京师，给杨氏姐妹加封国夫人。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封为国国夫人，八姐封为秦国夫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文笔无可挑剔，但他最大的失误是把唐玄宗和杨贵妃写成了惊天动地的爱情关系。当我们认真地分析这段历史记载，发现他们之间啊，其实是一种交换关系。杨氏封为贵妃仅一年就被唐玄宗给赶回家去了，但是这个贵妃回家以后啊，玄宗又后悔了，就再招杨贵妃回宫。而这个行为呢又得开出巨大的价码，就是给杨氏姐妹每月各赠脂粉费10万钱。唐玄宗还称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为姨，他们并承恩泽，世倾天下，每命妇入见，玉贞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更不像话的呢，是还有一个远房兄弟杨昭。这个人的祖父和这个杨贵妃的祖父呢，是兄弟，也就是他们是在曾祖父这一辈上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个市井无赖，无业，经常是欠账不还，40多岁无所作为，在别人的引荐下见到了这个杨贵妃。那么就在唐玄宗与 杨氏住姐妹玩纸牌赌博的时候，那时候没麻将啊，是纸牌，玩纸牌赌博的时候呢，这个杨昭啊在一边计算赌账。后来唐玄宗给这个杨昭呢赐名国忠，授予官职，到后来啊达到身兼十余职，操纵朝政。杨国忠的儿子杨轩参加科举考试不合格，而考官呢就不敢公布结果。就这样，杨国忠还说，我儿子怎么能让你们欺负啊。通过唐玄宗直接任命杨轩为户部侍郎，上朝时候跟考官并肩站在一起。唐玄宗还亲笔为杨氏御撰和书写了家庙碑文。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虢国夫人排行第三，是杨贵妃的三姐，以天生丽质自美，据说是不擦粉的，因为粉会盖住她那个更动人的皮肤。虢国夫人淫荡不羁，与唐玄宗还有点眉来眼去，又与杨国忠有私。唐朝张祜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在杨宅当中，各地来行贿的人旦夕不绝，官吏有所请求，只要得到杨氏的推荐都能够如愿。随着杨贵妃的宠誉加深，尤其是杨国忠和夫人们的宠誉呢愈隆，他们相互比盖房子啊，修宅地，互相攀比，一看到别人盖的比他自己的更加宏丽，那就推倒重建，每建一堂都花费千万两以上，土木之工昼夜不息啊。这其中呢又以虢国夫人最为奢侈，所建的新宅园仅仅是粉刷墙壁就用钱200万贯，粉刷工匠呢还要求再加厚赏，虢国夫人又给降罗500匹。此外，即使在豪门当中，虢国夫人也是极其专横的。明皇杂录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韦斯利呢在睿宗的时候官至宰相，他去世后，韦氏一族仍有弟子在朝廷做官，因此呢也算得上是个大家族了，但虢国夫人却丝毫没有顾忌。有一天，韦家人正在屋里面午休，虢国夫人在一群侍女的环绕下说说笑笑旁若无人地闯了进来。他傲慢地问，哎，听说这房子要卖啊，多少钱呀？韦家人说，这是先人留下的宅子呀，不卖啊。话音还没落，转眼之间虢国夫人带来的人已经爬到了东西厢房上掀瓦去了。韦家人无奈啊，只能拿着琴和书站在路中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房子被拆。最后呢，虢国夫人没给一分钱，只留下一小块地给他们居住。那么说到这里，张轩为什么反复地画虢国夫人，也就有的可说了，这是当时的热点人物啊。
1: 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布局有何特殊之处？这幅画作中出现的人物分别又是何种身份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唐玄宗时期，因为杨贵妃的存在，使得他背后的杨氏家族顺理成章地享受到了无上的尊荣，一时风光无限。 他的三姐虢国夫人更是恃宠而骄，贪恋骄奢淫逸的生活，还盛装出席了三月初三的游春盛会。那么虢国夫人究竟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和其他女眷相比，她的装扮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虢国夫人游春图这幅画当中哪一位是虢国夫人？我们先说游春是唐代的社会风俗，以每年三月初三为盛，为了让人们有游春的好去处，唐玄宗呢将汉武帝所造的曲江池修整一新，使之成为花草繁盛、烟水明媚的游览胜地。每到三月初三，贵族妇女们来此游赏，这个喜欢热闹的虢国夫人呢就来和她的姐妹一起结伴而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幅作品，画面上啊一共是九个人，八匹马。在构图上呢采取了留白的手法，就是只画人不画环境。至于说到什么地方游春，景致如何，留给看图的人自己去充分想象。春天在哪里？春天在画中人的眼睛里。他们骑马漫步，衣着华丽，脸上写满了安逸和自负。画面中的人物是通过马和下胸前的球状红缨来体现的。那个球状红缨啊，古称呢叫踢胸，而且骑的马呢有踢胸者为尊贵。我们首先看第一匹马，马前悬有踢胸，马鬃呢经过特殊的修剪成为这个三鬃的样子，马的鞍具也特别豪华，在这一点上与后面的夫人们相比只高不低。此人身着虾青色服装，衣服的式样和头巾呢都是唐代官员的标准式样。他是谁呢？有人说是负责这次游春的警卫的军官，还有的推断啊说可能是杨国忠的儿子杨轩。如果是警卫军官，那么他乘马的这个颌下呢是不能有踢胸的。如果是杨轩，他的级别还压不过那几位被封为国夫人的姑姑。特别是第一匹马的装具，大家看坐垫上的精美是超过了图中所有马匹，黄马青山玉冠，马鞍上绣有虎纹。那么这样我们剩下来的只可能是身着男装的虢国夫人。我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她虽然身着男装，但是你注意她右鬓角下面明显留了一段过长的头发，这个用意呢是在表明性别，说这个穿男装啊是显示个性，不是有毛病。第二呢，我们再看这个整幅画，人物是分为了前后两组，前面三人一组是什么呢？在主人背后一个侍女一个中官，两个人陪着一个，而后面一组也是一位侍女一位中官，但他们是随从三匹马，所以这个待遇级别啊是要低着点的。第三呢，就是后面的有踢胸的马具也还算得上精良，但是比第一位还是有差别，这也与这个虢国夫人在唐玄宗面前的地位相一致。所以呢这幅画的名字叫做虢国夫人游春图，而不是杨氏姐妹游春图，也就是把虢国夫人摆在最突出的位置。 据史书记载，

唐代御马多以三鬃为饰，就是说你看那个马背上的马鬃啊，梳理成三块的，这说明是御马呀，跟皇上有关系的呀。那么在整幅画来我们看呢，就是前面的那个穿男装的人，他是三鬃马，后面呢就是这个有小孩的这个孩子呢应该是国夫人的女儿。我们再看画中的位置，右方为这个手绢打开首先看到的人物，这也是十分醒目的位置。从整个画面来看，只有他的马与其他人的马没有交错在一起，暗示了这个人的地位无人能及。以国夫人爱出风头的性格来说，女扮男装同样没有过多的涂抹脂粉，与国夫人淡扫蛾眉的面貌特征是接近的。而且呢，游春时刻意身着男装，那就更显得有个性啊，出奇制胜啊。所以呢，最前方这位地位特别气宇轩昂的男装女性就是国夫人。我们再往后看，后面一组人马，六个人，五匹马，最后一排呢是左右两侧分别是侍女和这个宦官，中间是奶妈带着小孩子，所骑的马呢挂有梯胸，完全是因为小孩子是国夫人的女儿。而奶妈虽然骑在高贵的马上，却是一脸紧张和谦卑，生怕自己有所疏忽。那么剩下的就是前排两位贵妇人，都是衣裙鲜亮，肩披这个锦帛，襟口开敞，雪散胸前，头发呢梳的是堕马髻，而妇人中梳有堕马髻者为显贵。那么显然中间两旗呢就是秦国夫人和韩国夫人。那么我认为呢，回头看孩子的应该是韩国夫人，而端着架子眼光直射前方的是秦国夫人，因为她更年轻一点。细一品味，杨氏姐妹们是宠而娇，近乎娇而近嗔的仪态呢暴露于啊人们的眼前。那么杜甫的一首《丽人行》刚好呢与此画相对应，可以看作呢是对画面最贴切不过的解释。杜甫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上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荷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朱鸦腰结稳称身，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亲。他们这种表现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作死不会死啊。杨家这一家的行为就是在作，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有一定的原因。咱们首先说，古代的这些妃子们虽然他们活得很不错啊，地位似乎很高是吧，但是皇上的年龄是比他们大得多的，所以肯定是皇上先过世。皇上一过世，如果这些个贵妃们哪个有儿子，这个儿子又当了皇帝了，那么他呢就可以荣升太后，母仪天下，照样有好日子过，是不是？那么其他嫔妃好日子一去不复返。那么前面给大家介绍过，杨贵妃是没有孩子的，而且也一直没有封皇后，所以呢这个杨家这一家人的心态啊，就是今朝不想明朝事，过上一天是一天。

0: 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作为大唐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并没有把这盛世的辉煌延续下去。在他的统治后期，一方面任相失误，重用了嫉贤妒能的李林甫以及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另一方面又拒绝纳谏，致使各种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唐玄宗，经过了中年时的志得意满，到老年时已经是沉迷荒唐，一味贪图享乐，荒废了朝政。他再也听不到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最终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不得不带着杨贵妃等人仓皇出逃。那么他们最终的结局究竟是怎样的？在杨贵妃的身上还藏有哪些秘密？从虢国夫人游春途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感悟呢？请继续收看《话说中国故事》第五集《游春时节风乍起》。
1: 虢国夫人游春途这幅画画完了，又怎么样了呢？这个时候，李唐王朝由盛而衰，进入了转折点。就在虢国夫人等一众丽人春游嬉戏的路途中，从《新唐书·玄宗本纪》来看，唐玄宗得到杨贵妃以后，到华清池呢就成了一件常事。每次临幸华清池，少则十几天，多则两三个月。为什么去的那么勤呢？待的时间那么长？据说呀，杨贵妃虽然天生丽质，相貌倾国倾城，但是有狐臭，近身气味很难闻。而这个温泉呢，既可以使皮肤得到保养，又有利于减轻狐臭的气息，所以呢，临潼温泉就成了二人的常住地。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城恩泽时。为什么新城啊臭味闻不到了吗？玄宗啊游幸华清池的时候呢，以杨氏家族成员作为护从，都是每家一队，穿同一颜色的衣服，那么队伍就是五彩缤纷，沿途掉落的首饰啊都是满地金光闪闪，其奢侈无以复加。朝政的荒废更使杨国忠肆意专权，为所欲为，朝野之间矛盾积累，而所有这一切呢都沉浸在享乐的杨贵妃和虢国夫人，他们是呢看不到的。那么开元年间家己户族的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虢国夫人游春途成化四年以后，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经过多年积蓄力量，最终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以讨伐杨国忠、清军策为借口，于范阳起兵。当时唐朝内部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安禄山叛军势如破竹，兵锋直指长安，一时渔阳皮鼓动地来。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唐玄宗的盛世之梦，也使唐朝的上升势头戛然而止。后世史家多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与杨国忠逃往蜀中，经过马嵬坡时，将士们又累又饿，禁军的 龙武大

将军陈玄礼要求处死祸首杨国忠。这时候正赶上啊，那个随行的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说是这个走了这么一天了还没吃饭呢。那么他停下来了，于是有人发箭射中杨国忠的马鞍，随即军士们乱刀砍死杨国忠，还有他身边的杨轩以及秦国夫人。那么至此呢，这个乱哄哄的场面还没能结束，军士们又包围了驿馆，陈玄礼呢又向唐玄宗提出来要把杨贵妃正法，最后唐玄宗只得听从高力士的劝说，由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一杀之。从这段记载看呢，这个杨贵妃死的远不是后来文艺作品那样啊大义凛然自尽，而是活生生的被勒死的。那么虢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妻子裴柔携带子女逃出队伍，陈仓县令薛景先闻讯后率人追赶，将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和虢国夫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也杀了。不知道虢国夫人游春途中那个被保姆搂在怀里的那位幼女是否也在其中呢？世间有人生如戏的说法，对比虢国夫人游春途前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想一想，什么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充分体现出来，应该明白人生要知进退，人这一辈子顺利和挫折都是如影随形，但是福祸无门，为人自招。顺利不骄傲，位高不欺下，挫折不气馁，平民有自尊，这也是历史向我们反复证明了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每日一席话。
1: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
2: 这段话出自2018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从古至今，我们中华民族都以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传承文化。今天无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各行各业上不懈努力奋斗，共同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最近全国总工会对2377个集体和个人分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表彰者大多数来自基层一线，其中包括工人、科研人员、农民、快递员、货车司机等，他们是我们新时代新征程上各行各业奋斗者中的楷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个人来说，有梦想就要为之奋斗，奋斗是实现人生梦想的必由之路，能让我们每个平凡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最近许多人都观察到，有一群普通劳动者在短视频平台意外出圈，他们以出色的劳动技艺成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大网红。譬如青岛有位被网民称为电工行业的福尔摩斯王建晓，他从跳闸报修的热水器出发，找到被孩子塞进插座孔的铂金项链，最后抽丝剥茧追查到整栋居民楼的地线被盗，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一栋楼的人。在贵州山村，有位姓安的木匠师傅，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梦想中的世外桃源，令无数网友心向往之。上海宝山区还有位修车的苗师傅，专攻汽车烧机油问题，引来各地车友求教。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的劳动技能练成人人羡慕的绝活，满足了社会需求。他们让梦想因坚持而闪亮，让自己人生因奋斗而精彩。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如何成就更好的自己，这些都要靠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来实现，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共同分享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要靠各行各业全体人民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戮力同心，继续接力奋斗，共同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更新更美的时代华章。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力量正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我叫郝雪凡，2023年毕业后，怀着对乡村的热爱，投身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踏入了九台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担任了龙家街道泉眼村的乡村振兴专干，
1: 开始了我与九台高质量发展共成长的旅程。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蛋鸡产业从最初的年存栏30万余发展到如今年存栏80万余，十户建档立卡户的生活也从开始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富足安康。香瓜产业从最初35棚亩发展到如今100亩产业园区，牛奶香瓜的品牌也开始渐渐打响。让我最骄傲的是百姓们对我态度和情感上的变化。一年来，我通过带领百姓学习政策、申请补贴、解决各种急难愁盼中，把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他们心里，我不再是那个刚毕业的孩子，而是一个会干事儿、敢干事儿、干成事儿的青年干部。
0: 九层之台，其余垒土。不仅我这样，街道还有28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化身百姓的服务员，征差测量、矛盾调解、宅基地审批，百姓饮水供暖。村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主战场。不仅我们这样，九台区还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服务和融入九台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勇挑重担，主动担当，为九台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

0: 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直升机父母正在一步步地摧毁孩子。在电视剧《小欢喜》中，陶虹饰演的宋茜是一位陪读妈妈，她为了女儿英子能够考上清华北大，辞去了工作，一心地扑在了英子的身上。为了英子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她把英子的卧室的墙都换成了隔音墙。为了方便自己能够时刻地观察英子的学习情况，她又在英子卧室的墙上装了一块透明的玻璃。为了能够帮助英子补充脑力备战高考，他禁止英子吃肯德基、火锅等一切不健康的食物，还逼着英子空腹吃海参，喝各种的养生的药膳。此外，任何与高考无关的活动，像是乐高、天文馆，他都明令禁止英子参加。英子稍微对他有点反抗，他就开始各种生气，各种哭。在他的认知里，英子应该按照他的人生规划走，甚至连英子的人生理想也应该和他想的完全一样。我们把宋茜这一类父母称之为直升机父母。这类父母就像是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着孩子的一举一动。曾有研究表明，直升机父母过度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让孩子获得成长，还会让孩子成为另一个模样，这对孩子的成长危害很大。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父母的直升机行为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一，学习上，直升机父母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从孩子一出生就规划好了孩子的人生。他们可能在孩子幼儿时期将孩子送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和早教班，在孩子正式上学之后，又将学习成绩作为评判孩子好坏的标准。殊不知，这些行为只会让孩子陷入到被动学习的状态中去，从而模糊了学习的概念，认为自己是为了父母而学习。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对学习产生厌倦、抗拒的心理，甚至还会出现逃课、叛逆等行为。第二，生活上，直升机父母们的口头禅往往就是我什么也不要你做，你安心学习就好了，并且他们会身体力行地践行这句话，不仅包办了孩子的全部生活，还将本该属于孩子自己的任务都变成了父母的。这样的父母看起来很无私、很辛苦，但实际上这样做是剥夺了孩子自我发展和探索未知的权利和能力。除了会让孩子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之外，还会破坏孩子的自信，使孩子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漩涡当中。第三，人际交往上，直升机父母们为了能让孩子交到优秀的朋友，他们会严格地帮助孩子筛选交往的对象。就连在孩子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这一类的父母也会一直保持着在场的状态，时刻监督和指挥着孩子的言行举止，生怕孩子结交到不好的朋友。一旦孩子与别人起了矛盾，父母就会立即出面帮助孩子讨回公道。父母引导孩子进行人际交往并没有错，可如果插手过多，孩子可能无法正常地进行交往的一系列过程，这还可能会使孩子丧失社交的能力，变得敏感内向。最后，我想提醒各位父母，不要把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花朵，每个孩子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为父母的我们，只需要为他们呐喊助威，而不是为他们规划铺路。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直升机父母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直升机父母就可以查看了。
2: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

0: 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1: 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孩子和工作的关系？最近一个来访者找柠檬咨询，他的孩子今年2岁了，在生完孩子重返职场之后，他陷入了作为职场妈妈的困扰。一方面，之前他跟孩子是24小时不离，突然要去上班了，不仅孩子不习惯，他在工作时候也会经常分心，会想宝宝在家会怎么样，爷爷奶奶照顾得好不好，宝宝有没有好好吃饭等等。另一方面，虽然孩子有其他人帮忙照看，但他回到家后还是要照顾宝宝的，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宝宝身上，这样上班忙下班也忙的情况让他有点手忙脚乱，心力交瘁，导致他经常情绪失控，一会儿委屈的想哭，一会儿又暴躁的想骂人。现在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矛盾、内疚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让他开始觉得崩溃。其实这位妈妈的问题是很多其他职场妈妈也正在面临的困扰，她们既想要孩子好的成长环境，又想要实现自己的成长目标，可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现实的矛盾让她们陷入了内心的冲突中，这一头生怕因为带娃耽误了工作影响了前途，那一头呢又担心对孩子陪伴不够，教育不好。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其他人的不理解，家里的老人会抱怨，怎么连给宝宝添加辅食都做不好呢，孩子怎么发育得这么慢，哎呀孩子哭了怎么也不会哄哄啊。然而公司里的领导也会抱怨，你怎么又要请假了，哎呦你怎么又迟到了。面对这样的情形，职场妈妈们只能把苦往心里咽。可是到底该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呢？今天柠檬就要告诉各位职场妈妈，养育孩子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全家人一起协助。首先，妈妈需要多和家里人沟通，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作为一个职场妈妈，本身要肩负起家庭和工作，内心还经常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对此呢，柠檬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一句心里话，我们都只是普通人，虽然总想着做得更好，但即使做得不到最好也没有什么，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你就已经很棒了。所以如果你感觉压力过大，一定要找家里人说说，倾诉一下，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如果担心家里的老人太宠孩子，可以先和家里的老人说清楚，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孩子健康茁壮地成长。不可否认，老人有更多的经验，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经验过时了不适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愿意用科学的方法来照顾孩子。妈妈们可以先肯定老人的好意，然后介绍一些科学的方法，静下心来好好沟通，他们一定是可以接受的。其次，妈妈们需要注重时间管理，高质量地陪伴孩子。工作之余，妈妈需要找到陪伴孩子的黄金时间，比如晚饭之后，孩子睡前，

不要总是操心太过或者大包大揽，试着让丈夫也参与到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来。此外，妈妈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仪式增加幸福感。比如下班到家前，妈妈可以花五分钟的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用微笑迎接孩子，同时可以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孩子你爱他。再比如上班之前，轻轻亲一下孩子的额头，告诉孩子妈妈要去上班了。又或者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说一个小故事，故事结束后跟孩子说宝贝晚安，妈妈爱你。每一个小仪式都很简单，但是传递出的信息却不简单，孩子会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作为职场妈妈，或许你会纠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或者你会内疚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不用焦虑担心，你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因为你和全职妈妈一样，对孩子的爱并不少。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收听更多喂育干货。若想获得更多专业育儿知识，请关注君乐宝育婴堂的微信公众号，喂育的育，婴儿的婴，课堂的堂，还可申请君乐宝奶粉试用装哦。如有宝宝心理方面的烦恼需要解答，也可以通过君乐宝育婴堂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中国家长，别让焦虑成为家族遗传病。每个焦虑的妈妈都很可能教出一个焦虑的孩子，而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修复，那么他为人父母后仍会把焦虑的情绪带给他的后代。现在很多家长的焦虑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如果父母仍然不注意改变自己，很可能会将焦虑继续遗传下去。事实上，父母的焦虑源于上一辈遗传。有一位妈妈的问题让人非常吃惊，她的孩子有一个坏习惯，如果考试考得不好就会发火失眠，甚至有一次还把考卷撕碎吃掉。不久前孩子对妈妈说，我天天都很累，是不是死了就可以不要那么辛苦了？这句话触动了妈妈的神经，她开始反省自己。这位妈妈说，过去啊，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身上。现在想起来，我成了我妈妈的化身，想的都是怎么让孩子多学一点。有时候白天上班时，我也会突然沉默，同事们都很奇怪。其实啊，那时我正在想，前一晚给孩子讲解的题目有没有讲清楚。心理咨询师表示，这就是典型的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

0: 到楼下下棋去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2.28亿。
14: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

0: 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加，
14: 每年的
15: 家电
14: 加
15: 六百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气
17: 缸
1: 的
17: 家用
1: 耗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4: 家
16: 庭
1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岁，年二十六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

内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雨是天空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它落在哪里，哪里就有音乐。落在铁皮屋顶是打击乐，落在湖面是弦乐，落在树叶上是管乐。今天呢，我们把人类写的旋律和天空的节奏放在一起，听一听谁更懂安静。这期节目没有歌词，没有互动，甚至不需要您太清醒，几首纯音乐，一场听觉的雨。第一首，让雨滴在琴键上跳一支舞。

乔瓦尼·马达蒂是意大利的钢琴家，被誉为世界钢琴教父，全球 CD 的销量超过了1亿张。这首《雨之舞》音乐呢，如抒情诗般的细腻，似风景画一样的唯美。他笔下的雨不是忧郁的，而是轻盈灵动的，银白色的水滴轻落如雨的亲吻，在琴键上旋转跳跃。用它做开场，是想告诉您，今天的雨是快乐的。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雨空》，钢琴声不急不缓，如雨水一般空灵而阴郁，像是离别或者是追忆，但是没有浓烈的感伤，从头到尾都是隐而不发的调子，它留给你的是足够的余地去怀想，去发呆。

几首纯音乐，一场没有歌词的雨。有人说歌词是地图，指引你去特定的地方，而纯音乐是旷野，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今天呢，若琳希望你能够在这片旷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雨。

接下来的雨声呢，不是倾盆大雨，没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而是烟雨入江南的温柔，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你的心间，抚平一切疲惫，也洗净心上的尘埃。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雨道，让东方的诗意浸润此刻的安静。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呢，是来自袁云飞的专辑《夏雨声纯自然声催眠曲》，融合了轻柔的雨声、悠扬的钢琴和清脆的八音盒。这不仅是音乐，更是一场声音的冥想，帮助你减轻压力，愉悦身心，让旋律像雨水一样洗去你所有的疲惫。

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场微凉森林雨。这首曲子融合了柔和的钢琴、委婉的提琴、灵动的吉他与犀利的雨声交织，纤细的雨丝仿佛在空中飞舞，湿润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大提琴的迷人弦色在不同乐器间反复呈现。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雨后的森林里。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心情。这首纯音乐，一场没有歌词的雨。有人说歌词是地图，指引你去特定的地方，而纯音乐是旷野，你可以去。

何地方。今天若琳希望你能够在这片旷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云。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

0: 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真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十天的光阴，说快是真快呀、啊！一而三，三而九，一晃，这十天就到了。您再看看这金满金的爷，都傻了。问谁，谁都说没消息；问哪位，哪位都说没线索。合着那天拍胸脯的啪啪山响，大话说了有一车，那都给我听呢。到现在，那点肉，那点酒水早就没了。这些位抓差办案的白吃白喝惯了，也有个别的应该说下来的辛苦，但是大海捞针呢、啊、大部分都看哈哈笑。谁让你当时削尖脑袋往前钻的，这篓子你自个儿捅的，你自己就得担待着，所以毫无进展。知县可数日子呢，到期了，把金满给我找来。银子有下落了吗？金满跪在那儿一阵哆嗦呀，小人，跟咱们衙门里的捕快们，天天的去找啊，明察暗访，到今日，尚无踪迹啊。嘟，我不管你找没找，本县限你十日之内要偿还他。等你偿还，还要等多久啊？现在到日子了，你就得从家中拿钱来，先把这库府所缺金银给补上，即便如是，活罪难饶啊，死罪饶过了，也没那么大罪过，这顿打你可躲不过去，拉去打。哎呀，老爷，饶命啊，小的愿赔，能不能再宽限时日？我变卖家产，我也不能马上拿出这200两银子呀。知县也是吓唬吓唬他，

0: 既然如此，把这打先记着，再宽限你十天，这十天内甭管找着找不着，你都得把这亏空给我补上。多谢老爷恩典。金满金令时哭着就下来了，由打这堂上下来，连忙回到家中，这就200两文银呐。你平时3两5两10两8两的不在乎，一下拿出这么多，家里边老少爷都吓一跳，这怎么意思呀？什么怎么意思？亏空了，我得给人赔。告诉家里边不用的那个仆人呢，就辞了吧，就精简度日，然后啊把家里值钱的金银细软呢都拿出来，把它卖喽，总算把这200两银子凑齐了。这边驱散仆人的时候，敢轮到金杏，他有点不舍得了。金杏今年刚15岁，是这金满家养的一个使唤丫头。那个别的丫头你看辞退了，他倒不碍事儿，这个他有点不舍得。因为这个金杏长得太漂亮，鼻端面正，齿白唇红，两道秀眉，一双娇目，鬓似乌云，手如尖笋，分明豆蔻上含香，疑似妖桃初发蕊啊。这美女这金满有点舍不得把她打发走，平时呢对这孩子当着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您想她奔30了，这孩子15，这一代人了，这感情很复杂，又当闺女又喜欢她的这个美貌，这今儿要把她赶走了犹豫犹豫。为什么？这长出了的美人坯子白白的卖给别人，还不如找个大户人家把她嫁出去，能跟人家当妻子更好，做不了正妻，做个小妾也能落一点钱呢。说白就恨不得把她卖喽，到时候讨得来100两银子，自己不就少赔点吗？可现在来不及了，要就把他这么打发走了，那更可惜。左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这几间房子先交给别人，这房子卖了，先凑着200两，将来把这个婢女金杏留着，兴许还能赚回来呢。总而言之吧，这金杏他没舍得出手，凑足了4锭元宝，这给知县老爷送来了。知县一看，行，账顶上就行，不过这事儿可得接着查，下次你得小心。多谢县令，我一定谨慎，一定谨慎。这金令使总算松了口气，最起码这顿打躲过去了。由得知县那儿出来，回到自己那屋办公室啊，就那么个意思吧，坐在那儿闷闷不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想是越别扭啊，本来是好事儿，一顺百顺，怎么摊上这么一个晦气的事儿啊？正事儿琢磨着呢，就见家里一个仆人叫做秀童的打外边晃晃荡荡进来了。这秀童啊今年18，也不怎么的，这男孩子特别爱喝酒，平日里金满老说他，你这使唤人喝得醉不刀枪的，回找哪找不着，你这少喝点。秀童当面答应的挺好，今儿又喝多了，今儿也不打哪来这么一股邪火，这一肚子怨气全撒在秀童脑袋上了。好你个蠢奴才啊，你家主子在这儿闷闷不乐，你到外边吃酒图快活，我抽你，过来就打呀。秀童连哭带喊一劲躲，这主人饶命。秀童心想，平时我们家家主人对我挺好的呀，我也机灵会办事儿，今儿怎么了？哎，主家，我这是平日您赏给我的钱呢。

我拿出去喝酒了，这您赏给我也没说不让我买酒，我就没喝多，这今儿喝的有点急了，所以走道有点晃悠。您要不信，我把这钱都给你拿来，要不您去问问，我就喝了一壶。秦令是一听，我谁让你那俩钱干嘛呀？让你把钱送来，我是这意思吗？不许你喝酒，反正是怎么矫情都不行了，噼里啪啦一通打。打的这秀童也不敢跑，在屋里一会儿转磨磨，打的金令使金满也累了，秀童那哭声也小点儿了，毕竟是个半大孩子嘛，怪委屈的。你说这壶酒喝的，惹多的祸吧？金令使坐那呼呼喘粗气呀、啊。在苏州当地，有这么一个风俗，做令使的呀，甭管家里外边，都被人称为相公。这是一种尊称。秀童是九岁时候就被卖到金家的，应该说这孩子他有感情，打小抚养到现在，一直拿他当干儿子那么养活，所以秀童有时候还叫一声爹呢。那今儿呢，一看他急了，都没敢叫爹，一句叫主人，那也是一顿打。这打完之后，看着这孩子，哎，这金令使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行了行了，给你一点碎银子，这刚才我这脾气也不好，你今儿再喝点吧。啊，秀童一听我还喝呀，喝完您还不得把我腿打瘸了，这钱我不要，我再也不喝了。吓得秀童滋溜一下子打这屋跑出来了。秀童走了之后，金满在这琢磨，那一天我也没睡觉，怎么这四锭二百两就飞了呢？有谁进来偷了吗？不应该有人进来，能够在我眼前出出入入我不留神的只有这秀童了。刚才他自溜一下钻出去了，是不是他心里有鬼呀？因为那天我在看管库府的时候，他来来去去的走了这么几趟，难道说这银子是他偷了？又一琢磨，这孩子打小跟着我没这毛病啊，而且那手眼都很灵活，眼里边有活，手脚勤快，从没见丢过东西，他其实没这毛病。那怎么突然想起偷钱来了？啊，这小子平日里喜欢喝酒，大概喝完酒他赌钱去了吧，吃顺了口，赌顺了手，钱不够就得偷啊。对，要不刚才我打他，他都不敢跑呢，一定是做了亏心事儿，要不然他最起码能躲出去，他心甘情愿让我打的，那就是他理亏。他到底有多少钱呢？嗨，金令是一想，他有多少钱他能告诉我吗？他放钱那地方我找也找不着，再说了，这四锭元宝那好大一堆呢，一定就是50两银子，50两文银他得把它敲碎了花，整锭的拿出去，你这玩意儿跟谁兑换，谁不得留神呢？这小子这么机灵，绝不能这么做，他得砸碎了。砸碎了，那剩下大部分他藏哪儿了呢？我今儿看一看，不行半夜里我把他轰别屋，到他屋搜一搜。要一琢磨还是不行，他能说随随便便把那3锭银子都放在床底下，那一定砸碎了，他拿外边花去。那3大锭随便藏也藏不下去，他也没这么大胆子，想必啊早就转移了。哎，他别会放回他家去了吧？他爹妈住的不远，放那儿我可搜不着，今儿晚上到他屋里没搜着，让他嘲笑我，这可不行。再说万一不是这孩子干的呢，伤了他的心肠，这怎么办呢？哎，金令使也算是给自个儿挤了糊涂了，想起好主意来。听说苏州城里新来了一位莫老道，这莫道长特别的神，说能招天兵天将，断事如神，吉凶祸福就跟在他眼前摆着一样，看什么什么准。现在在玉峰寺那儿挂着单呢，我何不去找这莫道长给算一算呢？这就叫

人荒无知。您看刚才金定使这一番琢磨，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猜忌，一会儿嘀咕，那就是瞎琢磨呀，毫无逻辑关联。他实在想不着谁偷钱，他就怀疑自己身边的人了。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想起老道来了，您说这不糊涂吗？转过天来起了个大早，吩咐秀童，这贴身仆人呢，买点香烛纸马果品，买点酒肉，我有用。干嘛去呀？秀童也不敢多问，准备停当了，带着他就奔玉峰寺去找这莫老道来了。这位金令使是一心一意想请这莫道人给自己算算卦，他是一心虔诚之意呀。他旁边有这么一个邻居，这邻居也听说他们家出事儿了。邻居姓纪，在家里旁妻，被称为纪妻官人。这纪妻官人一看这一大早，这金令使提了都大包小包的干嘛去啊？他不知道，也不好问。金令使走了一会儿，秀童出来了，他就问这秀童。秀童一听，嗨，哎，七哥，你不知道，我们家干爹啊，最近倒了霉了，干什么事儿都赔，这不吗？丢了200两银子，自个儿赔了，心里边别扭。谁知他这会儿干嘛去？听说好像是找谁算算卦，拿的东西就看那道人去了。其实啊，跟您说，纪七哥，这东西都白给人家吃了，那老道能灵吗？哎，纪七官人一听，那可不好说，那有那道长道很高的，兴许真能算出来。这秀童一听，算算呗，真能算出来才好呢，省得他老打我。行了，我甭跟你多说了，我还干活去了。转身他回去了。他们俩这一番议论，都在关注这金令使到底这卦能算得怎么样。再说金令使到了玉峰寺，找着莫道人算完了卦，往家了走。秀童估计的主人快回来，在门口迎，一看主人还没有踪迹，旁边有人叫他。哎，我说秀童啊，你这干嘛去啊？迎我们家主人呢。哎，我说纪七哥，怎么又碰见你了？嗨，家里边吃完饭没事，门口溜达溜达，正巧正看见你。你家这主人呢，说不定是得罪衙门里人了，这有人算计他，你看谁说不是呢？要不你说他那么好面的，怎么会拿200两银子往那库府里填？那只有衙门里人能算计他。俩人正这儿说着呢，金满看见秀童了。秀童，哎，主人，叫了声主人，他冲着这纪七官摆摆手，心说改天再聊吧，就这意思。迎着金满就回来了。金满一看，他怎么跟这纪七官聊到一块儿来了？纪家这老七游手好闲，天天不务正业，秀童跟他在一块儿嘀嘀咕咕，看这意思还挺亲近，别是他们俩一块儿赌博吧？秀童，你过来。主人，你跟那纪七官都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呀。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金满站起身出去找这纪七官去了。邻居啊，爸爸一叫门，纪七官出来。哎呦，金令使，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家秀童跟你说什么了？纪七官一听，我们就说这可能是衙门里有人算计您，说您算卦能算出来，最好能把那贼给逮着，没说别的呀。哼，金满一听，但愿你们没说别的。纪七官也没听明白，别着急，别着急，心想是不是今儿这卦没算明白呀？金满怒气冲冲的又回到家来，赶到家里边阴沉个脸，一直在盘算着刚才道长给他算卦那经历。转过天本来县衙了，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坐那儿，还是一脑门的官司，合着现在睁眼闭眼就这点事儿了。心想，难道这道士说的都是真的啊？那道士都跟他说什么了？道士说土中取善，满肚泥心。当时那道长给他算了这么一卦，卦上说鬼神无私，明章报应，有扣即答，急急如令，你问吧。这问完之后，
道士还特意把周边那些小老道都给辞退了。我得跟你说的真事儿，方才天神附体呀，说这屋中有闲人，不好名言啊。进门一看，那不众小道长都退却了吗？啊，我再看看，好嘛，这莫老道转悠转悠，嗯，门后边发现小老道在这躲着呢。你看怎么样？天将说得很准吗？天神说有人偷听，赶快给我滚了出去，把最后这老道给轰出去了。最后这莫道长是连蹦带跳，折腾一身汗呢。歇下来告诉禁令使，这里边是你自己人在暗自下手啊。什么人呢？你贴身的童儿仆人们都叫什么名字？我给你写下来。这金满呢特意把家里边这个几个贴身仆人的名字都写出来了，他有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态势，谁跟他走得近他写在头里，最经常用的人往前来提。那么这秀童呢是他贴身仆人，所以他头一个写的就秀童，后边又写了三四个名字。这莫老道不管三七二十一，奔头一个就指下来了，一点这秀童的名字，就是他。吓得这金满机灵一下子，当真吗？那还错得了吗？天神说的就这名字。这孩子跟你多长时间了？哎呦，十好年了。可是他从没有偷窃的习惯呢，也全无前科呀，怎么真是他？我也怀疑是他。莫老道一听你怀疑，那我就更得说他了。又是蹦又是跳又是站酒在桌上画，写了半天就是秀童这俩字儿啊。这一下这金满可都信了，所以昨天回来他没好气儿，又是呲的这秀童，又是拍人家祭器官家里那大门的。今儿到衙门里一琢磨，越想越觉得秀童可疑，就把衙门里的张捕快找来了。这张捕快私下跟金令使关系不错，官称叫张二哥。金令使今天嘴儿特别的甜呐，二哥长二哥短，这忙别人不管您得帮啊，就把自己对这秀童怀疑这事儿全说了，您能不能暗中帮我去查访查访啊。张二哥一听就明白了，合着你让我私设公堂把秀童抓来一番拷问，这我可不敢做，这要让老爷知道了我可担待不起呀。哎呀，金满一听，我是问不出来了，二哥你得帮忙，我有十两纹银相赠，到时候问成了这钱给您，您得替我出出这口气呀。如果真是这狗奴的算计我，就得您帮忙，我问不出来呀。这个张二哥一听有十两银子，这活倒是干得过，行，那这事儿咱们可得小心谨慎，您放心，出了娄子都我金满顶着，就说是你主使的没错。好嘞，张二哥一听，这算什么呀，不就打的人吗，这司空见惯，家常便饭。约了私下几个弟兄，叫了帮手，就奔了金令使他们家来了。金令使没跟着，金令使这会儿得回避呀，赶到了这儿，进屋把那秀童就给掏出来了，押回县衙，那不露馅了吗？就在人家金令使家里边，吩咐那几位手下把门关上，不能随便出入。现在仆人也少了，金令使家里老少一见官差来都傻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儿，就在客厅算作公堂，把那刑具都准备好了，先把这秀童绳捆锁绑啊，绑起来之后吊起来打。秀童这冤枉，我做了什么事儿？打我？打你？你偷了府库之中的四锭元宝藏哪儿了？你家家主人已经访食了，就是你拿的，你还不招吗？哎呀，秀童一听冤呐，干爹主人叫什么都没用了，人家没露面儿，真不是我拿的，看来你是真想挨打呀，给我抽好吗？板子鞭子一通臭抡呐，打秀童是遍体鳞伤，都打昏了，拿凉水泼醒了，招不招？秀童醒过来一摇头，我没偷钱呐。
接着吊着打呀。

0: 哎呦，怎么打？秀童都不吐口。这一下，这几位当差的可有点傻了。大明朝法律写的明白，这个捕盗之人，官差里的人，不许私行吊靠，不能说私设公堂。真要是审出来了，还算是有功。您要是私设公堂没审出来，把人打残了、打死了，那你自个儿脑袋也悬了，甚至于全家都得吃挂烙。现在打这孩子昏死好几回了，都没招，您说这几位能不心慌吗？心想，这刑法还有什么没用啊？就得上那酷刑了。还有什么酷刑？还有两样，一个是阎王栓，一个叫铁西裤，就铁裤子呀。这阎王栓是不刑罚，就是把这脑门让给上箍，带扣的。这脑门上有铁箍，这一扣一扣的上紧的，这眼珠都能往外努啊。真有那嘎巴一下，那把那头颅骨给挤碎了的，有当堂毙命的，这是酷刑。至于那铁西裤呢，就是把各种那石头的碎末残渣放在夹棍内，然后往这腿上给夹。您想想，这夹棍就够疼的了，再给里边垫上这些砖头瓦块碎石头渣子，那不更疼吗？这都叫极刑啊。好可怜这秀童啊，先被上了脑箍，是几次昏死，又被上了这铁西裤，夹的这孩子昏死过去，半晌救不过来。几位可有点害怕了，心想怎么不见他喘气儿，是不是这人完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张捕快私设公堂拷打秀童啊，这是受了金满金令使的指使。这公堂就在金满他们家，这也安静。金满已经派人捎来话了，家里人谁也不许走漏风声，自己在衙门里听信儿。家里这摊事儿就交给张捕快张二哥了，你只要把秀童这嘴给我撬开，问出真正的原因，他只要招了供，我给您20两银子，我认了。这有钱给催着，张捕快当然卖力气了，各种刑法用尽，这秀童不招，最后连那极其残酷的酷刑都用上了，阎王栓、铁西裤，实际这夹棍呢，这就是大刑。

0: 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在这夹棍当间再放好些石头沫子砖头瓦块的小残渣，这么一夹，那秀童哪受得了啊，昏过好几次，这回怎么叫也叫不醒了。张捕快也见傻，张二哥俩眼有点发直，有那底下帮忙的给提醒，是不是完了啊？张二哥心想，可别去，这死人家里算怎么着啊，没问出口供，问出条人命要麻烦。张捕快都快跪下了，秀童醒来，秀童醒来，连泼凉水带掐人中，连摇带晃，秀童还是年轻啊，真昏过去了。老半天就感觉冥冥之中有人把自己往上提，这算把魂给叫回来了。深吸口气呼出来，我天哪！张捕快一看，可算把他给叫醒了。既然醒了，那就不害怕了，马上这脸就变过来了，有招无招啊。大伙一看变得真快呀，刚才还在那哭天抹泪，恨不得把他唤醒喽，看这意思给找大夫治治伤，感情这一醒过来又变了样了，再不着还有酷刑。这终究是孩子，秀童哪受得了这般罪过呀？我招！大伙一听有门，招了，从实讲来。哎呀，这秀童喘了半天粗气呀，是因为我一时见财起意，我把他偷来。那四锭都是你偷的？都是我偷的。放在哪儿了？放在我姐夫李大家。他们家，你把那银子藏在什么地儿？就放在他们家床下埋着呢。到现在花了多少啊？一文钱也不曾花，没处花呀。
1: 行，
0: 吩咐的家里边把他给我严加看管，好好的让他养伤。我现在就去拿赃啊。说着话跟家里边打个招呼，金的奶奶当然言听计从啊，这丈夫指使来的，命仆人赶快好生看待秀童，给他擦洗伤口上药，这不用细说啊。再说这张捕快马上掉头回奔衙门，找这金令使金满来呢，他跟金满要好好商量商量。金满一听说，哦，在秀童他姐夫家呀，我知道他们家在哪儿。秀童当初被卖到我们金家的时候，我见过他姐姐姐丈，不用他带路，得过河不是吗？雇条船，咱们现在就走，马不停蹄租船只过河，直奔他姐夫李大家来呢。这李大家呀住在乡间，跟这秀东他爹妈住的不算太远，都是乡下人，您想那日子过得怎么样吧。找到李大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因为这是偷偷来抓人，到这儿呢你没有公文呢，什么年头抓人你得先把那逮捕的证明拿出来，奉老爷命才能来搜呢，这属于暗中抓捕，当时叫为阴捕啊。这阴捕你就得看这手头利索了，到这一惊一闹的，人家要一质问，跑个一个俩的，那当差的受不了啊。到这啪啪啪这么一叫门，秀童的姐姐把门开开了，一看，哎，这不是金令使吗？认的。就见金满好面沉似水，旁边站着这几位穿着官衣，这是捕快呀。哎，金令使，你这是找谁呀？当然是找你们家了，你办的好事你还不知道吗？办的什么事儿？吓得秀童这姐姐是面如土色，乡间小女子一沾这事儿哪有不慌的呀。这个

0: 金令使轻轻这么一推，把这弱女子就推到一边了。你家丈夫呢？
1: 啊，李大他不在。
0: 在不在也不当紧的，直接就奔屋里闯啊。这一间屋半间炕的，那还不好找吗？当的一脚把门踹开，进来就奔那铺底下。吓得秀童他姐也没敢在家待着，这不开着门吗，哭着奔娘家就跑回去了。捕快们不管这事儿，为什么？你跑了天跑了地跑了和尚跑了庙吗？到家里也能把你找着，现在主要是找那四锭银子。来到了这家卧房里边，把那床给掀开，往底下一看，张二哥心里边就有点一沉。怎么？如果按秀童说的，要是把这银子就埋在床下，这土啊不会这么实诚。您想，这才几天的功夫啊，那土是松的，可现在拿眼睛就这么轻轻一扫一看，这土相当的结实。光看还不行，得试试，拿来东西这么一挖呀，心更凉了。都是大土块子，根本就不是松土，那也得挖呀。金令使告诉你，甭看这表面这土质挺瓷实，兴许他踩了呢。深吧，这不知道家里边要挖什么宝贝呢，掘地三尺挖了半天，连个金子银子渣都没见着。哎呦，这一下张二哥愣了，金令使也傻了。既然床底下没有，家里得翻一翻呢，谁们家没个柜子箱子嘛的，还有那箩筐，都把那筐盖打开，箱子盖打开看看，翻了一点料，也没找着那四锭银子，散碎银子都没找着多少。穷人家里有多少钱呢？这怎么办呢？还在这待着不行。金令使一想，一定是秀童的毛病，他没说实话。这样吧，给他把这东西归置归置，把那床给他搭上，咱们回去接着问秀童，就得从他嘴里边问明白了。张不快一看也没辙了，只能这样吧。关好门，也没顾了到这秀童家里边跟他姐打招呼，也没那客气劲儿了，饥饥渴渴顺原路又返回金家。这回金令使可得露面了，亲自要问问秀童啊。秀童趴在床上泪如雨下呀，一见着主人回来，秀童这委屈啊，爹，我叫您干爹，您怎么这么对我呀？我根本就没见着钱。那你怎么着了？干爹，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酷刑？不招我还活到现在吗？到底怎么回事？你就不能实话跟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爹，我实不曾为盗啊，没干过那事儿，您非让我招什么呀？他们这帮人飞行拷打，一定要让我招人，我实在是挨不过去了。我也知道我姐夫李大是老实人，没办法，我不认识别人呢，我总不能说是我爹娘偷的吧。您到家里甭问，什么也没翻着，我说在什么姐姐家里那床下埋着的都是瞎话，根本没那么回事儿，跟我姐姐姐夫爹娘毫无干系，跟我也毫无关联。我可是打9岁就跟了您，现在10来年，我是个什么样孩子您不知道吗？前几日我看见您把公产丢了，您眉头双锁，我是急在心头啊。我又没想到您居然要信了什么野道士，算什么命，拿那么些钱买东西送他，让他胡诌白咧的陷害我这家奴。可是主家您就信了，我这当仆人的也不敢拦着，可我没想到这么信来信去信到我身上了。现在呀，您对我这恩情我也算还报了，这些年对我的好那一通打也都抵了，我没别的要求，您要是还拿我当9岁那个孩子，看着长起来的自己人，您就给我个痛快的，让我一死就得了，别让我受那活罪。您把我脑袋剁下来我认了，把我勒死我图个快，实不行您给我扔井。

给我爹妈俩钱儿，我也不怨您。好，这秀童一边说一边哭，哭着哭着一口气没上来，还昏过去了。说的这金令使红头胀脸的，金满心想，怪对不住这孩子的，看这意思不像说假话。秀童儿，童儿，这不知道叫什么好了，人家是又叫主家又叫爹，他现在呼儿唤子的，总算把这秀童又唤醒过来了，把秀童这脑袋就抱在胸前，这爷俩都哭了。哎，金令使心想，这四锭银子怎么没的呢？不是秀童，那还有谁呀、啊？就他在我眼巴前出入自由，我毫无提防，还有谁呢？一边难过，是一边发愁啊。这会儿，人家秀童家里边可不乐意了，怎么呢？秀童他姐姐不是奔娘家了吗？一听说有人到家里边翻天找地的，知道秀童出了事儿了，金令使都跟来了吗？把爹娘叫着，先回自己家一看，好嘛，收拾收拾，哪也跟原先不一个样啊！那地上刨那土，填不填吧，剁不剁吧，这就算完了。床往那么一搭，绝不是原先那么严丝合缝。屋里边的箱子柜子虽然扣着盖，但是一打开里边一瞧是乱乱糟糟啊。甭问，这是来找东西来了，难道秀童偷了人家什么东西？这一家子可坐不住了，等着这姐夫李大回来。现在秀童的爹妈上了年岁，一姑爷半老儿，这事儿就得指着李大给做主了。李大一看，咱得奔那孩子主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这样，人家这一家子雇船过河来找金令使来了。这边金令使抱着秀童正难受呢，你说怪对不起这孩子，人父母要问怎么跟人说呀。张捕快张二哥旁边那屋喝酒去了，喝的是喜酒吗？闷酒，费着半天劲，好悬要了人命，什么也没问出来。张捕快还害怕呢，这秀童要反咬一口我怎么办呢？私设公堂，我什么罪过？这金满金令使是真耽误事儿啊，也怪自个儿，非贪图那二十两银子。这滋儿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越喝越别扭。金令使就怕秀童爹妈找过来，怕什么来什么。这会儿梆梆梆外边砸门，金令使，金大人，您让我们进来呀！这管家连忙给报信儿，坏了。金满一听，能说不让来吗？那就开门吧。这一开门，这爹妈哭着就进来了。儿啊，肉啊，这姐姐喊兄弟，这姐夫不知道喊什么，急得直冒汗，直跺脚，到这说什么好呢？先要见见秀童的面，敢闯进来这么一看，先是爹妈先背过气去了。怎么这孩子打得跟血葫芦一样？那不擦了，擦了也不能说马上就止血，包扎之处还在往外渗这血丝子。看着这孩子这惨样，这爹娘心头肉，他能不疼吗？秀童这会儿睁开眼，看见爹妈更委屈了，光剩哭了，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这姐姐着急，你倒是说呀。秀童就剩哭。金令使也傻了，把这么一孩子给人送回去，这打得都快残废了，这怎么办呢？最后秀童止住悲声，跟他爹娘摆手，这都是误会，没事了，爹娘您甭惦记，还不惦记，他娘就快跟这金令使摔跤了，怎么要翻脸呢？你就算有钱财的气粗，我们孩子到这是当仆人，不是让您打着玩杀着玩了。金令使一阵给解释，这不是闹误会了，我也不是诚心敬意，我们得告你去。对，李大一跺脚，你这么打我小舅子，咱们官府见。你甭以为你在官府里当差，我们就不敢告你。走，呼啦，全撤了。秀童躺那儿动弹不了，金令使也拦不住，人家道衙门就要把金令使给告下来了。知县一升堂一问案，告谁呀、啊？告金满。嘿，知县心想，这金令使够倒霉的，上任丢四锭银子，这刚把家里
变卖一遍把这亏空给堵上，又摊了官司了，怎么回事吧？这么一问，还真是家里事儿，合着跟这银子有关。啊，他怀疑是他的仆人秀童，就找人私设公堂给人打了一个半死。知县心里边有点不高兴，心想：金满呐，你可是工人啊，你是官场里的人，你这点规矩都不懂，你这不成心给我添乱吗？私设公堂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敢上大刑？谁给上的刑啊？张二哥、张捕快，嘿，这真是糊涂碰混蛋，你这怎么碰一块儿的呢？把金满给我找来。功夫不大，有人把金满带到堂上，跪到市里老爷那旁吩咐：呸，你自己不小心丢了库府内的银两，怎么还暗中叫着张捕快私设公堂妄杀平人，飞行拷打呀？这知县现在把自己摘出来，这别看这二位都是衙门里人，这可不是我派的，人家厅堂可都听着呢。老爷，小的已经把家里的家财都变卖了，是破家而亡库啊，把家里的东西卖了才把库里的亏空补上，我当然心里不甘呐。你想，挺好的日子一下过穷了，不瞒老爷您说，仆人院工我都打发走好些了，养不起了，我心里边惦记这事儿，我得讨个明白，这丢哪儿了？找不着不要紧，我得知道他谁拿的，怎么丢的，现在是稀里糊涂。这会儿城里边来了一个神仙莫仙长，这莫仙长啊说算卦特灵，能招天兵天将，这不我就花钱请他给算算吗？他让我把那家里边仆人院工名字写下来，他连着三回都指着是秀童这名字，我以为就是秀童了，一想此奴在我身前左右，我从无防范，打小他就跟着我，只有他最得方便，所以我就想一定是秀童偷的。就这么着，我就找张捕快去给问一问，那他不说可不就打了呗。休得多言，知县心想别说了，说也不露脸。不过转念又一想，金令史也怪不容易的，既然把国家的库府这亏空补上了，他要追究也在情在理。不过这秀童被打成这样，人家爹娘这不依不饶，这案子可不好问呐。眼珠一转，知县有了主意了，这金满当这库房这头头可到日子了，甭说他丢了这银子，就是没丢也该换人了，干得好多花俩钱兴许来个连任，都办这样了，那就该换个别人管事的了。与其等正式那天公布，不如今天我如此这般安慰安慰秀童爹娘吧。啪，知县一拍桌案：好你个胆大金满，身为库房总管，已经丢了银钱，你以为还上了银钱你就无过无罪吗？今日又将无辜的秀童飞行拷打，私设公堂，二罪并一，免去你库府总管之职，滚了下去。哎，这么一来，金满也感谢县的老爷，会说的不是会听的呀。金满心想，还有七天我就到日子了，你把我给罢免了，你不免我到时候也得交差呀，这纯粹是给秀童爹娘听呢。金满装的十分可怜，老爷能不能宽限饶过在下这一次，休得多言，轰下堂去。大伙拿着这板子棍子一炸，就下去乒啪照地上抽他们两下，叮了当啷的，金满抱头鼠窜下了堂了。这样一来，知县回过头来再安慰安慰秀童的爹娘，本县一定让这金满好好给他疗伤，一定让他恢复如初，你们千万不要再闹了，别再伤了孩子，孩子现在就够难过的了。
这乡下。

0: 人还是老实，一看也给自己出了气了。孩子也不能说将来打人那出来，到干嘛去呀？现在没谱，别闹得太僵了，兴许将来金令使回心转意，对孩子更好一点，这不还是家里边省心的事儿吗？按月还能收点钱，所以这么一算计，也就不敢闹了，不敢过分得罪主家，这事儿就被知县给压下来了。一转眼就到了腊月底了，知县吩咐，这到岁底年初最繁忙的时候，过了新年，这个事情必须要审问个清楚，到底谁把钱偷走，必须问明白。不过这段时间没工夫问这案子了，宽限你今满一段时日，你交差啊，回头好好照顾人家秀童，你呀、下一年干什么听信儿吧。怎么叫听信儿吧？案子问不明白你就先闲着。那位说，这今晚不是花钱捐到的官吗？那没办法，有了失误就得听人县的老爷的安排。今晚也不敢多说别的，好吧，我先把这公事交代交代。心里边最惦记是秀童，天不天探望三回呀、今晚心想，我爹活着我都没这么孝顺，问安就问一次，这秀童老得看着，大过年不能让人回家，没治好伤啊，就在家里边找大夫抓药给调养。这么一来，秀童这伤势啊一天天见好，这到年根儿了，人家儿子不回家，他得给人送点东西呀，赔赔罪过，命人买了好些酒肉蔬菜水果给人送家去，这是过年的一点表示吧。这会儿最慌的就是那张捕快呢，县大老爷没少点他，背地里他数了他好些回了。张捕快心想，这怎么办呢？这要是天天的问不出个明白的结果，什么时候老爷提这事儿，我就有短儿在老爷手里抓着呢。不行，这事儿我非得查清楚喽不可。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

0: 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来来来来来来
1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4: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6: 哇，好浪漫！
1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4: 好主意，
18: 好主意，好主意，
14: 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链接。
3: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选购热线：04318430888。

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 我们都知道黑木耳啊是很多农户稳收益保增收的特色种植产业，最近有很多种植户都反映说自家的木耳啊有个别的品种出耳特别晚，而且出耳不齐，拖慢了整体的生长期，影响产量和品相，造成了减产减收。
0: 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部分的品种出耳滞后，遇到出耳晚的这种菌棒，咱们日常啊该怎么科学管理及时补救呢？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黑木耳出耳晚的原因、田间管理要点以及科学选种技巧，帮助大家稳产提质、提高收益。
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蔬菜专家王学国，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
0: 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崔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崔女士您好。
2: 啊，那个好，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有个问题呀、啊、就是解决不了。
0: 您说。
1: 嗯，说吧。
2: 求你们直播间看看能不能帮助一下。
0: 啊，您说。
2: 我那个我是吉林市船区的岳北镇的春光村的。那个就是因为土地征收的事儿。现在那个镇里头开发区占我们的土地。我这土地吧是我婆婆的地，五分地吧，我婆婆当时签字的时候2008年签字的时候就是我签的，因为她岁数大了嘛，我签的我是那个啥乙方，前面那个合同本前面名是我婆婆的名，后面名乙方是我老公的名。嗯呐，完了，这个土地也一直我经营，我婆婆也一直我养，但是我婆婆的户口和我不在一起，她是单户。
0: 嗯，
2: 单户吧，因为啥？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开的，但是我们还在都在一起居住。嗯，我赡养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后来完了那个，到2007年的时候，2007年我们就找大队去了，因为婆婆就要快去世了嘛。完说的那个把这个土地就给我那个转让了，大队那个也都同意了，但是合同本上那个张铎书记就没给签字，我们当时也不懂，完说那给转行给你们转让吧，你婆婆那婶的也不能够种，也都一直你们种，就这样式的，完也没给我们签字，也没卡锁，现在土地经营就是占了。占了之后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婆婆2008年去世了，去世了吧，完了就是2001年的时候占的时候，就我们家那个福州物啊都给我签了，签了之后当时就是谁家也没签土地，完了没签吧就一直等着嘛，现在就是土地开签了不给我签，书记就是岳北镇的书记说了，你这可签可不签，他就不给我钱。
1: 您这话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线上有一点小问题，您刚才提到了2007年、你们跟村上达成了口头的约定，你们继续来耕种您婆婆的土地，2008年您婆婆去世，那怎么又说回来2001年土地征战呢？到底是哪一年
2: 啊？2010年。
1: 嗯，2010年土地征战了，征战之后地上物给你们钱了，对吧？
2: 对，
1: 土地的这个钱款一直没有处置，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涉及到针对土地要给相应的这个征地补偿，然后呢现在政府给您的答复是您这个情况可给可不给，对吧？
2: 对，
1: 嗯，
2: 对。
1: 实际上，您婆婆的情况属于整户消亡。按照现在的政策来去看，如果她整户消亡，土地在她去世之日之后，实际上我们就应该收回了。如果当时，对呀、所以说呀，那现在而且土地的征战也是在她去世之后完成的。那么土地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土地的相应的占地的补偿款，您肯定是得不到啊。
2: 那我得不到，那你他当时他没收回，我一直经营着。
1: 他没有收回，是因为当时咱们省里头没有进行三次清理，那个时候有很多咱们所说的就是实际上您可以继续种着，但实际上我们在权属上他已经不是您的了。
0: 嗯、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2010年占地的时候，地上的青苗钱是给了您的，这是您的投入，所以给您钱没问题，但是后续现在针对这块地被征占的要给相应的钱款，不给您是像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的可给可不给，实际上不给是不占毛病，不犯毛病的。
2: 那他说

0: 可给可不给，还是有给的希望啊。
1: 那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跟您这么承诺
2: 的
1: 呗。
0: 嗯
1: 嗯，原则上不给是没问题的，至于能给还是不能给，再协商协商呗。
0: 他那个整户消亡，那是整户消亡。他我听那个人有的地方哈，就是也是在咱吉林市，吉林市像什么磐石什么华的，我听说有的就是整户消亡，证明啥孤寡老人没有儿女了。
1: 嗯，我不知道您从哪儿听的，我只能告诉您这个说法不对。
0: 这说法不对呀、啊。
1: 对。因为现在网上的自媒体主播非常多，然后呢他按照百姓的所谓的这种意愿和情绪导向给大家了很多误导，不要相信。
0: 咱不能因听人误导，还是还得听真实
1: 的、
2: 嗯、
1: 是的、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像您刚才提到，既然给您这个口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咱再去沟通沟通呗，对不对？
0: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按政策正按法律就是不能给的了。
1: 对，按照政策是不给的，没问题
0: 啊。
1: 嗯，
0: 不给你。
2: 嗯，
0: 行
2: 啊，那就这样啊。
1: 但肯定是有沟通的空间，
0: 谢谢、啊、
1: 再去沟通沟通、
2: 嗯、
1: 啊。
0: 谢谢谢谢，好嘞，
2: 好，再见、
1: 嗯、
2: 啊。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57995700。
2: 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1: 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启动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玉米、大豆、小麦、水稻、油菜五大作物，整建制推进县扩大到1000个，新增20个整建制推进市，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加快推广应用，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单产提升已成为粮食增产的主动力。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福建两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那同时呢，支持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9月1号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2.6万艘捕捞船陆续驶离渔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为切实防范开渔季伤渔船的碰撞风险，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统筹北方海事巡航执法力量，开展2026护航开渔行动。
2: 近日，我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京番芯1.0在北京市通州区发布。该芯片啊，可一次性检测番茄近5000个核心基因位点，同时呢，帮助育种家筛选出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优良性状的育种材料，为番茄精准育种提供了自主化的工具。
1: 近日，吉林省磐石市农业农村局开展了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传统手工艺专项培训班，内容涵盖编织、钩织基础技法、成品打磨、花束盆栽手工制作及手工艺品市场经营等，帮助学员解决制作技艺和市场运营中的难点问题。
2: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粮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提升广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这是继今年6月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4.16亿元下达之后，又一笔专项补贴资金落地，为广西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甘肃省近日正式确定武威市定西市为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计划第二批试点地区，此次第二批试点将充分借鉴金昌经验，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同机制，开展7大类农业资源普查，开展资源承载力和特色产业适宜性评价，科学优化粮食与特色产业空间布局，参照金昌模式构建1+N+X 成果体系，推动区划成果落地应用。
2: 近日，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品推广暨齐鲁农超

0: 生态构建推荐会在在济南举行。那么据了解，三年来齐鲁农超进驻企业超5660家，搭建了主题品牌馆20余个，打通京东、抖音等10余个线上渠道，举办了各类展销推荐活动近200场，累计交易总额突破了2.6亿元。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现在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在您的微信当中查找搜索18004400976。啊，这个号码记得啊，这是一个微信号，它不是电话号，您不要拨打，您只要添加啊，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大家昨天在反馈说这个微信群怎么进不去了，是这样的，我们呢在每天节目啊固定的时间下节目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一的给大家邀请进群啊，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啊，由于这个黑木耳哈，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品种出现了就是出耳偏晚、出耳不齐呀，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选种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选种的技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黑木耳的这些出耳晚的原因啊、田间管理要点以及科学选种的技巧啊。有请刘老师。
1: 就是应该说呀，这个今年的气候条件，出耳嘛，应该说还可以，产量比较这个高，质量虽然一般，但是这个有产量，所以这个效益挺好。但这个农户啊，这个栽培出耳的积极性比较高，所以呢，这个出耳的种植规模就应该比往年略大些。正是因为这个扩大规模了以后啊，这个在选种上可能有的，因为这个品种上来说，这个选择面就窄了，因为整个这个黑木耳的品种它不像种子，就是正常选的时候呢，它可以这种储存，它是当年生产出来以后呢必须销售掉，销售不掉的话呢可能就出现老化，那明年是不能再用的。所以呢在选的过程中呢，这个选种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说今年好的坏的早的晚的都选了，将来说呢就出现了个别，就是说出的晚呢，出的不好，出的不齐的这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现在黑木耳的品种里头，春耳呢不能栽秋耳，秋耳不能栽春耳。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春耳一般都是耐低温的品种，就是能够抢早，那耐低温，然后你这个如果是所说的晚，那个晚中晚熟的也可以，就是后期温度高了嘛，这个来说它放到地里头后期也熟的比较快。但是呢秋耳的话一般都是所说的这个短指令，就是说发展期要短一点，然后呢这应该是耐高温的品种，这就是春耳和秋耳的区别。那正常的时候呢，我们选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就说我春耳选的这个是耐低温的，秋耳我也选耐低温的，那接下来说呢，这个举凝说春耳可以选长颈龄的，那我到秋耳的时候我也选长颈龄，接下来说就出现说的长颈龄的春耳品种在秋耳出耳的过程中就出现说它出耳慢、出的不齐、出的不好。什么原因造成？就是因为这种长菌龄的耐低温不耐高温的品种，在高温的时候呢，第一个出的不好，因为它是需要有温差和低温刺激的，因为它耐低温不耐高温，你有高温的时候它不愿意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长菌龄就是发菌从接种到出耳阶段时间叫发菌期，正常发菌期的话我们现在40天左右就可以出，但是这种长菌龄的就最少得达到55天或者60天，那正常这个菌龄要长。所以呢这个把春耳这种长菌龄晚熟品种拿到秋耳来栽的时候，就出现菌龄不够，就发展期没到。那发展期没到的话呢，你放到地里头它也不会出耳，就像我们说人得成熟它也不会生育，就像我们说人结婚男人得达到23，你得达到21，这才结婚。那正常菌也是这样，它只有达到60天以后，它才能够出耳。那正常你发菌的菌龄没到，你开口以后也不会出耳。所以老百姓一看，哎呀，别人是出了，我那个品种出，这品种为什么没出？那这个就是我说的，你选的是长菌龄的耐低温品种，不耐高温。那正常的时候，这个期间前一段时间正好是温度比较高，它出不来。那这两天温度比较低了，作用量比较大，那这个木耳的话应该是快速出来，再加上前两天这个高温，它又养了一段时间菌，那这段时间可能陆续会出在齐。这就是我们说为啥所说的这个长菌龄和短菌龄抗高温和抗低温品种它俩是不能串的道理，就是说春耳就是春耳，秋耳就是秋耳，春耳是我们说低温的， 耐低温的，然后这个长年龄的，秀尔就是一般的是短年龄的耐高温的品种，这就是我们说它为啥原因造成的。那如果明年我们再选秀尔的时候，你要选择现在所出的不好的这个品种，到明年的秀尔出是没问题的。但是明年选择秀尔的时候，就不能选择这种长菌龄的，你就应该选择短菌龄的，就是秀尔放到地里出的早的，然后呢放到地里就晚上快出的，那就是菌龄中等或者是这个短的，那正常的时候出的比较早嘛。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耐高温的，耐高温就是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呢它不烂。那这类的品种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选。这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要明年选的时候选的啥品种。那正常说，今年说这个我这个已经选的这个长菌龄耐低温不耐高温品种，它不出或者出的不好，那我现在怎么处理呢？首先第一个，如果是还没出来，说的哎呀，老师我的芽子还没出齐，那就别的都出齐了，甚至往它打长了长了像这个指甲盖大了，我这个才刚要露头还没露头，有一些都没出。那现在呢，建议你可以适当的把叫 EM 菌 ，EM 菌的话呢，用一般30到35度的这个温水，然后一般配置的一般都是100到200倍的这个溶液，然后呢可以打1到2次，建议是打一次就可以，一般的都是上午的8、9点钟开打，当天一喷水，第二天正常喷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不出的，我们刺激它让它出来，打完一次以后呢，第二天或者是下午的4、5点钟就可以适当的喷一次水，第二天正常喷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不出的，我们要它能出来。那正常说，老师出来以后呢，它比别人出来就慢，人家都像小指甲盖大了，我这刚露头，刚出一个小瘤小疙瘩。那这个时候呢，说我想让它快点长，要不的话可能到秋天上冻之前，它长不成，就长不成这个耳片，我就不能当商品卖。明年春天再出的时候就要冻死管，这个耳片就发黄发软，这个就不值钱了。那我想让它长得快一点，现在呢我们也有办法，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扣一些像遮阳网啊，或者是塑料封膜，一般一个气窗或者两个气窗，我们用那个竹钩子或者是钢筋，就是把它正常就是这个不用这个像扣大棚一样，我们就直接就是隔个2、3米、3、4米左右，就是用一个竹坯子或者用一个这个我们说的钢筋，把这喂上以后呢，用塑料膜把它上面给挡上。正常的时候就在下午的5点钟左右，或者是4点半到5点钟这些都可以。我们把塑料膜扣上，就是夜间温度不能让它太低。你看现在长春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的温度都达到10度和12度，那这个温度的话，黑尾基本上就长得很慢或者不长。那如果把棚在下午的4点钟扣棚的话，正常棚内的温度就能维持在15度以上，那我们的木耳晚上的时候也能生长。那通过这种扣棚蒸温的方式，白天在上午的7点钟左右，我们把棚打开，让它自然生长，就是晚上4点扣，早晨7点钟打，通过这个晚上的蒸温，让这个黑尾呢晚上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都一直都叫弯道超车？在黑天别的木耳已经休息了的时候，我这刚才在让它长。那正常的时候呢，可以追个到11左右，基本上一个月左右。那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生长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如果现在已经出了芽子的木耳，到11前后基本都可以采，就能达到成品。再来说能把产量能提到就是不受灾的这个水平。所以呢，目前我们要这个出现问题要解决，就是不出来打药打 EM 源的出来，出来的话呢长得慢的我们扣棚蒸温，喷水的话呢正常喷，就是少喷轻喷，一般的是从早晨7点钟开始喷，或者是8点，比如说像敦化的话可以8点，其他地区呢可以7点，就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下300-400米的，你像蛟河呀像桦甸就可以在7点钟就喷到下午的4点，正常的时候喷5分钟停水10分钟，喷5分钟停10分钟，少喷勤喷，保持菌包湿润，黑尾湿润，这来说呢白天也长得快，晚上保温温度高低温够了以后呢也能长得快，这来说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秋耳在有问题情况下和别人不出问题的一样，甚至可以比它还高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小龙老师哈。刚才呢，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啊，应该会非常了解了。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部为大家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好， 也提示大家呢，我们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打电话来提问，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秋天眼干眼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啊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啊，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2: 护眼养眼，认准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吉林专属爱眼福利来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络眼镜。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含量啊领跑同类产品，每日2片，刚好呢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部全方位的修护。
2: 采用低温冻干工艺萃取了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啊都可以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
0: 吉林专属福利力度拉满，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呢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接下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山东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3: 我呢是有个问题，就是我女儿18年的时候结婚。结婚了，她就是结婚以后啊，那是9月份结婚的嘛，8月份她登记了以后，村里那个发生就业的福利就把她给她扣除了。扣了以后就是到了22年，那时候还没扣除我们全家的。22年的时候，村里又要求交那个5000元的管理费。我呢，当时这个认为他这个管理费也不认为也不合理，也不合法。问题是他交了这个管理费，他也不享受村里的一切待遇，那就没去给他交。没交呢，他结果村里就把我全家的人的一切的待遇都扣除了。我们村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村的情况是土地没分，一直是集体经营，就是说中秋节了、春节了发点米面油啊，还有苦粮款，就是我们的地，这就是实际是。这从22年以后啊，就扣了我全家人的那个一切待遇，就什么也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呢，我就是说，通过新房也好，1、2、3、4、5也好，一直没有给我处理。结果今年的8月份，8月8号，村里又开会。村书记呢又提名，就是说把我女儿的，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取消了，通过开会，这样呢，镇上现在就答复我找镇上呢，镇上也是说，你书记说了，说你就去，你去打官司，叫你去打官司，你只要打赢了就给你，说，这样他就是说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个。我女儿的这个集体成员资格，她不应该取消。那个，在村里那个集体经济那个组织法，就是有一条就是规定，就是这个上一次这个确权了的以后，这一届就不能重新再去那个什么。他现在我女儿就上一届就是有那个股权证什么的都有。
2: 所以张女士，那您拿着这相应的条款找到村上和镇里了吗？
3: 我找了。我
2: 怎么答复的？
3: 就是说了，说你去你那个镇上说啊，你去打官司吧，说你回去说了，说你打，叫他去打官司，打赢了就给他，说就是这样说。
2: 也没这个话，其实也没有毛病。实际上，您现在相当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受到侵害，我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说我看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法》当中有相关的条款，那这都是应该您在起诉之时列举对于您有利的理由。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至于2018年是您姑娘出嫁，2022年什么原因要收回你们所有人的土地呢？是里的所有人都包括谁呀？

0: 包括我儿子还有我孙女了。
1: 您儿子和孙女儿是吧？
0: 对，
2: 他们三个，他们这就是三个人是土地在一起啊。
0: 他不是，我们村没分地，就是说，
2: 你们所说的收回的是权益。
1: 嗯，
0: 对，我的土地没分，没分到个人，就是村里呢，就是统一那个集体。
2: 都算你人头分红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也没分过红，这个年来，虽然有股权证，一次红也没分过。
2: 您所说的没
0: 是。就是给这个村民一点那个口粮款和那个福利款。
2: 那您所说的其他人呢、
0: 就是、
2: 那其他的村民享受什么待遇了？
0: 都是这样
2: 啊。那就这样，因为吧，我不了解您那儿的情况，我只能从这个事儿上帮您去梳理。如果您当地如果说全都是这么操作的，它是一碗水端平的，那我认为可能在您当地有这样的政策。这个事儿我不做评价，因为我们不了解，吉林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回来，就是您如果村上他当时就像您提到的，你们是不分地的，而是土地都是由统一来经营的，可能像有一些这个咱说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呢大家可能是出工也好，然后还是我们可能不出工，但是我们就享受，其实您刚才提到的给相应的款或者相应的这个米面油，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分红的体现。然后呢大家一直都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要纠结的那是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条件可以取消这些人分红的权利。那么现在这里面您提到了您的这个女儿出嫁，然后后续又提到了您的儿子和您的这个孙子，他们什么原因要被取消，那这个事儿您应该看一下村上针对分红相关的章程，章程如何约定，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享受分红，什么情况就享受不了了。比如是否以外嫁户口迁出，还是以什么其他的条件，这个事儿是要通过您当地的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召开商讨决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来去看针对什么样的人可以分红。第二个问题，说到您女儿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情况，您女儿外嫁之后她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
0: 她现在没上班。
2: 嗯，只是嫁出去了、
0: 就是、
2: 户口迁走了吗？
0: 就是在家看孩子了、也没上班。
2: 户口迁走了吗？您回答问题。
0: 户口没迁走。
2: 嗯，好，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先决条件，按照我们也对法条的理解，他肯定是可以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如果现在村上如果他们商讨决定说我们就要村上商讨说不给他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侵害了您的权益，那么我建议您到人民法院诉讼。
0: 他现在呢，就是村里说村里有的这种情况，姑娘不嫁了也有。
2: 嗯，
0: 他现在呢，就是你去找他，他就说，一个人就说一个样，出去就说，你属于那个你女儿属于那个非农户口，现在那个非农户口没有这一项。
2: 那不应该，就是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说法了，大家都是居民户口。张女士，第二个问题我跟您说清了，您如果现在跟村上协商不成，其实跟您镇里的相关工作人告诉您的一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恢复您女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另外呢，我不知道现在您所说的村上开会商讨研究决定说要取消他的身份，这个程序最终他也得报告到镇里，镇里是否受理了，是否咱们真正的给他取消了，您在网上还能查到这个事儿，您有核实吗？
0: 我呢，他现在是8月8日刚开了会、我在那个他开会公示期间、我给那个镇政府寄了那个异议书，我不同意。还有一个什么审查，就是现在呢镇上嘛，就是说他也不给我答复。就是
2: 他现在即便没有正面答复您，我想问的是他的身份有没有真的被取消掉。
0: 现在还没出查，他现在什么公示期间？
2: 我的意思，您到农业农村部政务通晓程序能否查到您女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0: 这个我没查。
2: 您可以查一下，就是有可能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呢？像您刚才提到了，在公示期间您提出了异议，如果他在流程上，比如说这个事儿可能就不推进了，当然这里面流程上肯定是可能存在瑕疵啊，他可能不推进了，这个事儿可能就不这么办了，那您的身份没有受影响，那这个事儿您相当于权益没有受到侵害，这事儿也不重要。但如果说您现在的确在网上查不到您的成员身份，他也的确按照这个所谓的公示之后您提出异议， 意见，又没有给您正面受理，又取消了您的身份，那您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可以在这个工作流程上，我们去走行政的这个诉讼或者程序上的复议，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针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您的女儿身份符合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我们走人民法院诉讼啊。张女士，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我线上还有其他朋友跟您说半天了，还有不清晰的地方吗？
0: 我那个就是还有那个我前妻呢，我就是主张我那个扣发我的福利待遇，就给我
2: 这个事儿。我第一个问题给您说了，就是您现在要去了解一下您村上的这个章程。像您刚才提到了，您那儿这个没不分地，然后呢，大家都是还是以这种大锅饭分红的方式。这个事儿首先对这个政策我不了解，是不是您当地有的政策？那有政策就要有章程，什么情况下享受，什么情况下不享受。如果您符合享受的条件但没有给您发放，您是可以主张把给您补还的啊。
0: 哦，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也去那个什么这个市的公安局也给我出具了，也说你这个户口说没有人能够给你强制迁出说。
2: 是啊，您说到户口呢就更是了，这是归公安部门，更不是您村上商讨研究决定说你是我村民你就是，你说你不是就不是，不是这样的啊。张女士，好了，跟您聊到这儿啊，自己再消化一下，线上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
1: 好，我们来看看江河的尤女士。尤女士您好。
3: 哎，我是交河的。
1: 哎，您讲
3: 这个事儿。我家孩子吧，就是以园林那个交的那个社保，我们都是农村户口。交的呢是每个月的按月交。他自己吧哈交700多，好像说是园林里交500多，但是都是自己承担交。现在呢，孩子有点交不起了，打零工。
1: 您
3: 已经交了2024年12月份开始交，一直交到现在，交了顶21个月吧。而且现在可以转成就是咱们那个能保吗？
2: 可以。
3: 啊，可以。那他这交这个能保交的钱，从24年就开始算能保呗，25年、26年这么继续交吧，剩下的钱他不跟能给往回返了吧？完了，年年就是往下交呗。
2: 是这样的，您现在交的话就是能交今年的，然后您得去问一下去年的节点能不能补了，现在已经9月份了。
1: 对，
2: 此前是25年的可以补，但是24年的肯定补不了了。然后呢，是这样，您之前自己个人缴纳部分是进入您个人账户余额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不会吃亏。
1: 只要咱一直缴就行啊。尤女士，
3: 他那个就是他说是园林那个给交的，说是交700，他自己交700多，园林说给交500多，但是呢就是这么说，但都是我家孩子自己交的1000多。
2: 那我不知道他跟这个您所说的是什么园林，这是什么用工关系？
3: 就是那个林业局，就是林业部门交的。
2: 他是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呀？你家孩子在林业部门做什么工作？是否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3: 没有，就是以园林这么交的。
2: 您这话说的有点糊涂，还得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是以园林部门的这个第三方公司聘任的，是咱们说的
1: 临时聘用签合同
2: 什么的，对。那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部分是员工自行缴纳，剩下是应该由企业进行承担的。这是第一点。至于您理解的说什么都是我们自己交的，这个事儿您得看一看什么情况，或者让您家孩子来跟我描述一下，我帮他判断。
1: 他是从这个工资每个月的工资里面扣了1000多呀，还是怎么样啊？您是怎么确定说孩子交了700多，然后园林那边说要交400多，然后但是都是我们自己交的？
2: 对，
1: 这个得弄明白。
3: 这个钱吧，就说是孩子交700多嘛，是确实他自己交的。但是呢，一说园林说的以园林名义呢，说他们给交，但是这个
2: 钱
3: 是
2: 你们自己出的，是。所以我们想确认的是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您现在您肯定不了解，您可以让孩子给我打电话。
1: 对。
2: 我们了解清楚了，帮他去判断这个事儿。
3: 那行，那好了。
2: 好嘞，
1: 这样啊，
2: 好的，
1: 再见。
2: 来，接着看看扶余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1: 请讲。
4: 你好，主持人好。我想在农村买个房子。本村户口不是农村的成员。我想买个买个房子。
1: 你想在哪儿买房子，王先生？
2: 在本村吗？
1: 本村。
2: 您名下有过房子吗？
4: 没有。
1: 嗯，
2: 从来没有过。
4: 对。

0: 那可以买呀。
1: 那个他那个老房子，他没厚度，没防盗，
2: 没防
1: 他
2: 罩
1: 刚
2: 啊。
1: 过户，对。
0: 他是防盗没有办，还是自始至终就压根儿没有相应的证照？
2: 嗯，
1: 对，原因自始至终就没有防盗。
0: 那他是违建吗？
1: 不是，就是农村就是始终就没有，原先办过还没办。
0: 那老的土地证啊啥的，不宅基地证那些不应该有吗？即便没有办房照的话，现在都是不动产权证了，他没有任
1: 对，
0: 何凭证吗？我的意思是说，针对这块宅基地。
1: 他应该，反正村上应该能出具那啥，
0: 别应
1: 他那
0: 该，
1: 户
0: 王
1: 口
0: 先生，现在就是
1: 有
0: 因为
1: 房
0: 你
1: 子。
0: 想要涉及到买房嘛，咱们说的，
1: 对。
0: 你要买房子，咱就涉及到办产权，别管城里的、农村的，你有产权在手，证明这是您的。如果没有产权，那您相当于只能使用。一旦后续涉及到相关的这个权益出现问题，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东西它不是你的，你只是在这儿使用。那现在就是，如果说像他说的，您现在他没有办理新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此前以前的老房照他也没有办理，那么他能不能出具相应的证明，证明该宅基地的权属？如果确定可以，那么您现在应该是跟村上，咱们在买卖的时候进行交易的时候，村上出具相应证明，确定这块宅基地啊，由这个好比李三先生他所有，现在呢由王先生来购得了。那么后续在办理产权的时候，就由您来进行出面办理，把这个相关权益咱们约定好就可以了呀。
1: 啊，那我明白了。
0: 嗯，好嘞，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哎，好，再见。
0: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我们再来看看恭祝您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们这嘎又需要一个什么农业商业险呢？
2: 嗯。
3: 土地那叫商业险，管我要的。
0: 啥时候要的呀？这是啊。
3: 就是今天也，今是昨天队长通知，今天有不少交的，按照上回交的土地保险，那叫不能超过上期百分之那个上期保险的总额的1%多些，完了交的那个，
2: 之前缴没缴过？
3: 交了。
0: 您之前参加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性的这个农业保险，
2: 嗯，
0: 因为之前
3: 对，
0: 咱
3: 他
0: 们
3: 们
0: 的
3: 有
0: 农
3: 一
0: 业
3: 个补贴
0: 对
3: 那个，
0: 知道咱们农
2: 嗯。
0: 业保险现在不是有这个全成本的这个保险了吗？我不知道是不
3: 哦。
0: 是要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全成本我不知道您恭祝岭今年有受灾了吗？
3: 受灾了，保有保打
0: 好
3: 的，
0: 了，
3: 有
0: 于
3: 落
0: 先
3: 的，
0: 生，行了，这个事儿现在我不会在节目里给您多说，大概是这样的啊。原来您参加的可能是我们基础的保障，就是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我记不太准了啊，因为最近保险专家没在。然后呢，国家给很大一部分的补贴，您个人承担义务
3: 对。
0: 可能就几块钱啊，好像是。然后呢，现在是这样的，它有这个全成本保险啊，全成本保险呢，就是您可能要多缴一点费用，但如果您受灾了，那么您未来报销的比重会更高，我认为
3: 哦，
0: 我初步判断，现在可能是当地帮你们争取到了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正常从流程上，它肯定不是秋收了，咱现在发现肯定受损失了，来去补交这个钱。我建议您
3: 哦，
0: 这个事儿对您有利，你要不悄办就得了啊。
3: 啊啊，好，谢谢
0: 好
3: 啊，
0: 嘞，跟您
2: 嗯，
0: 说到
2: 好，
0: 这儿
2: 再
0: 啊。
3: 见，嗯，
0: 提示
2: 拜拜。
0: 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5898158858715799858715700。有朋友问，其实应该是想问2026年的粮补什么时候发放
2: 对，
0: 啊？这今天是9月3号啊，
2: 嗯，
0: 往年呢咱们基本上都是11后啊，
2: 对对，
0: 11后怎么也得国庆节后，大概率是这个阶段，
2: 嗯，
0: 别着急啊。9月份发放的概率比较低，大概
2: 嗯，
0: 率得是国庆之后，陆陆续续哩哩啦啦的，一直得到11月初啊。
2: 好，我们看到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刘小龙老师，他说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木耳啊，这个品种出耳晚，说这种晚熟的品种适合咱们吉林种不？说今年他就遇到这种情况，然后还能不能接着种？想问问。
4: 这个品种可以种，一个是要种的话呢，种到春天；一个是大棚挂件栽培，再一个就是地棚栽培或者是地栽。这个是耐低温品种，它是长雪龄的。但是秋耳的话呢，是不适合栽培的。如果秋耳栽培的话，因为秋耳生育期比较短，一般呢7月末8月初，摆到地里头以后呢，就到10月份就完事儿，2个半月不到3个月就采收。而且低温，秋天温度比较低。这个高温品种的话呢，这个它不耐高温的话，在这个初期前期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出的比较慢。那正常的时候呢，生长期就短，生长期短的话，产量就低，产量低的话就不太适合秋耳，所以秋耳的时候不选择，选择春耳、挂袋、地栽都可以。

0: 嗯，好的啊，感谢刘老师，
1: 好，
0: 我们再来，嗯，
1: 公屏上我看有几个朋友发问题，建议大家打电话，因为问题说得不清晰，
0: 对，
1: 直接打电话来沟通啊。
0: 嗯，来看看四平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李
2: 哎，
0: 先
2: 是
0: 生，
2: 我吗？
0: 哎，
1: 是
0: 是
1: 您
0: 您是
1: 了。
0: 您，哎，您说，
2: 我问一下，就确认证能不能修改呢？
1: 您要修改什么呀？
2: 我确认证就是把那个树木边都确理了嘛，就是地就多了，好地就树木边的上确认证了，好的好地剩下了，
1: 嗯，那
2: 好地变车外地了。
1: 啊，这不登记错误呗，是不是？
2: 啊，
1: 嗯，那您有没有跟村上及时反馈呀？可以的。
2: 原来说是有的说改不了。
1: 您这不给我们打电话了吗？这不告诉您了吗？嗯，跟村上联系，然后呢，咱们现在争取在这个二轮延包的时候，这个节点上，给咱是能换证的话换证换工本，不能的话看看能不能做这种标注，卡公章，确认这个事儿别整岔了啊。
2: 是不是把确认证改了，还是村上给盖了章啊，写上啊？
1: 现在的证件未必能及时更换，我建议您先到村上报备，村上给您证明您这个事儿，比如说这的确是给您登记错了，先把这个事儿咱能给他有相关的证明，能够证明以后咱不出罗乱。然后至于确权证什么时候能更改，得看您当地到时候有没有工本呢，怎么调啊，这个事儿得再等一等啊。
2: 知道，
1: 嗯，
0: 哎，
1: 好
0: 那
1: 了，
0: 就这样
1: 跟您
0: 啊。
1: 说到这儿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
1: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没有加微信群的可以记下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通渝的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3: 请问一下，咱二轮延包的话，两个确权证能不能确在一起？
1: 这两个确权证是两家都是谁呀？
3: 父母、
1: 和谁？
3: 父亲。
1: 啊，父母一个证和儿子一个证，是不是？
3: 那对。
1: 现在是这样的，具体的您可以再等一等。近期呢，在榆树啊，他们陆续有进行这种河户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老百姓口里的河户。但在榆树的执行过程当中，您这种情况可以进行河户，但具体要看您当地最终针对河户的条件是什么。
3: 行，好的，谢
1: 嗯，
3: 谢。
1: 好，再等一等啊。
0: 哎，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平安市府也是把您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咱们来沟通，详细的介绍一下。有朋友问电话在哪儿呢？记住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这个刘小龙老师，他说："老师，同一个大棚管理都是一样的，然后为什么有的木耳出耳很好，然后个别品种出耳晚？就说怎么来分清它到底是品种的问题，还是说管理出现问题了？"老师，
4: 这个比较好判断。如果品种出现问题的话，就所说的就成片，就是说我整个就是这一个棚里头，这个品种全都出的晚，这就是品种问题。如果一个棚里头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个别的品种，说比较少，就有这么几个、十几个或者百八十个的出现问题的话，那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菌种在接种的过程中，这个菌种啊，它不像种子，咱们那个是粒儿的，种是完了。我们的菌种是一个袋儿或一个瓶，它从上面接上菌种的时候往后长，那先长的话呢，它指定出的快，后就是在下层的，它是后长的，这就出的慢，那就属于。就发菌期间这个菌种之间差异，这个不是品种的事儿。所以呢，如果量大，就说哎，整个基本上80%、70%、80%、70%都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品种的事儿。那如果是只是极个别的，说5%、10%的，而且花花大大个别的，这个就是应该是菌种的早晚，就是上层和下层之间发菌快和慢之间的差异。
0: 好的，
4: 对。
0: 谢谢刘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以及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哈，抓紧时间

0: 呢非常关键，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气温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冷寒的一个环境条件，吸收啊水肥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在追肥过程当中，确实是属于积肥、底肥吃的不足，我们这时候叫进行追肥。追肥呢，我们这个氮磷钾的比例12:1:5:1.2这样的水比例，但是这个时候追肥呢，我们在这个一定要和那灌水要紧密的联合起来，而且是属于通过水用肥啊进行滴灌，这个这样才能达到那个追肥效果。第二个呢是属于那个后期当中呢，对于中乐园如果钾也适当的增加，所以说要适当的就是说和高钾的呢应该轮换使用，轮换进行这个水用肥的滴灌，这样才能满足于大白菜这个球后正常生长的需求。除此之外啊，那个连期之后进入包茎前期，我们这个时候呢，尤其对于大白菜这个来说，我们可以喷施一点燕麦制剂，燕麦制剂补充一些中乐园肉这个钙镁或者是属于黄镁，避免呢由于现在啊冻品那个秋白菜。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是属于冬季的黄心白菜，或者是包心的这个笋菜，包括笋大肠、笋大酱等等的这些包心类型的菜，那么这些蔬菜呢，这个往往容易出现干燥心的现象。所以说啊，那个这个时候应该补充一点钙元素，补充一点硼元素。包心前期可以喷吃一点那个这个所说的生物菌，加上一个全营养肥，或者是高的肥，一般每隔7到10天喷一次，尤其是包茎前期、包茎中期和包茎这个进入到采收前15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时间段，叶面分子也是非常关键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王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栽的松树，那时候是在山地，没有粪呢，那时候还没有肥呢。所以那是属于生产队的耕地栽的这个树，现在砍了。我是本着这个咱们国家保护18亩耕地这种精神，我寻思能不能复耕？现在这树砍完可不可以复耕？上哪申请能复耕？
3: 树是谁伐的？您伐的呀？
2: 我伐的。
3: 您是经过林业部门批准了是吗？
2: 对，批准伐完了。
3: 您现在要看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个树是成林了伐的，对不对？
2: 对。
3: 那您这个具体能不能复耕，得看您这个地的坡度啊，您得看您这个土地地块现在什么性质。如果它依然是林地，那就不能复耕。对退林还耕把控的非常严格。不是说您树伐了我现在就可以变成耕地了，那不是的。因为您这块地的性质，如果它就是林地，那您刚才提到的保护咱们的耕地红线也不涉及到您的这个地块，不是代表您在这个定义范围之内。
2: 不是，它的这块地原先就是生产队的耕地面积，
3: 那是很早，那不是之前了吗？您现在现在它属于林地了呀，您得看具体到林业部门问一问。不是您想的，树伐了我就可以变更。
2: 到林业部想要复耕，得到林业部门批准。
3: 您先到去问一问您这块土地的性质，如果它依然是林地，那就不能复耕。去了解一下啊。
2: 明白了，谢谢。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大家呢有问题呢也可以选择玉米品种，可以选择啊拨打电话0431-8430-8888 8430-8888。
1: 好，接下来看看松原的叶先生。叶先生您好。
4: 哎
1: 您好。
4: 好，
1: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子。村上的集中地被整个集中地100来场让县里统一收的，这合法吗？
1: 村里的集中地统一的被县里收回。
3: 应该不叫收回，应该是统一由县里头进行公开发包。应该是这个意思。
4: 发包钱归县里的，村上捞不着啊。
3: 这个机动地它正常原则上您所说的不应该钱直接归县里，但是这个机动地的相关的款项首先

0: 先一应该看这块机动地原始的权属是哪里，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这个土地进行公开发包之后，相应的钱款应该计入到，我应该存放在乡里的经管站，然后呢，用于村上的公益事业，并不是说县里头直接就可以支取走。如果像您所说的，县里直接把钱说就县里用于其他了，那肯定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前提是先了解这块机动地到底是归谁所有，是归谁，然后呢再看款项，并不是大家理解的，也不是您认为的说，那但凡机动地只要一发拍，咱说了卖10000，咱就村民10户一家1000，也不是您这么理解的啊，应该用于村上的相关公益事业，先
1: 是
0: 去
1: 的，
0: 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嗯，
1: 这是找谁？是找
0: 您可以到乡里的经管站去问一问，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可能您理解的有偏差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2: 我们再来看看河龙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0: 哎呦，掉
2: 掉
0: 线
2: 线
0: 了！来
2: 了，我
0: 看
2: 们
0: 看
2: 再来
0: 松
2: 看
0: 原的。
2: 看，抓紧时间迎接一下松原的崔先生，
1: 哎，
2: 崔先生，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叔叔以前和我奶奶是一个户口，完后呢，后来，我奶奶吧，在，年龄大了，完了就在我家就户口，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我奶奶的地就确权到，我家的这个我爸爸这个这个确权证上了。完了之后，那个年代没有确权证，完了我叔叔的那个就单独拨出去了，但是我叔叔也一直没结婚，就是一直也是在我家嘛。完了，但是现在土地确权以后，我叔叔那个属于是大户，但是他人不在了。你说这轮土地承包的话，是不是就被国家收回了？
0: 原则上是啊，整户销网啊，
1: 啊，整户销网了是吧？但
0: 是
1: 是
0: 的，
1: 这个最后定义是由，由村级集
0: 不
1: 体
0: 是
1: 定
0: 村
1: 义
0: 集
1: 了是
0: 体，这个事儿像您这个情况，省里统一的
1: 吗？
0: 精神，您这个就属于整户销网。
1: 啊，这个地就是必然就得被国家收回了，被
0: 是
1: 村
0: 的，
1: 集体
0: 原
1: 收。
0: 则上是应该您在叔叔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我不知道您叔叔什么时候去世的。
1: 有几年了？
0: 按理是在去世之后就应该收回。这几年没收没调，您种了也就种了。
1: 好，
0: 哎，
1: 谢。
0: 好
2: 那
0: 嘞，
2: 就
0: 我
2: 这
0: 跟
2: 样
0: 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我们来看看辽宁的杜先生，杜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0: 哎。
3: 我那个种的大秋白菜，都一颗一颗的都死了呢，烂根烂梆子，是咋回事呢？
2: 咱们来
0: 赶
2: 问问
0: 紧
2: 王
0: 问
2: 老
0: 问
2: 师
0: 吧。
2: 啊，王老师，
4: 怎么着？
2: 他说他种的这个秋白菜烂根烂梆子，都死了，咋回
4: 那
2: 事？
4: 个时候啊，它是处于那个季节性原谷病，农民管它叫说锥帮子病。那么这种原谷病啊，是来说与品种与你这个在农事操作过程当中有伤口，然后呢病菌呢那个季节性病菌呢它直接侵入到那个白菜的根部，然后造成了腐烂的这种现象。所以说选择品种很关键，一定要选择直筒类型或者半截棒类型的，这样的品种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抗病性。第二个是属于。一定要喷制一些这个防止细菌性病害的药，春雷霉素或者是春雷霉素加龟苓膏，这样的药剂对于防治细菌性病非常有效。
3: 那老师什么药得打啥药？你再我没听清呢，我记一下。
4: 刚才对你可以把春雷霉素或者是春雷霉素加上龟苓膏，都可以。
3: 霆雷霉素啊，
2: 春雷
4: 春雷
2: 霉
4: 霉
2: 素，
4: 素。
2: 春雷霉素。
3: 春雷霉素
2: 和
0: 是的，
2: 奎林酮，
3: 龟苓酮，
2: 奎林酮，
3: 龟苓酮
2: 对对对，
0: 记好了吗？好
2: 哎，
0: 嘞，自己
2: 好，再
0: 记一
2: 见
0: 下啊，抓紧时间看看合龙的邹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邹先生您好，
5: 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是合龙县府东镇的，我在2000年之间是根据那个国家政策啊，荒山荒地谁造谁有。啊的这个政策，我栽的红松，把那个荒地里头栽的红松还有落叶松，现在20多年都已经快要成材了。但是我们这个遴选证还一直没法办理，当时村里头也给我出具了村集体遴选表、村委会记录啊，完了这个乡镇这个领馆站给办了个半拉卡叽的，完了没给办完。没给办完，我现在我去找他们啊，他们拿说没给办完， 没给办完，我又去找这个林业部门，到现在他们一直不给办理这个林权证啊。

0: 此呢啊，我投入了全部积蓄，这20多年的时间啊。
1: 嗯，周先生，
0: 他们不给我办理这个临钱证啊。
2: 嗯 嗯, 嗯，
1: 不给您办理的理由是什么呀？
0: 他也不给你说出来理什么理由啊？我给他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材料，囤积的临钱公示表、
2: 嗯，
0: 还有这个村委会议记录啊，这些材料也不是我做的，当时村里做的，是你林管站做的。
1: 明白。
0: 村民还有林业部门，对当年的林业部门，还有这个林管站的人员，又再次给我做了证明，树是我栽的，是我买的，我辛苦劳作了25、26年。
1: 嗯，
0: 他们，
1: 您到您现在是现好了，这样，因为邹先生，我节目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我可能不能跟您多聊。您现在这个是情况，您刚才提到是到您县里的林业部门去申办我们的这个林照，现在告诉您办不了，且没有给您相应的答复吗？
0: 他也不说不给你办啊，也给啊，林厂长、林局长都让我去找厂长，厂长让我去这个找局长啊。本应该他们提供的、
1: 啊。好了，邹先生，邹先生，这样、
0: 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节目马上结束了，因为接您打电话太晚了。我现在给您第一条建议是，您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因为您发的您是，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登记您是
2: 合隆市，合
1: 隆
2: 市的
1: 延边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应该到您，你要第一步，您如果在您合隆市的林业部门不行，那就应该到延边的林业部门，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我建议您不行，咱找个律师，因为我今天节目结束来不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1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0: 对呀。
1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1: 咨询电话零幺零。

0: 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一起出发，这一站最美的，也是很多人梦想中的陕北。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我想音乐就是我们的旅途当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这路途当中有了音乐相伴，有了民歌相随，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会是另一种心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据说啊，这首歌曲起源于米脂县。当时呢，米脂就是陕北闹红军的策源地之一，好多的女青年跟上红军闹革命了，但是因孩子脱离太大的青年妇女呢，不得已留在家中，当然免不了对上前线的丈夫思念和揪心，于是就唱出了这首歌曲。在音乐的处理上，其实它属于信天游。信天游呢，陕北的信天游一般是每两句为一个固定的小节，所以在展示了完整的音乐构思时，刻画鲜明的音乐形象，与丰富和洗练当中，的确是让人感叹不已。有时候当我们细细的聆听一个地域的音乐，真的是有着它独特的一些风韵以及一些特殊的音乐结构。所以你听啊，刚刚那首歌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那种歌中的深情厚重，那种喜悦由衷，既是一种眷恋的表达，又是一种骄傲自如的神态的体现，那就是不牵肠挂肚的人也是要为之动容，为之感怀的吧。也让我们作为听众深深的陷入歌声的意境当中不可自拔，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魅力。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边走边行，边走边听。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这首歌曲是流传非常广泛的，而且脍炙人口的陕北的优秀的爱情歌曲。它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根据陕北地区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并且是用信天游的曲调编唱的。而它的诞生地呢，也是陕北绥德县城东三十华里的满塘川乡的三十里铺，所以这首后来成型的民歌也就以三十里铺而命名了。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我们去往陕北，说陕北唱陕北。陕北的民歌啊，流行于像陕北的像榆林还有延安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汉族劳动人民敢于哀乐原始而发，用蓝羊嗓子回牛声阴哼吼唱出的山野之声李相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汉族巫歌和祭祀的秧歌调，并且和古来就有之的春节的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比如说啊，像陕北的这个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时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在当时很早之前，陕北的歌舞就已经盛行，而民歌必然是随之来上。

说到音乐中的旅行，去往陕北，那时候是很早之前，我却并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去主动的去搜集旅途当中的当地的民族音乐或者是民歌。很早之前，我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是在一个秋天去了陕北，走进了记忆中的那片黄土地，那片沟壑林立的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啊，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一些浑圆的形状，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呢，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了土窑，然后呢，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啊，种着枣树，枣子全都熟红了，有点发蔫儿，不是特别的脆，但是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一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还有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一个的黄土高坡被修砌成了整整齐齐的梯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的祖先和现在还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面啊，种着青青的麦苗，尽管那儿连年大旱，可是大山里的人们也还是播种着希望。我想这满山的黄土正是承载着他们的热诚和希冀。所以五谷子甜苗子唯有高粱高，一是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传来的悠扬的信天游，在那一刻在空寂的高原里回响着回响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是啊，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我们去往的是陕北。听到那么多陕北的民歌，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是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

0: 旁人。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后一个话题，矢野阴三郎倒是有些积极性谈。想了想，他低声汇报，还好当地的蒙古王爷白银主动派他的私兵进城协防，倒也对周围的破坏分子们形成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只是什么，还要得到什么好处？我就知道这些蒙古王爷们不会白白替大日本帝国出力。总参谋长阁下说的没错，那个乌齐耶特左旗的小王爷白银本是贪心，不但想让咱们给他补充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火力，甚至还打起了黑石寨的主意。他想当县长。矶谷廉介眉头微微一跳，警惕地追问盟长。矢野阴三郎迅速回应，带着几分卖弄的成分，详细解说着小王爷白银的野望。是朵颜梦的盟长，乌齐耶特四旗原本是一家，当年因为支持过林丹汗，才被清政府强行分割为四家。四家合起来便是乌齐耶特部，再跟东北方向的不良哈

0: 展眼各其合并，便可以追溯为明代初期的朵颜三位，所以可以称为朵颜盟。这击鼓连介都被气笑了，皱着眉头，拧着鼻子，苦着脸总结：
1: 那岂不是说咱们要把小半个察哈尔省和满洲国的西安省一带都划给他治理？差不多吧，他倒没有胆子直接提这个要求，是川岛芳子小姐麾下的特工们从他乌吉耶特左旗的梅林口中辗转听到的这个消息。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让手下的梅林泄露出来的，转弯抹角向咱们进行试探。他可真是不怕撑死啊，跟德王学的呗。德王当年不也做梦要把内外蒙古都统一在他的直辖吗？那曾经是个君王，白银现在也是个君王，起步点都是一样的。做梦。那他的梅林关说过没有？如果咱们不支持他的想法，白银小王爷将会怎么样啊？
0: 那倒没有，我估计他是满腿要价，等着咱们就地还钱呢。
1: 不着急回应他，先吊吊他的胃口，通知兴安警备司令部那边，步枪、掷弹筒之类的轻型武器，可以酌情调派一些给小王爷白银，算是挂在他鼻子上的胡萝卜，免得他不肯好好的干活。
0: 嗨，
2: 石野阴三郎大声的回应，将击鼓连介的指导一字不漏的记录了下来。
1: 哎呦，
2: 击鼓连介略作沉吟，继续补充：
1: 让情报部门盯着那一带，不要放松警惕，也不要指望川岛芳子小姐的手下，他们太业余了。
0: 哎，属下一会儿就会去情报部门协调。
2: 想了片刻，击鼓连介继续补充：
1: 能利用当地的蒙古贵族维持治安，尽量利用当地的蒙古贵族，他们都是奴隶主，想必跟八路军游击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并且无论死掉多少都影响不了敌国的未来，让他们先跟反抗者好上一段时间。咱们关东军这边除了派个人去接替三井居士之外，暂时先不考虑新的军队去增援那边，需要用人的地方太多了，辽南、辽北和黑龙江各地眼下都不太稳定，苏联人那边也一直是虎视眈眈，咱们关东军本部还是多留些机动力量为好。
0: 嗨，
2: 这一下矢野阴三郎算是彻底解脱了，回答起来格外的大声。以华制华，对关东军总部的参谋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陌生的把戏。事实上，整个日本军方这些年来在华夏大地上一直玩的便是这种手段，无论是在东北三省、华北、华南还是内蒙古，他们都会打着重建秩序的旗号，扶植起一个傀儡政府，替自己完成那些不方便出面的勾当，顺便掩耳盗铃地糊弄国际舆论。反正所谓的国联向来都是替强者背书，绝对不会因为傀儡们装得不像样子而替中国政府出头。至于这个被扶植的对象是满族

汉族还是蒙古族，小鬼子们并不是非常的在乎，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除了大和民族之外，整个亚洲的其他族群都属于待宰的羔羊，实在没有必要去理会绵羊还是山羊的区别。如今在察哈尔北部再扶植一个小规模的地方性傀儡政权，倒也没什么难度。遵照总参谋长矶谷廉介的指示，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野阴三郎很快就带领麾下的众参谋们拿出一个详尽的计划，并且亲自出马协调了情报部门和距离被扶植目标最近的伪兴安省警备司令部，请各方给予这个计划最大限度的支持。有矶谷廉介这座大佛在背后撑腰，各部门还是要给矢野阴三郎一点便利的。很快派往乌齐叶特左旗的军事教官和联络官就纷纷踏上了征程，同时第一批军火包括四挺歪把子轻机枪和两门掷弹筒也直接通过兴安省警备司令部调拨到被扶植的小王爷白银手中。只可惜啊，小王爷白银和他麾下的那些蒙古司兵战斗力实在是太差了点，即便装备了机枪和掷弹筒，依旧勉强跟周黑炭的独立营打了个平手。而趁着双方僵持之际，在喇嘛沟蛰伏了两个多月的八路军游击队又倾巢而出，只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就将盘踞在乌齐叶特王府的一个连满洲国士兵消灭了一个干干净净。担心自己的老巢被红胡子顺手抄掉，小王爷白银只好放弃与周黑炭独立营的对峙，带兵回自家领地内坐镇。失去了他的支持，黑石寨县城内的满蒙特遣支队残兵和满洲国伪军们也不敢随便出城与八路军游击队争锋，而游击队那边也不愿意冒险攻打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的县城。一时间呢，黑石寨及其周边地区竟奇迹般的迎来了和平。交战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干脆啊就都消停了下来，养精蓄锐，以待新的战机。对于生活在黑石寨附近的大多数蒙汉的百姓们来说，终于啊不用每天夜里听着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睡觉了，着实是个难得的好消息。然而他们很快却又发现了，即便是和平日子，今年呢也比往常难过了许多。去年秋天和冬天黑石寨两度易手，对城内各家商号店铺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手中货物先被周黑炭的独立营给征用了一次，又被日本鬼子和伪满洲国军给核查了一次。这无论是柜台还是仓库都干净的可以直接开溜冰场了。这样一来啊，老百姓们生活离不了的茶叶、旱烟、针线、灯油等日常杂货可就都断了供应了。其他东西缺了的话，这日子啊还能凑合着过，唯独这压成了砖块的粗茶简直就跟盐巴一样不可或缺品啊。长时间没有它，百姓们的眼睛就开始发涩了，牙齿也开始流血了，甚至啊有人骑在马上好好的走着路呢，都会一头从马鞍子上栽下来，稀里糊涂的就命归黄泉了。好在是八路军游击队的红胡子未卜先知啊，居然在赶走了右旗的伪军之后啊，就立刻着手在月牙西侧空地上筹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临时集市，并且呢与晋绥军独立营的长官黑胡子两个人联手向周边绿林好汉们发了一份通告，

0: 即便想发一票绝活财，那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发了财之后到底有没有命去花呀。所以察哈尔北部地区的大小商道今年居然是出格的安全了起来，再加上红胡子和黑胡子通过各自的耳目辗转向商贩们许下了只收一成半交易税的承诺，这月牙湖雀场成立的虽然是仓促了一些，买卖却着实兴隆得很。与月牙湖畔新雀场的热闹相比起来，黑石寨内的市井就愈发的冷清了。敢前往草原上做交易的商贩胆子通常都不会太小，在他们的眼里，安全的商路和相对合理的税收比什么蒙江联合政府的法律重要了至少20倍。况且这察哈尔北部一带眼下也没被德王那个所谓的蒙江联合政府完全控制，大伙儿去月牙湖畔新雀场去做买卖，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是通敌，即便是通了，那个所谓的蒙江联合政府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还能在大伙儿回中原的必经之路张家口那儿再设一个关卡，翻翻回程货物中哪张羊皮是来自乌旗叶特右旗，哪根牛角是八路军的所赠不成？他们如果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也不至于被傅作义打得连城门都不敢出了。没有商队愿意忍受被鬼子刻意重税和被伪军敲诈勒索的双重负担到黑石寨城内做买卖，但城中的一些富户和周围的蒙古贵族们却不能不采购生活必需物资。其中啊，有些比较机灵的立刻就穿了便装，偷偷地跑去月牙湖畔大过一把逛市场的瘾呢。其中有些头脑相对愚钝的或者胆子相对比较小的，则辗转托人给黑石寨的代理县长乌旗叶特左旗的小王爷白银带话，请他念在大伙一向恭顺的份上务必啊给大伙指一条明路出来。明路接到城内富户和蒙古贵族们名为恳求实则为逼宫的口信，黑石寨代理县长乌旗叶特部小王爷白银气得拍案而起，
1: 咱们自己王府里的砖茶都得花高价到沈阳去买，我他妈上哪儿给他们找明路去？
0: 这替大伙带话的老管家莫日根可不敢接茬，只是低着头抓着抹布不断的抹桌子上从茶碗里飞溅出来的茶水。看到他后脑勺寥寥无几的头发，小王爷白音心里忍不住又开始发软了。
1: 奶奶的，以为老子真的在乎这狗屁代理县长啊？逼急了老子就不干了，再让日本人从别的地方调心狠手黑的过来。
0: 老管家莫日根还是没有吭声，低着头继续朝已经不见任何水渍的桌子上使劲儿。白银被老人的举动弄得心烦，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道，
1: 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你什么意思了，我亲自跑一趟月牙湖还不行吗？正好顺便看看表妹的王府被人糟蹋成什么模样，能帮他收拾就帮他收拾一下。
2: 这个不太妥当吧？
0: 听了这话呀，白银的心腹梅林博日贴赤纳犹豫着表示反对，
2: 城里的小鬼子可一直都在盯着你呢，生怕你也跟思琴一样跟重庆方面有了联系，如果您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了月牙湖，他们难免会多想。
1: 切，抢就抢呗，我连他们的崩屁股都看了，还怕他们脑子里头瞎琢磨？
0: 这小王爷白音呢撇了撇嘴不屑的回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18: 太齐喽，
20: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言寡体勤心静。在这个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时常会感到迷茫和疲惫，然而有些人却能在生活的洪流当中逆流而上，越过越好。他们的秘诀何在？其实答案就隐藏在古人的智慧当中，尤其是那言寡体勤心静的箴言。古人云，言多必失，慎言为贵，这句话道出了言寡的精髓。一句不慎的言辞如同脱手之剑，难以收回，往往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祸端。要知道，一句善意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能给人带来温暖和力量，而一句恶意的话语如同寒风刺骨，能伤人于无形。古往今来，以说话遭祸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无非是爱逞口舌之快，论人长短，搬弄是非。而最冤枉的是哪些人？本无心之语，被人道听途说，断章取义，致千古之恨。一个人越过越好，往往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用最简短的言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知道，过多的言语有时会带来误解和冲突，而深思熟虑后的简短话语却能直击要害，解决问题。回顾古代文学，我们会发现许多文人墨客都深谙此道，他们用笔墨书写人生，用简短的文字表达深刻的哲理，如《道德经》中的“大道至简”，又如《论语》当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都是强调了言寡的重要性。让我们以善言为剑，斩断生活当中的荆棘；以善言为灯，照亮前行的道路。如此，方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天道酬勤，这是古人对勤劳的赞美。一个人越过越好，必然离不开勤劳的双手。他们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因此，他们总是埋头苦干，默默付出。在古代文学当中，勤劳的形象也屡见不鲜。从耕读传家的家训到天道酬勤的警句，都告诉我们勤劳是成功的奠基石。正如《诗经》所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是对勤劳人民最真实的写照。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心静自然凉，这是古人对心静的诠释。一个人越过越好，往往能够在喧嚣当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淡定。他们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在古代文学当中，心境被赋予了更高的境界，它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如庄子中的心斋提倡通过内心的修炼达到心灵的宁静，又如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强调了心境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或许应该向古人学习这严寡体勤心静的智慧，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份宁静和从容，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越来越好都是因为找到了自己，所谓的改变都是从认清自己开始，静下心来才能真正的思考，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所有的蜕变都是从生活的修行开始的。当一个人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好状态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转变。

纵观那些越来越好的人，其实都是做到了这一点，保持清心寡欲，才会收获更多美好和幸福。清心字面意思其实就是清除杂念，保持内心的平静。一个人只有静下来，才能更好地去思考，去解决问题，去改变现状。当一个人内心杂乱的时候，是很容易被情绪所影响的，根本没法好好生活。唯有懂得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保持内心的宁静，才能够去正视问题，找出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真的没有必要管太多，对于不值得的人和事儿，也没有必要去纠缠。做人难得清静，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强融。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鱼都适合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保持自己的心境，尽量让自己静下来，不必斤斤计较，也不必什么事情都放在心上。人生难得清静，越清静越能够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有你能够不被外界事物所困扰，才能真正的活出自己。所以世间万物唯有清静为妙，对于那些烂人烂事儿，也不必耿耿于怀，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寡欲就是我们要去除内心杂念，减少对外物的欲求。人世间的欲望是无穷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多，要是不懂得知足，就会被欲望所困住。当一个人淡泊名利，减少欲望的时候，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被欲望所困的人，最终也会被欲望所吞噬。金钱、名利，这些东西都是无法去满足的。当一个人得到了一样东西之后，只会想要更多，这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在道家思想老子的观念当中，他就说到，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利害关系和矛盾冲突，更多的是因为人的欲望心理太过于强盛，对金钱权力地位太过执着。当这些念想没办法实现的时候，就是最折磨人的时候，可能就会做出反常理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减少欲望，知足常乐。人这一生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有的时候背负的越多，人就会越痛苦，反而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这样的生活才更容易快乐。当一个人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容易被困住。千万不要因为身外之物影响自己的生活。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快乐才是最终的目的。清心寡欲地活着，人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平静，越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自然人就会越来越好，福气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怎么过怎么选择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尽量让自己变得清静快乐，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活出自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坛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否合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有一番作为，我相信是很多父母的愿望。但有些时候，父母的这些愿望，孩子未必都能一一达到。当孩子面对父母施加的高压力时，他可能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到生活和学习。有时候，父母过度的期望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最近，有个在上初中的小女孩就来咨询柠檬关于父母把期望压在孩子身上的事情。他跟我说，他妈妈认为他必须要掌握一项特长，于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绘画，每个周末都要去画室，一画就是好几年，风雨无阻。可现在马上要升初三了，妈妈还是让他周末就去上绘画课。他感觉到学习的时间都不够用了，因为除了画画还要上其他科目的补习班。他曾经尝试过和妈妈好好沟通，希望妈妈能够理解自己，可妈妈的回应是，孩子，你要坚持，妈妈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你是最棒的。这让他很苦恼，妈妈像是打了鸡血似的期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对此，柠檬想说，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总有或高或低的期望，这是正常的，也是关心孩子的表现。但是也有的父母对于孩子关注过多，抱有太大的期望，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想和目标投注到孩子身上，让孩子超过自己，出类拔萃，能够出人头地。虽然站在他们的角度是希望孩子好，但对孩子而言，这种期望不一定是适合他的。而且这种强加到孩子身上的期望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就像上面那个初中的女生，妈妈的期望非但对女儿的绘画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让女儿觉得更痛苦。父母都在努力地为孩子创造一切物质上的条件，却从不过问孩子的想法，用自己认定的模式去塑造孩子，强迫孩子不许失败。我们要明白，父母的天赋未必就是孩子的天赋，父母强加的期望也未必是孩子原本的目标。我们要尊重孩子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不要把不合理的期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在这里，柠檬提供一个方法，帮助各位父母处理这种情况，那就是给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加一个预期的定位，并且在行动的时候做到言行一致。我们拿上面那个学画的例子来说，如果原本你让孩子学习绘画的定位是让孩子有一技之长，那么如果孩子表达了自己不喜欢，或者孩子经常说累，就可以考虑问问孩子是否对绘画感兴趣。如果孩子是感兴趣的话，就要调整一下时间安排，如果孩子不想，那么就可以换个其他的事情去试一试。父母要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复杂的学习环境使他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多，父母对于孩子不能凭空地给予厚望，还要悉心观察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纠正孩子各种不良的行为习惯，使得孩子不断地获得进步。父母对孩子发泄情绪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某些原因而对孩子发泄情绪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今天下班回家，看到被孩子搞得乱糟糟的屋子，本身在外工作的疲惫感还没有散去，这一下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糟糕了，于是就开始责备孩子。又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表现得不好，你被叫到了学校，听到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也许还有生活上的一些

小事的叨扰，一下子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用暴力来对待孩子。又或者是孩子这学期的成绩出来以后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再加上与邻居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有了邻居家的其他孩子的对比，你的心里难免会不舒服，可能就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忍不住责骂孩子学习不用心。你觉得自己发脾气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自己才给他惩罚。但站在孩子的角度，他能够理解你的情绪，理解你对他的态度吗？也许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做得不够好，所以爸爸妈妈才生气了，才会打自己。但是他可能会因此感受到你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把自己当成了发泄的工具，导致自己回家就被你莫名其妙地说了一顿。长此以往，你知道这样子对孩子发泄情绪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柠檬下面就提出一些可能性来帮助你更好地思考。第一，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影响。经常受到家长打击的孩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自卑，他们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会被爸爸妈妈批评，在这样不断被打击的环境下成长，慢慢的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内疚感和自责，认为爸爸妈妈生气都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一直都很不好，从而失去了自信。又或者变得越来越叛逆，认为爸爸妈妈就是不喜欢自己，那么我也没有必要顺着父母的心意让他们开心，让自己不开心了，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孩子也会开始学着用暴力的方式发泄情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行为习惯都是来自于模仿家长的行为。也许你会觉得对孩子发泄情绪并没有什么，也许你是想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当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他也会不自觉地模仿着家长发泄情绪的行为，容易因为一些负面情绪而开始向他人发泄。第三，情绪变得越来越消极。你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你在某件事情上遭到他人的打击，不管事情怎么样，自己被别人说了都是会心情不好的，而孩子们也是一样。也许这次考试他的成绩没有邻居家的小孩那么优秀，但这次的成绩同样也是他认真学习得来的。自己努力的成果没有得到自己爱的爸爸妈妈的肯定，反而更多的是责怪与批评，这对于孩子来说势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情绪也会开始变得消极，并且开始认为是不是自己的努力就是不应该的，因此不愿意再努力，开始昏昏度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让孩子学会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先懂得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以身作则地引导孩子呢？当然了，父母对于孩子发脾气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想要了解更多的您友，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情绪就能看到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
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

0: 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之前柠檬看奇葩说时有一期的辩题是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有的人说，现在的孩子懂得其实很多，童话根本骗不了他，这还用父母告诉他？也有人说，现实已经很残酷了，给他们留一点对于童话的幻想吧。每个选手各抒己见，但我对傅首尔说的这一段话感触很深。每个人对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你13岁看童话和你30岁看童话的感受又不一样。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这相当于一种剧透，是快进了他的成长。不告诉他是为了陪着他一起去分辨和思考这种成长的惊喜。毋庸置疑，童话故事是虚构的，等孩子长大之后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童话给予孩子的快乐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做梦，保留了属于每个孩子幼时的童真和梦幻。在真实的生活中，呵护孩子从童话故事中获得满足感，比关注真假更有意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最近有位年轻的妈妈向柠檬吐槽了她和5岁大的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有一天她给女儿讲白雪公主，她本希望女儿通过这个故事学会保护自己，小心陌生人。可女儿听完后却一脸好奇地问她，后妈给白雪公主吃的毒苹果好吃吗？我也想吃。这个问题让妈妈感到无奈，毒苹果不能吃的呀，吃完就死掉了。但女儿却十分的不解，可是白雪公主后来也没有死掉呀。这位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不耐烦地对她说，这是故事，故事是假的，是骗人的。她因为女儿神奇的脑回路而倍感头疼，她说以后不敢讲童话故事了，省得女儿再问一些奇奇怪怪的思路上想。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本身的问题，而是理解方向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没有大人那么强的总结能力，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往往会伴随着自己的联想飘到大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就拿白雪公主的故事举例，后妈毒死了白雪公主之后，白雪公主被救活了，从孩子的角度看就很神奇，不认为这是危险的。因此孩子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与常识不同的神奇细节上，故事本身的告诫意义也就弱化了。这个时候就考验家长是否能够巧妙地解释了。有部分家长圆不上这些细节，为了省事或者是为了保全大人的权威性，就只好说故事是骗人的。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孩子眼中的童话其实和你眼中并不一样，而你自己也是从这种单纯的听故事到后来因为阅历的提升而产生了总结性或者是否定性的观点，这是自然的成长过程。所以那些经过总结而得出的道理，以及你眼中童话衍生出的潜台词，孩子是看不到的，他们的喜欢和理解有着他们的道理。孩子在听童话的过程中，情绪会随着故事的情节波动，会沉浸在奇妙的故事里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去重新塑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会感到童话人物所带来的力量。 孩子们总是会长大的，他们也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童话的世界是假的。可是在他们尚且年幼的时候，他们听童话故事时快乐的时光是真真切切的。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

0: 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指导，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43回，书接前文。在关键的时刻，惠宾可走不了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一点都不假。没想到面前站着个老头，惠宾闪目定睛瞧看，天黑看得不太真切，但也能看明白。咱说了，此人就是人称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亘古侠王十五。这套书在大清国朝有33路群侠，而王十五在群侠当中武功排名第一。这个老头人品还端正，而且是妙手赛华佗，有妙手回春、善治百病之能。大夫出身，抽空学的武艺，他这个掌法奇特，而且老头身上还有一条宝鞭，咱说了就是13节人骨鞭。就凭着这条鞭，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所以33路群侠

排在第一，号称亘古侠。亘古侠呀，老剑客石矶家住杭州，前些时有高人示警，给他来了个祭剪溜刀。就这么的，他才知道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所有的事情。心说话，既然是高人示警，我就别在家待着。故此他这才急匆匆从杭州赶至此地。这一道上把个佟林说的乌丢乌丢的，老侠客一琢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通海川，了不得，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威震杭州力，双月分双剑，亮标会相当了得，大显神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呀，经常过着隐居和治病的生活，很少参与武林的争斗。既然有高人示警，让我到玉皇顶、玉皇观、到达摩寺，我就把这地方踏平，然后我想方设法救救佟林。佟林看来是个了不起的后起之秀，我也知道惠宾一狠心毒，既然这事儿让我碰上，我身为武林中的侠客，大清国朝33路群侠排行在一，我就不能不管呐，这是我分内之事。老英雄抱着一颗好奇的心，抱着一颗侠义之心，赶奔金凤山。无巧不成书，正好走到这儿，遇着前面打斗之声，故而拉出13节人骨鞭，在此等候。结果正好不偏不倚，无巧不成书，把恶僧慧宾就给堵上了。现在这慧宾眼珠都红了，也不打听对面是谁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拦着我就不行。你想，连自己的大哥都误杀而死了，他还顾忌什么，疯了一样。王师谷刚要伸手，今儿个真热闹，房顶上蹭蹭又下来3位。张方一看，赶紧过来施礼，为首一个老者正是西方大侠长臂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在他的后边云中侠何力，还有就是铁掌李元，这3位可是自己的恩人呢，扑通就跪倒了。老师，二位前辈，张方有礼，我们处理了一些事情，来得晚了，于城于洞海过来。王老侠，你这么高的身份，世外的高人竟然也到了啊。哟，原来是于城于洞海于老侠，老哥俩交情也有40多年，过此频频点头啊。张方施礼已毕，云中侠何力也点了点头，和众人相见。张鼎、张子美赶紧过去说真心话，感谢人家，没有何力和李元，他儿子早死了。这个时候云中侠何力和李元用手点指，你呀你呀，当父亲实在虐待孩子就不对，要不是我们老哥俩，你的儿子早死多时了，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做了，这么做是不仁义的。哎呀，张鼎、张子美这脸红一块白一块紫一块，非常的惭愧。现在是战场，没什么可说的，于城于洞海过来就想伸手，云中侠何力和铁掌李元晃兵刃大战面前的这位慧宾恶僧。慧宾手持掌中这把宝鞭，上下翻飞，20几个回合，

云中侠何立以及铁掌李渊让人给逼得节节败退。铁掌李渊手里头这杆大槊，他让人给崩飞了。云中侠何立燕翅刀也让人给崩飞了。二老侠虎口震裂，噔噔噔倒退了几步。于成于洞海刚要伸手，王石谷说话：于老侠，您刚来，不如还是让我过去吧。王老侠多加谨慎。放心放心，于老侠，二位给我孤安敌料阵，我给二位报报仇，雪雪恨。惠宾的给我拿命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两个人斗到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啊。那惠宾也了不得，闯荡江湖好几十年了，平生所学全都亮出来了。两条鞭搅在一块儿，十三节鞭对十三节鞭，每一节的环子都连着，软东西一碰就围圈，故此两把鞭打着打着打去打来，终于搅在一块儿。王石谷耳轮中就听了咔咔咔咔，惠宾也吓一跳，两个人握住鞭把往怀里拽。你撒手，阿弥陀佛，王石谷撒手。老剑客王石谷和惠宾那鞭都搅到一块儿，两个人全叫上劲儿，这两条鞭嘎嘣嘎嘣嘎嘣直响。你说惠宾多大的劲儿，两臂一晃一千斤的力量。王石谷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侠客，三十三路群侠的头一位，也是力大绝伦，三拽两拽就听了咔吧这一声。可坏了，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把惠宾的磨骨鞭就给拽折了。铁环子崩裂，拽出去能有三节之多，看来王石谷的鞭比惠宾的鞭要强得多。突然这一折，俩人收不住脚了，噔噔噔噔噔噔噔，王石谷身子一晃好悬没趴地下，惠宾身子一栽好悬也没躺下。等惠宾把鞭撤回来哟，一看心头一凉啊，疼得都要命啊，这是一条暴鞭啊，我视如丧命，今天此鞭一断，莫非我的寿命也就到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鞭在人在，鞭亡人亡啊。这时候他一看腹背受敌，再想跑维持一晚，那俩老道过来帮着惠宾逞凶，跟这帮人伸手。这帮人还没等伸手呢，怎这么个功夫，打房顶上飘落一人。这个人呢细高挑，看不着五官相貌，也是面罩轻纱，不过这身材几乎和张芳差不多少。这人没露面也没露眼珠子，也是面罩轻纱，来到众人的面前，先奔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就来了。俩老道晃宝剑大战此人，也不知道这人功夫有多高，怎么划楞的还把宝剑划了在手中。然后这人乐了，这声音听得出来跟张芳差不多少，唯一不同意的，也就是众人不明白不清楚的不同意的一点是什么，这个人的声音有点苍老，不过说话声音酷似张芳。张玄真张玄慈，你们身为崆峒派的两个门长实在可恶，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再看把这两把宝剑拽在手中，用俩指探出来，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把宝剑一节一节的全都给掰折了，然后剩俩剑把，他啷扔到地。张玄真、张玄慈一看，恼羞成怒，反正今天也活不了了，跟这个面罩轻纱的黑衣人再看就动了手了，啪啪啪啪，结果让这位打到了三十几个回合，这位下手也太狠点了，啪，把张玄真飞天蜈蚣脑袋给打漏了，死在当场，脑浆迸裂而死。窜地金蛇张玄慈一看，啊，哥哥们给你报仇啊，晃双掌大战此人，被此人的一掌灌到后背上，啪，打了个骨断筋折。这个人探出三根手指头，使了个锁喉功，正好掐住张玄慈，咔一较劲，张玄慈是死在了当场。那么厉害的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被死人是杀死在眼前啊！惠宾吓得魂飞天外，阿弥陀佛呀、哎！这人说话了，我说这就是你们作恶多端的下场。惠宾，有人收拾你，我就不管了。唰！这人虚晃身形，踪迹不见啊，身法就这么快，众人皆惊，心说这人出手极狠极有能为，究竟是谁？咱说了，这个人和前者救张方、救佟林、救雍亲王那个人，他是俩人，不是一个人。至于这个人和前者那人是谁，咱们下文书、下文书的下文书详细交代。可见这个人身形看得出来酷似张方，但是能耐也在张方乃至众人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张玄真、张玄慈那是崆峒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竟然死在此人之手。现在惠宾呢，孤立无援，感觉到自己恐怕性命不久了，再跑也跑不了了。这个时候张方心中高兴，这个世外的高人将来我一定要知道知道他是个谁。放下这世外高人暂且不提，单说病太岁张方这时候就挡在惠宾的眼前，后边老山海金元金德论，再往后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东侠二侠铁掌李元、云中侠何立，众人就这样把惠宾包围。惠宾一看宝鞭也折了，哎呀，手底儿也死了，剩这些和尚老道根本靠不上边儿，这可怎么办呢？看来我孤立无援，就剩我一个人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呀呀呀呀呀！阿弥陀佛！正在众人围着惠宾厮打之时，突然有人说话：各位住手。这人说话非常的有气魄，传出这声音来也是特别的响亮。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来，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惠宾也跳出圈外，呼呼带喘呐、借着这月光挺明亮，众人甩脸一看，就见面前站一人，谁也不敢相信，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连佟海 穿。那位说，佟林没死啊，佟林不是被惠宾扔进了绝命洞了？绝命洞究竟怎么回事？扔到里边，佟林还没死，这里边真有一段隐情。再说了，您想想，佟林是本套书的第一主人公，他要死了就没戏了，咱还讲个什么玩意儿啊？当然是没死了。这段隐情是这样，闹了半天，这个绝命洞是干的还是水的，连惠宾都没进去过，谁也不清楚。佟林呢，就觉得被扔进洞以后冷风透骨，大头朝下就栽下去。就在这一瞬间，佟林心里头就想，我这条命保不住了。当然海川是有功夫的，佟林双手护住脑袋，两条腿往上一卷，护住小腹和鹰护之地，元宝壳似的往下摔。同时海川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气功，尽量以元气、真气、丹田气拖着，尽量提气。这是怎么个方法呢？这样能减轻了分量，摔下去不致太重。后来终于就到了洞底了，幸亏这地方不是带水的，也不是什么这带着这个刀尖儿的，而是一片干地。佟林帮这一声摔在这儿，如果这地下有别的，佟林可能就没命了。现在呢，这周边呢全是树，这树呢每一年到秋天落叶的时候，被风一吹就刮进这洞里，落叶刮进洞里，周边长满了大树，这树啊，而且落叶铺着老厚，大树也渗到这洞里了，所以海川在洞底好半天也没起来，但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后来强忍着疼痛，慢慢扶着腰站起来，抬头看绝命洞，这个洞口就好像眼珠那么大，往四外看什么也看不着，把佟林急得直冒着汗，仗着年轻功底好，这腰疼了一会儿就不疼了。佟林终于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关键的是得想法得上去，结果用手四外一滑了，不行，心里都凉了。怎么回事？四处像井筒一样溜光发滑，因为见不着阳光，这里头湿漉漉的，用手一摸，原因是打滑。你说功夫再高怎么能上得去呢？上不去。佟林一连试验了好几次，全都失败了。海川口打哀声啊，嗨嗨，看来我命休矣啊，我得死在此洞。就这样，佟林在洞里憋了能有两天两夜，后来可把他逼急了，他呀在腰里头一滑了，嗯，那口宝剑还在，把秋风落叶扫苍狼拽出来，心里说拿宝剑我就开条道，不知道砍石头能不能砍动。佟林就试验呗，拿这宝剑七尺咔嚓，七尺咔嚓，咔咔咔咔就砍，最后在东北角砍来砍去，砍去砍来，跟别的地方不相同，他用手一摸，齐刷刷的一道缝，这什么？他把宝剑放下，又把双月苍狼拽出来，啊，嘡嘡嘡嘡，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开始别，使劲儿的别，三别两别，嘎吱这一声被他给别开了，用手一摸，哎呀，高兴了，原来是一道石门。这门有三尺宽，六尺高，一尺来厚。那也就是佟林手中有这宝家伙，别人连门也没有。与此同时，海川感觉到一股凉风从外边吹进来了，啊， 心里明白这是活动，顺着这洞就可能能出去，心头一亮，把月带起来，手中提剑，顺着这石门就往外走。这里边仍然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就这样，佟林又在里边摸了足有一天一夜。你要在外边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这一天不理会，可是在这里边就得往外爬，也不知道是黑天是白天，把人都憋死了。佟林觉着好像过了好几天，能过了能有四个月似的，突然就觉着脚下有点儿往上走了。海川就这样往上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接着爬，爬来爬去，爬去爬来，终于出现一个洞口。再往外一看，露着天儿呢。海川心里敞亮，好，大步流星出来一看，果然出了山洞。回头一瞅，真是大山，也不知道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在什么地方。往眼前一看，佟林心里头又凉了。凉什么？虽然洞口是出来的，可出不去呀。寺外像刀削的一样，悬崖峭壁高有数丈，连一棵草都不长，就好像眼前摆着个特大号的棺材。唯一的道路就是回洞。佟林口打唉声，这什么地方，这不活活将人给憋死吗？实际啊，这地方叫棺材口。佟林呢，又在棺材口这地方让人又困了能有五天五夜。佟海川就觉着把抓柔肠啊，饿呀，这些天来没喝水也没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谁能受得了？海川就觉着徒重脚轻，有点实在支持不住了，心说话，爸爸爸，难道说我佟林必然死在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

0: 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鉴真侠义图中部第44回，书接前文。佟林呢，到了绝地了，心里一阵难过。心说话，秋风落叶扫，还有我师爷张红军传给我的宝剑，传给我的能耐，我真是个废物，我连惠宾都打不过。到了现在，我饿死也是死，横竖都是死，不如就死了得了。心中一阵难过，看看好几把宝剑，又看看自己的宝刃子。

鸡爪，鸳鸯双月，心里难过呀。师爷，我是个废物蛋，你给了我多少好东西，教我多少能耐，哎呀，教给别人都有用，教给我，我是个苦命人，能耐也不济，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想到这里，佟林这心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是个苦命人，我受这罪干什么？不如我死了得了，就想自杀。把眼一闭，想自杀，又想起爹，又想起娘，又想起兄弟佟森，鼻子一酸，眼泪掉下。现在他的脑袋呼呼的，蒙蒙的，跟走马灯似的，脑袋里头胡思乱想。正想这么功夫，就是觉得这个肩头上啪有人拍了一掌啊，把佟林吓得可不轻，心说话，这里边是人是鬼，哪来的人，这谁呀、啊？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再看这老头长得精瘦精瘦，十分的消瘦的身体，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摁吧摁吧不够一碗，这俩眼睛不过像金灯一样光滑缭绕，闪着金光，佟林不敢跟他对眼光。老头再看这面相是紫红面白胡子，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身上粗布蓝色的裤褂，腰里系着根绳子，还有挂了个小包，手里头提着一种特殊的兵刃，这种兵刃叫龙头拐杖，挺大的个鼻子，眼角往下耸拉着，嘴唇通红。海川还发现，你别看这个老头这么大岁数，小牙还刷齐，一个不缺不说，还特白特白。看了半天他也不认识，就见这老者用手点着佟林，年轻人，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闲着没事抹什么脖子，你干什么你啊？你怎么这样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大老爷们儿年纪轻轻就想死，你不够条汉子呀？你这么做未免让人可发一笑啊。老人家，您是谁呀？你先别问我，我问问你，大小伙子岁数不大，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为什么在这儿想不开要自杀要抹脖子？老人家，因为我被困此地，逃也逃不出去，必然冻饿而死，故此我没有办法，才要寻此短见。总而言之，我没路可走了，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呢。哎呀，你呀你呀，你真糊涂啊。我说你不能再想方设法，再想个办法，想个办法活着。老人家，我真就没有办法。您说怎么办？我说意思，你从哪儿来，你再上去再回去不行吗？啊，佟林闻听倒吸口冷气，这怎么上去？老者一乐，伸手把佟林的腰带给抓住了，说了声起，把佟林夹到嘎鸡窝上，嗨，脑袋一拨喽，直奔前边，飞身行来到上面，在悬崖峭壁这么陡的地方，这老者这功夫太快了，登上悬崖峭壁，上了对面那座山，飞起来，飞过去之后比猿猴还快，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上来，佟林把眼一闭都不敢看，能有个15分钟，这老者把他带到一个地方，

0: 个老人也没说话，点了点头。童海川赶紧站起身形：“老人家，您是哪一位？”“
1: 先别问我，我问问你，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0: 老人家，实不相瞒，我呀乃是霸州童家庄的人士，姓童名林，字海川，人送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你有老师吗？”“
2: 啊，我有老师，数个字说，叫何道元，尚道明。”“
1: 嗯，那你师爷是？”“
2: 啊，我师爷数个字说，八卦太极术士，姓张，叫张红军呐。”“
1: 啊，童林，都是名人，我就不明白这么些世外的高人就教了你这么个饭桶。你学了多少年呢？”“
2: 我学了好几十年了，十来年左右了。”“
1: 十来年左右了？十来年左右都学什么了？”“
2: 转大树的功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而且颠倒这种八卦柳叶绵丝掌，还学了乾坤八卦掌。”“
1: 嗯，看来这些人是真教，教你的能耐也都不少，可是呢，你确然是个废物蛋，遇到事儿不能挺，不是老爷们儿，说自杀就自杀，说抹脖子就抹脖子。你倒是死了，你家里可有人呢？”“
2: 有人，我家中有父母，我还有个兄弟叫通森。”“
1: 嗯，你一死一了百了，可是你爹你娘什么心情？心如刀绞。你兄弟童三什么心情？也疼个半拉死。你要一死，你师父跟你师爷张红军又是什么心情？栽培你这么些年，把心血都扑到你身上，容易吗？让你顶门立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心血都倾注到你身上，你这一转身一死倒不要紧，你倒清闲了，把别人不都坑了吗？你说你童林童海川呐，你真不叫个男子汉大丈夫？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你没出息，这些年来你白活了啊！你怎么想的你？童林往这儿一跪，一句话不敢说，脸一红，心说话。老人家呀，谁乐意死啊？这不是被逼的吗？谁都知道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我也不能赖活着，我现在走投无路，没有办法。童林越听越不爱听，有点不服气，一肚子这委屈说不上来，我抹脖子也是被逼的。再一看青石上坐着是个老者，那是个前辈，前辈训斥他也是为他好，也不敢说什么。童林心说话也对，我没能耐，谁让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我不找上来了。看来这是个世外的高人，人中的剑仙呐，我得问问
2: 老人家，请问您老人家能否把名赏下来？您这么高的身份，武功这么高，您是谁呀？您能不能告诉我，童某刻骨铭心，终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1: 哈哈哈！童林童海川，想问我？好吧，你问我之前，我先问问你，我考考你。大清国有没有四大剑侠呀？
2: 有啊。
1: 对呀，黎州有一处就是董家庄，董家庄有个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还有呢，四大剑侠当中有个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

0: 出，再就是你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你小师爷珍珠佛董瑞。我说的对吗？这就是四小名剑。那么我再问问，庄道琴是你什么人？哦，那是我师伯呀，我老师数个字说合得缘上的名啊。对，你还有个师叔叫李道远，这些人你都熟悉，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你好好想想，我说了半天，转了好几个弯儿，我是谁呀？同林就觉着老者说话话里有音，弦外带着音呢。根据刚才这番话，脑瓜一转个，四小名剑我都见过，四大名剑我只见过一位，就是我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哎呀，这老人家是谁？其他几位我都没见过，难道说这也是我一位师爷？听这话有点像。再看此时佟林这脑袋就转个，他不可能是其中的那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啊，出家的和尚珍珠佛董瑞也不对，那也是出家人呢，出家的和尚啊，这莫非是他？正想着呢，再看这老者站起来了。佟林佟海川，别再想了，你就跪下给我再磕三个头吧，我就是你大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哎呦，佟林一听，要讲究大清朝的剑侠，那董乾董化一，我大师爷那能耐大的没边儿，那相当了得啊，他就是我大师爷，怪不得惠宾那么高的能耐，我赢不了惠宾呢。啊，那我听说了，惠宾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我大师爷董乾董化一，这回我可见着我大师爷了。佟林鼻子一酸，哭了：“大师爷，救命啊！大师爷！”说着话，嘣嘣嘣，一个劲儿磕着响头，一身的这种困苦，一心的这些委屈，全通过这哭声表现出来。董老剑客心如刀绞，孩儿啊，让你受苦了，我有你这么好个徒孙，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无极门。从此武林八十一门有个八十二门，行侠仗义，我是非常高兴啊。见着我你恕委屈也是对的，谁让我眼不瞎心瞎，交出个孽障惠宾。孩子坐下，咱们好好唠扯唠扯，交交心。佟海川就把所遭所遇之事如实的不敢隐瞒讲说了一遍。董老剑客眼望古刹、玉皇顶、玉皇观乃至达摩寺，二目圆翻呐，惠宾呐，惠宾呐，手段残忍，孽障孽障，这算你恶贯满盈，该报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只分早来或与迟，这一次我非收拾你不可。我要清理门户，虽然早已把你逐出师门，但你仍然打着乌鸡门的旗号，打着我的旗号，胡作非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残害你的失职同林，我岂能饶你？再说了，你不交出解药，不让同林救雍亲王爷，你就是背反大清朝廷，人人得而诛之，岂杀我也？那位说，懂钱懂话，以董老剑客怎么来的？这里有段隐情。懂钱懂话一镇古侠这人啊，性格不是那么柔和，好动不好静。你别看那么大的年纪在家待不住，遍踏三山，闲走五岳，到处访告人，在外边这么一溜达，到处都说佟林的名。老头听了心中特别高兴，甭提了，都夸我徒孙佟林，可见我们选的这个继承人就选对了。将来我死之后，何道元、尚道明也不在，佟林那就是真真正正的掌门人。现在已经代表乌鸡门，是乌鸡门的门长，创出82门了。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老爷子太高兴了。溜达溜达溜达到观礼境内，也听到有人谈会宾，会宾打的人可太多了。老头子心中就发怒，心说这会宾呢，当初是我教的，我要不教给他，他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哪能惹这么大的祸，我早就教育他，我一直教育他，他一直就不听，而且对我耿耿于怀，这么大的年纪还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呢。董老剑客一想，我呀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小子什么毛病，他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我还是认他为徒弟，一笔勾销以前的事儿，我不就不计较了，没有什么话说，要不听我一掌把他给打死，我非收拾他不可，给江湖绿林到武林之中除一祸害。老头子怀的这么一颗心就这样来了。你说无巧不成书，在这个后山呢还有个不大的小山村，他找了一家猎户就住下了。董老剑客这个人办事比较稳重，一板一眼儿，他想好好查访查访，得有一定的根据再处置会宾不迟，故而闲着没什么事儿，他在这儿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来溜达去，巧遇佟林佟海川，因此无巧不成书，施展绝艺才把佟林佟海川救出悬崖峭壁。那那么说这个洞是哪儿来的绝命洞呢？闹了半天这个绝命洞干什么的用的？原来啊，这里有段隐情，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么绝命洞，乃是一个高人叫乌鸡坤，乌鸡坤呢花钱修的，人家这个洞可不为困人，乌鸡坤本人是练功用的，他也在明朝有一号，在明朝时期是莲花派的总派主，那么专门用来练功，可以说从绝命洞跳下去再往上跳，穿这洞就能出来，再跳这绝壁之崖，自然而然也就能跳得了出来。练过这种功夫，那相当厉害。结果这位后来跳悬崖的时候跳死了，他这一死，这洞还存在，一直保留到今天，这就是这洞的来历。佟林真有幸在这里能够走一趟，真如从鬼门关又转了这么一圈，这件事儿就是这么一段隐情。单说董老剑客听佟林讲述以往的经过，火旺上撞，有心找会宾去拼命，又一想犯不上，我把他打死了没地方，哎呀，刷我这掌，脏了我的掌，有失我的身份，这不同理。

0: 您在这儿，干脆就由他代替我就得了。佟林没死，我就得教他点绝艺。正好我呀，闲着也是闲着，我出面处置惠宾，名不正言不顺。再这一说了，海川受了委屈，让惠宾扔进绝命洞，我看也该叫他把这面子给找回来。老剑客想到这儿，这才传授佟林绝艺，交给佟林一种绝功。这种绝功啊，相当厉害，幻影无形掌。佟林一看可开了眼了，大师爷的功夫在自己本门亲师爷张红军之上远超五倍有一月。就这种掌法，见所未闻，闻所未闻，见所也未见，未见也未闻，故而要好好学习。迈过步，伸手抬腿，真有独到之处，那功夫是炉火纯青。脚尖儿往空中一纵，跳起两三丈高，往下一落身，身轻如燕。练完这套功夫，董乾面不改色，气不长出，稳稳当当。佟海川心里赞美，心说这掌法我要练成了，惠宾必然死在我手。董乾说了，孩子，你得有出息，教你这种功夫就专门是收拾惠宾的，让你出这口恶气，替我清理门户。就这么一连学了能有35天，这天佟林跪倒在眼前，大师爷，这种清理门户的权利您是否真的交给我了？对呀，不交给你，这种掌法专门克制惠宾，我交给你就是收拾惠宾的，如来如何白不如何，要帮我清理门户，收拾于他，我怕脏了我的手。佟林这回呀，哎呀，这才鼓劲儿，磕完了头了，掉着眼泪与董老剑客辞别，就这么的回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佟林急匆匆往回赶路，正好走到此地，看前面打的激烈，一阵大乱，有人就喊别让惠宾跑了，把他围住，别让他跑了。正在众人与惠宾交手之时，佟林佟海川这才赶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要会斗凶僧惠宾，眼前是要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年多少
13: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插进关系
15: 钱
14: 悄悄的，
15: 电费
14: 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 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杨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2: 哥。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中部》第45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再次学艺，死中得活，遇上了大师爷镇谷侠董乾、董化一，因祸得福啊！正赶上群雄会斗会宾，佟林这才来至眼前。众人都知道佟林、佟海川被扔进绝命洞，怎么还能活在人间？惠宾从心眼里不服佟林呢，所以虚晃一招，来至近前，奔佟林就是一掌。就在这个时候，追赶惠宾的老少英雄全都把他包围，并太岁张方头一个站在眼前，后边是老剑客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亘古侠王师谷、老山海金元、金德伦、何道元、尚德明、庄道琴、李道远、侯大侠、侯二侠、秋天、秋佩与铁掌李元、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云中侠何力，这些人有一位算一位，还有长臂飘然叟于成、于洞海，把他是团团包围。众人赶紧过来，北侠也来了，那不是海川吗？海川，海川，海川，你还活着？各位哥哥，各位前辈，各位师长，你们先闪退闪退，让我来会斗会宾。话音一落，四小名剑一听此言，心中不快。佟林呐，才一个来月没见你，说话就说大话，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们几个也未必能赢得了他，也得费劲。别说是你了，你风大不怕扇的舌头，怎么这么狂？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吗？岂能有把握？简直是说大话。众人看他如此这样，都是面沉似水，有的也吃惊。不表众人怎么想，单说佟林，说完话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把这道路就闪开，老少英雄还是围了个椭圆形，把惠宾围在当中。佟林过来：“惠宾呐，你不用管别人，咱俩单对单，各对各，比比掌法。你要把我佟林打死，怨我佟林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要把你打了，你也得服输认罪。”哈哈哈哈！惠宾闻听一阵的冷笑：“阿弥陀佛，好，佟林呐，你有什么能耐？不就35天没见面吗？你数一数，这么些人轮战老僧，也没把我怎样。既然你佟林说什么要跟我单打独斗，我倒挺赞成，你浑身都是胆。 但咱们把话丑话说得简着，可不准别人从中帮忙，谁要伸手帮忙，我可骂他八辈的祖宗。佟林点头，好，师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也不用多说，赶紧过来。惠宾心话，你根本就不行，咱们上次一伸手没几个回合，你就让我扔进了绝命洞，这回也就是30来天，怎么的，有出息了？我打你还费劲吗？不过也好，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啪啪啪啪啪，一对双钢掌下了绝情。这惠宾呢，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得拍死佟林，跟疯狗一样。但是佟林左躲右闪，跟他交手，用这种特殊的功夫，幻影无形掌，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20几个回合，使了一招天河道谢绝命掌，奔惠宾头顶便拍。惠宾往旁这一闪身，佟林用胳膊肘一挂他的前心，惠宾一看不好，往后这一撤，稍稍撤的慢点，再看佟林用胳膊肘这么一划了他，正好胳膊肘撞到他的左肩头上，啪！那么大的惠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10几步，摔倒在地，而且当时这胳膊就折了。惠宾这胳膊一折，佟林猛一转身，转着他的背后，跟大师爷还学了点穴的功夫，啪啪啪啪，点住他几道大穴，整个把惠宾就点在眼前，哗！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四小名剑老少英雄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佟林的能耐长得太大了，也就是30来天呢，长一大截，就那么大的惠宾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再看佟海川稳如泰山一般，后来又把这惠宾给放开，然后把这胳膊又给他接上。惠宾怪眼圆翻，

弥陀佛，汗也淌下来，休息能有20分钟，咬着后槽牙又起来大战佟林，佟林又跟他伸手20几个回合啊，啪手起这一掌，打的惠宾是大口吐血，800cc。这回小弟兄们往上闯，什么穿云白玉虎刘俊呢、啊、夏九龄司马良啊，泥腿僧张望啊，软和软弟啊，还有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病太岁张方过来，把惠宾就按住了，拧胳膊拿绳就给捆上，浑身上下共捆了9道绳子。这时候张望还找了棵小树，用单刀把两头嘁哧咔嚓给去掉，这个时候穿进绳子里头，这样把惠宾就抬回了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其他的老少英雄开始回到玉皇顶玉皇观找铁锹，在这玉皇顶玉皇观的后山把惠宾的亲大哥给掩埋了。那么立碑修墓那自不必说了，那么众人烧了点纸表示啊对他亲大哥的一种怀念和敬佩和这种无奈之心，自不必说。至于那两个老道张玄真、张玄慈，狼拉狗叫也就不管了。老少英雄回到玉皇顶玉皇观的门前，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拉着佟林的手。佟林把自己怎么掉进绝命洞，怎么绝处逢生，怎么遇见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以及跟老人家再次学艺的经过，没有隐瞒，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四小名剑一听，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心说怪不得海川长大能耐，闹了半天跟他大师爷学得高招，这些人都替佟林高兴，大家说说笑笑，回到这玉皇顶玉皇观前，开始把凶僧绑到松树之上进行审讯。这时候惠宾可不一样了，吐血不止啊，精力也恢复不了了。这个时候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家有千口还是主事一人。这个时候金顶玉皇冠顶上飘落一人，众人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佟林赶紧倒身便拜，徒孙参见大师爷，谢谢大师爷教我绝功制服惠宾。这个时候四小名剑撩衣服跪倒，也给董乾施礼，参见大师伯，参见大师伯。你们都起来吧，起来吧，交个海川不容易，险些丧命，一切都怨我眼没瞎心瞎，交了这么个脏心烂肺之徒。惠宾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老师你偏向佟林小字辈儿，我死也不服。惠宾呐、好勇斗狠，手段残忍，胸怀狭窄，时时刻刻排除异己。那佟林、佟海川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福保雍亲王爷，那雍亲王也是礼贤下士的好王爷，结果你不但不交解药，反而嗔恨心起，加害你的失职。看来你的所作所为手段极其残忍，你兄长来劝你，你理应听话，结果你一狠心毒，把你兄长亲大哥还给打死

0: 你说你是个人吗？再说金蝉长老和霹雳狂风吴霸，这师徒俩对你多好，心都扒给你，没有人家你能在金顶玉皇冠吗？你能在达摩寺吗？所有的产业都是人家的，人家这些年济危救困，而且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片家业和真心切意都给了你了，心血都扑到你身上，可是你怎么干？把人家官禄实劳百般折磨，恩将仇报。慧斌呐、啊，你作恶多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海川，把秋风落叶嫂拽出来，清理门户，现在就宰他。这个时候你看，佟林是恨他，在场的人也恨他，真让佟林开刀收拾慧斌，佟林这心软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大师爷，不管怎么说，您传授他60多年的功力，这慧斌也是我师伯，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让他能够改恶向善，不知道大师伯以为如何呀？哼，海川呐、啊，他都穷凶极恶到极点，焉有不清理门户之理？董乾说到这儿掉了眼泪儿。慧斌呐、啊，实际上我把满身的能耐传给你，我也心疼你，可是你一狠心毒，引起了民愤，引起了众愤呐、啊。你的所作所为天理不容，别怪为师一狠心毒。海川，赶紧替我清理门户。这时候佟林真下不了手，张方不管那套，大摇大摆来至近前，啪啪给慧斌先来拉嘴巴，你最不是个东西，我恨不得把你的肉给吃了，把你血喝了，都不解我心中的恶恨，我打你一顿嘴巴，先替小弟兄们出出气，打了能有80个嘴巴。慧斌顺着嘴角淌血，丑鬼张放，有本事你杀了贫僧，要不然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你，休要羞辱于我。佟林这个时候没话再说了，身为接班人，他也不能够清理门户，让他真要是这样做，他下不了手。这时候董乾董化一来至近前呐、啊，我要收拾你，你肯定说出很多理由，肯定心中不服，就这么的，我要讲一讲你有多大的罪过。慧斌，你现在当着众人之面认罪不认罪？阿弥陀佛，师父，贫僧无罪，我慧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故而我也不想悬崖勒马，没有那事儿，我就不会说我有罪。好，既然你说你没罪，佟林，虽然你不能伸手，不舍得伸手，你把他9大罪状说给大家听听。好，是师爷，谨遵师爷之命。佟林来至近前，我说说你9大罪。师伯，一切事儿你别怨别人，都是你自己心术不正，一狠心毒，自己找的，把事儿做绝了，没有回头的余地。这9大罪，慧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说这头一罪，你没有手足之情，逼死你的亲哥哥，有没有这事儿？我听说自幼你们弟兄二人，你哥哥大你10岁，对你非常的疼爱，每一年都赶奔古刹玉皇顶看你，而且供米供柴， 曾经还到了雷州半岛董家庄看你，对你也相当之好，没有你哥哥就没有你的今天，你不单跟他动手翻脸，还把他给打死，你没有人性啊！这就是你第一条大罪，不念骨肉亲情，不通情达理，逼死自己的亲大哥。惠斌，你有何话要讲？惠斌让佟林说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第二条大罪，佟林，你说我第二条大罪什么？第二条大罪，你把我师叔李道爷囚禁在八卦亭，有没有这事儿？有啊。对呀、啊，我师叔是你的师弟，曾经你们感情甚好，他敢奔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前来劝说你行善，你不单不听，忠言逆耳，笑里藏奸，把我师叔骗到八卦亭，开动消息把他困到里边。你对待你自己同门尽职的人都不讲人情，岂不跟禽兽没有两样？这是你第二大罪。惠斌一听，还真说对。佟林接着讲，再说你第三条罪状，你这个人从小就野性难寻。镇古侠，我竖个字说，董老剑客，那我大师爷收你为徒，曾一再告诫于你，让你诚实温顺善良，不要逞刚强，不要撒野。几十年来你根本不听相劝，你野性不改，我大师爷才把你逐出了师门。就因为你野性难寻，才闯出今天如此塌天大祸。像你这种人，因骄傲误事，野性难服，那你还不是罪过吗？第四条大罪，你把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三八、天灵侠王凤、陆地飞仙楼瑞打得大口吐血，那些人跟你无有冤仇，你为什么无理找理，竟然大动干戈，动武伤人，不仁不义，是你第四条大罪。你第五条大罪，金蝉长老救你性命，传你能为，乃是你授业的老恩师，曾经几何把心血能为心都扒给你了，又把这金顶玉皇冠乃至达摩寺交给你，乃至你两个结拜的兄弟张玄真、张玄慈，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老人家发现你做事不对，领着你师弟霹雳狂风吴霸前来劝你，你不单不听，还把他们师徒锁在石牢之中，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这犯下第五条大罪。你第六条大罪，你是出家的僧人，三宝的弟子，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上楼以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你乃一凶僧，根本不听佛门禁律，要杀便杀，净杀无辜，把这古刹、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变成了杀人的战场，这是你第六大罪。你七大罪，来了这些人，老的有老，小的有小，老少英雄，这么些人一再规劝于你，让你改恶向善，回头是岸，你横竖不听，忠言逆耳，这是你犯下第七大罪。说你八条大罪，群雄赶到这儿，最后向你提出忠告，你执迷不悟，铤而走险，不交解药，此乃八条大罪。九条大罪，你行不仁不义之事，领着这些弟子作恶多端，阻挡我们，不交解药，不交出救雍亲王的解药，而且如此的专横跋扈，反对大清朝，你乃国贼， 这些和尚老道也是妖孽国贼，你说这九条大罪人人得而诛之，老天爷都不放过你，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你看这个佟林平时忠厚老实，特别憨厚，今天叭叭叭叭叭叭，这小嘴儿真能说，说的每一句话都到了点子上，众人听着齐声赞好，好，说的对呀，海川讲的好啊，句句在理呀。哎呀，你这个惠宾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他，海川杀了他。但是佟林仍然不舍得下手，这时候张方忍无可忍，脑瓜一拨了，先来至董贤的近前，老前辈，你也知道我是谁？我知道，并太岁张方，你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对，老人家，我爹风流侠，数个字说张鼎、张子美，跟我蒙叔佟林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蒙叔佟林哪儿都好，就是一点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别看他义正言辞，说的都挺对，报了惠宾酒的罪，可是让他伸手处理惠宾，他不忍心下手。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我那蒙叔佟林佟海川不忍心下手，这事儿能否交给我来处置？各位前辈，各位老少英雄，你们意下如何？同意，支持，支持张方，同意。众人呢，都同意把这事儿交给并太岁张方。再看并太岁张方来至董前董老前辈的近前，老剑客，老人家，你以为如何？好吧，你师叔忠厚老实，心慈面软，收拾他就交给你来处置，多谢老人家。张方这才要显身为清理门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

0: 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46回。

眉倒竖，虎目圆翻，往两旁一看，现在身份最高的33路群侠当中头一位的就是亘古侠王石谷。这时候冲着王石谷说话：“老人家，还是你来处置他吧。”王石谷接过这把宝剑秋风落叶扫，就想下手，后来看看这尺寸又长又宽，分量又重，拽了两拽还是不愿意下手。他倒是不疼惠宾，但是不愿意这么做，将来落到口实对自己极其不利。而且王石谷处事老练，经验也丰富，想的比别人都多，因此迟迟不肯动手。禀太岁，张方嗖啪就蹦过来：“老爷子，您岁数也高，能耐也大，德高望重，不隐心下手，非常的仁慈。我也想到了，做这等事儿还得我来办，我替您老人家吧。”就这样把大宝剑擒至手中，转身奔惠宾而来，告诉孔秀和泥腿僧张旺：“你们两个人把他架下月台。”两人把惠宾架到月台下头，来到水沟旁边，再看病太岁张方把大宝剑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嗨！”噗，一道红光脑袋给劈下来，大肉脑袋咕啪掉到沟里，鲜血从枪的噗就喷出来。这时候张方往旁一闪身，台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惠宾是死在当场。杀完了，在场的人迟疑沉默了好半天。迟疑什么？不是对他迟疑沉默什么，也不是对他沉默，认为他是个武林的奇才，一代的宗师。惠宾苦练60年绝艺，他要能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焉能落到如此下场？作恶多端，今天就是报应。人这一死，也是个告诫活着的人，为人要走正路，切不可为非作歹，切不可做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事。庄道爷也挺叹息：“哎，海川，人也死了，这么办吧，不能让他尸骨现天，应该弄口棺材把他装殓起来，深深的埋葬。”统领点头，命人把惠宾脑袋捡回来，找了个和尚叫法显，用针线把他这脑袋缝到枪子上，装殓好了，就埋在了党僧领前，连他那13节墨骨鞭也做了殉葬品了。惠宾罪恶的一生宣告彻底结束。可他死了还有件大事得办呢。为什么大闹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大闹达摩寺？为什么斗惠宾？不都是为了捞解药？现在这解药还在党僧领前，在那碧水河畔。碧水河畔谁到那儿把解药捞出来？不解药不捞出来，雍亲王胤禛这毒就不能完全的解除，还得昏昏欲睡呀。所以大伙都没走，把这些和尚老道叫到眼前，一看这些和尚不一定都会，老道也是。既然惠宾也死了，张玄真、张玄慈也死了，就这么的，他们有的要走，给他们穿子路费；有的不走的，仍然这座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大伙一商议，还得物归原主，就交给了霹雳狂风吴霸乃至金蝉长老，人家的地儿还得还给人家，剩下的人都支持。众人就这样又在此

0: 地住了三天，不能再耽搁了。虎儿小子甘虎来至佟林的近前，佟林看他也比较喜欢虎头虎脑的，跟这牛儿小子玉宽正好都挺有意思，五大三粗的。这个时候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抱拳：“海川，老夫有几句话要说，咱们大家是不是应该捞解药？”“是啊，是应该。老侠，你也帮了不少，我知道你也心疼你的师弟牛儿小子，不如让我这儿子虎儿小子下至碧水河畔把解药捞下来，那能行吗？老人家，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让您儿子这么做，您到底有没有把握？”
1: 哈哈哈哈，甘雨甘凤池一乐：“佟侠客，如果这一次我儿子要不死，大难不死，得了解药，把雍亲王给救好了，老夫不求金子，不求银子，啥赏赐也不要，我就提出一个要求，但不知佟侠客能满我所愿吗？”“
0: 哦，老人家，请讲，请讲当面。只要是这样，我肯定同意。但是我还是认为您儿子下去必然有危险。”“
1: 这个，哈哈，佟侠客大可放心，我这儿子的水性只在你师弟之上，不在他之下，下去是易如反掌。只要他把解药捞出来，咱们救了雍亲王爷，我就一个要求，我想让我儿子甘虎拜您为师，您看怎样？”“
0: 甘虎乐了：“呵呵，大子脸儿，你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门长佟林佟海川吗？”
1: 这个时候再看甘雨，把脸一沉：“孽障，不得胡说，还不过去拜见你的老师。”“
0: 老师在上，虎儿小子拜见老师。”哗，这帮人逗得直乐，前仰后合呀。
1: 佟林还真喜欢他，双手相搀：“好吧，你先起来，这事儿我同意了。
0: 老侠客，这事儿能否是实情，能保住您儿子的性命，这一点佟侠客放心。
1: 孩儿啊，你要拜你老师就得立功，你下碧水河畔吧。”佟林为了以防万一，也是不放心，让人把绳子找来，左一盘右一盘，把这绳子全都接到一块儿，拽得非常结实，然后恐怕脱了扣，用又水把他寝尸缠到这虎儿小子傻英雄的腰里头。甘虎一看，哎呀，这挺有意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是啊，挺好挺好。实质上佟林有想法，一旦沉底也好拽绳子，一切都准备好了。再看甘虎把外衣脱了，只穿个小裤头三角裤衩，腰里缠着个绳子，一个猛子绑，哗，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进入碧水河畔。且说甘虎啊，虎儿小子进到里边打捞解药，众人站着岸边定睛看着，这水跟粥一样，那么大个人跳下去连个浪花没有吗？就见一溜水线，这位虎儿小子踪迹不见。这团绳子也挺够抖搂的，劲儿也行，怎么抖了也行，可见呐，这地方有多深吧？一直放了五盘绳子不动了，可能到底儿了。

0: 丛林瞪着眼睛，提着心，吊着胆，一心为虎儿小子担心。另一则呀，怕捞不上解药来，别人也有同感。虎儿小子什么时候下去？天见亮的时候下去，一直到了晌午时分，中午了还没上来。这下大伙儿可待不住了。佟林心说一定出事了，谁能下去看看？泥腿僧张望过来了，阿弥陀佛，师叔我下吧，我这水性也不错，只要腰里拴个绳子就行。大伙又找了根绳子，泥腿僧张望把衣服脱了，还没等他下水，就听病太岁张方就喊刀别动，都别动，都别着急，上来了，上来啦！人们赶紧往上拽绳子，咔咔咔咔。时间不长，虎儿小子真上来，把脸上的泥水擦了擦，冲岸上一招手：“各位，我上来啦！”大伙使劲拽着绳子，把虎儿小子是拽上了岸边。佟林一见。虎儿小子着手真抓着个东西，里头夹着些泥和乱草。佟林赶紧就问虎儿：“捞上药了吗？”“
1: 师傅，这回你肯定得收我为徒，你看这小瓶是吧？”
0: 小瓶递给佟林，佟林接过小瓶一看，上头全都是沙土，擦得干净。你看小瓶锃明煞亮，瓶口还用蜡封着紧紧的，可见没有进去水。佟林赶紧把这药塞儿拔下去，用鼻子这么一闻，嘿，一股人丹味儿，真是走七窍通这地方，就觉着清脑提神呐。佟林对药是外行，也不知道这药是真的是假的，能不能治雍亲王的病，能否把雍亲王给治愈啊？那李武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叫一种特殊的药，八宝鸳鸯露啊，这是真的吗？看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此时赶紧把这药交给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侠客王石谷，拿过来交过来。海川，我也看了，以我坐堂作为先生治病大夫的经验，我认为这药是真的，而且我还舔了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专治雍亲王爷的眼疾，能够把他的昏睡病也给治过来，使他痊愈，这件事儿老夫拍胸脯打保票，你可以放心了。哟，佟林这一颗心这才放下，拿过小瓶掂量掂，心中暗想，为了这瓶药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就为了取这药费了多大的周折，谈何容易。所幸是尽管伤了人了，总算把药得到手了，雍亲王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大家拿药回到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就这么的干虎撩衣服跪倒：“师傅在上，我给师傅磕头。”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人又见了霹雳狂风吴霸和金蝉长老，就这么的辞别他们，这才和干虎干凤池众人离开此地。离开此地之后呢，他们单说就回到了雍亲王府，通过这王石谷精心的调治，雍亲王也就好了。好了是好了，雍亲王一看这么些高人都在眼前，一看这一回来了两个姑娘，一个是于老剑客于德福的女儿，也就是于秀娘，还有马老侠的女儿马秀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自己的老师师叔师伯这么些铁哥们儿都在眼前，雍亲王这一好了就说，海川，我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皆都是各位老侠的功劳，也是你海川的功劳，既然这事儿能够处理到现在，本王是非常的高兴，那么你也有福报，你可别忘了，你都30多岁的人了，不成家立业怎么能行呢？你不着急，你爹娘还为你着急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一定成亲才是。这样吧，大家齐聚我这儿，那么既然是齐聚我的雍亲王府，那我就做主了。你的长任夫人就是九宫魔母吕婉娘的高徒。为什么叫九宫魔母啊？九宫八卦连环掌，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所以叫九宫魔母吕婉娘。吕婉娘咱们说了，乃是吕四娘的亲姑姑，吕留良大剑的这家中的亲人呢、啊、所以两家人门当户对，长任夫人就是这位于秀娘，那么第二个夫人自然是马老侠的这女儿马秀凤了，又有师叔李道远给主婚，又有雍亲王给主婚，焉有不把这两个姑娘给许配的道理。老英雄马老侠马松坡也高兴啊，心中高兴，就这么的雍亲王亲自给主婚办婚礼呀、啊、众人全都到了雍亲王府了，这一天在雍亲王府老少英雄聚集在一起，无限的高兴，无限的欢喜，就给佟林完婚。自此佟林就娶了于秀娘和马秀凤为妻，一妻一妾，这婚礼操办的是非常的热闹。张方还有泥腿僧张望还有孔秀都闹洞房，哎呀，欢天喜地，格外的高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雍亲王的身体不单是复原了，比以前还精神，已经过去了婚礼过后的2个月。这一天呢，雍亲王恢复之后，在雍亲王府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佟林长叹一声，王家，这一次浴血奋战，我们是九死一生，是这么回事情，就这么的。佟林又把经过说了一遍。这时候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海川，大难不死，定下2门亲事，而且在雍亲王府完了婚了，我都给你做了主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多谢王爷，王爷对海川天高地厚之恩，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记。你也是大人了，娶了2房媳妇儿了，这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哈哈哈哈！本王替你高兴，替你高兴。那么老少英雄都在座，何春呢进来点手唤佟林，佟林赶紧出去了。什么事儿啊，老管家，有事儿吗？回侠客爷，这门前呢来了个出家的僧人，非要见您不可，让您呢必然要去见见他，把他领到我家不就完了吗？啊，他说他去您家了，扑了个空，这才又到雍亲王府，在外头等着您呢。因为您跟雍亲王爷和大家说话，我就没敢再说什么。哦，是这样。就这么的，佟林知会雍亲王，这来到外边一看，这和尚 平顶身高六尺挂铃，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身段长得也挺魁梧，锃明刷亮的脑袋顶，顶梁门是

0: 皱着戒，往脸上看五官清秀，在40岁左右，身穿灰布僧衣，再往脚上一看，就知这位是走长途来的。哎呀，鞋袜上满是尘土。佟林这才问：“出家的高僧，您是哪位？您为什么要找佟林呢？”啊，这位抬头一看，佟侠客，小僧为了找您，可是从云南昭通府铁扇寺帽山来的。哟，快里边请吧。到了里边，给雍亲王见礼。众人一听他报这名，以及他这么远来的，就一愣。请问师父怎么称呼啊？我法号智广。智广和尚，你见我佟林有什么事儿？佟侠客，实不相瞒，我是奉命给您送的请帖，上面烫着金字，智广呈上请帖。佟林展开一看，上面写了几个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们铁扇寺定在9月初9重阳盛会要摆做武林盛会，前者因为你曾经太湖逃镖，也到过清水滩烈焰寨逃镖，得罪了不少人，这些年来铁扇寺的人让你得罪的杀害的不少，所以我们摆下9月9重阳会，九牧佟侠客的大名十分敬仰，当着天下81门的英雄也跟佟侠客学习学习，听说您现在已经是一派的门长，创立乌鸡门的门长了，故而我们不单要学习您的武功，还要让天下人评论评论结仇之事，究竟是我们铁扇寺的门人不对，还是您不对，让天下人公正的评理，故此定在9月9日重阳节在铁扇寺摆重阳盛会，务请佟侠客一定要参加，必须参加，咱们遍遍礼，以武会友，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落款是铁扇寺紫面奇兰佛祭祠，铁面奇兰佛纪元百拜呀。佟林看完了，给众人看信，众人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

0: 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47回，书接前文。佟麟呢，虽然有喜事儿，这回也有忧事儿。和尚智广奉吉元吉慈之命前来下书，佟麟呢把书信呈给雍亲王胤禛，众人皆都看了一遍。这时候让刘俊搬把椅子让智广和尚坐下，对他万分的尊重。佟麟就问：请问智广师傅，这里边具体你们都请了谁，能否跟我讲一讲啊？阿弥陀佛，侠客爷，我乃是个跑道送信的人，究竟请了谁我也不清楚。佟麟想继续问，智广也不说。佟麟没有办法，命人把智广带下去准备速斋速饭。智广下去吃饭的时候，并太岁张方就过来。我说蒙叔，我说两句可以吧？佟麟知道他一肚子心眼儿，别看张方刚出世，已经显露出他特有的才能，颇有心计。这孩子既然有心眼儿，就让张方说说他的想法，也不为过。张方，那你就说吧。哎，晚上蒙叔啊，我是这么看的，方才咱们看信的时候，我就注意的这个秃驴，我发现他眼珠滴溜溜乱转，察言观色，因此我敢断定这里面的情况咱们一定要摸清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请您去赴会一定是没安好心。再者说了，我们也结了冤仇了，人家也不能让呛，设下天罗地网，想加害报复于您是肯定的。如果里边这个事儿不摸清楚，对方究竟请了谁，那肯定不行啊。张方，你说的太对了，那依你之见呢？我说蒙叔，既然我这么说了，我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事儿给问出来。这事儿只要你交给我，我管稿把这事儿给问出来，让您做得心中有数。好吧，孩子，都知道你古灵精怪，多加谨慎，把这事儿办好，全交给你了，我也放心。好嘞。张方挺高兴，一点手，把坏事包孔秀、孔春芳、泥腿僧张望叫出去了。三个人溜溜达达来至前院，正好碰上了何春。这时候张方就问我说：大管家，刚才那个和尚是不在那屋用饭呢？啊，在那屋，在那屋。何春用手一指在下屋，张方几人挑帘就进了屋。智广刚吃完饭，一看仨人进来了，赶紧起身让座。张方把嘴一咧：嘿嘿嘿，没说的，大师傅，吃完饭了吗？阿弥陀佛，吃完了。怎么样，这饭菜可口吗？啊，挺好挺好，贫僧吃的挺香甜啊。师傅，既然吃的香甜，那就挺好，咱们唠唠家常嗑，说说知心话。我叫病太岁张方，面前这位泥腿僧

0: 张望，后边那位是坏，是包孔秀。我们呢，都是同侠客的晚辈和徒弟。
1: 哦，
0: 那么你们干什么？我们也是跑道的学舌的。智光师傅，你们为什么要摆重阳盛会？为什么要让我那盟叔佟林前去？究竟你们请了什么人？这个底儿能否交给我们？你们铁扇寺究竟有多少僧人？是854人，还是1200人？都请了谁？五湖四海，你们跟谁关系好？那么跟我们结了仇了，能否把话说一说？说完了呢，我们仨人呢，说实在的，在这儿挺受气的。你一说要好，我们仨人脑瓜皮，首先我先剃了，后边那个我那小兄弟长得不怎么样，蔫吧蔫吧不够一斤，掐吧掐吧不够一碗的，他也剃了。至于泥腿僧张望嘛，嘿嘿，他本身就是个和尚，要是能跟着你们铁扇寺混也挺好。众人一听，尤其是张望、孔秀，气得鼻子都歪了。这时候，这和尚说什么也不能再说了。哦，三位，我该吃也吃了，我谢谢众人，也谢谢你们。现在我不能说，什么不能说？张方此时这火上来，一努嘴儿，孔秀、张望往前一窜，趁着智广没有注意，把俩胳膊给抓住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扑通，把智广是按翻在地。张方从怀内掏出一根绳子来，马肩头拢二背，把智广就给捆上了。张方用手点指：“你呀，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到了现在别惹小太爷。究竟你们请了谁？实话实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我们可不干。阿弥陀佛，这是什么地方？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们敢私自绑人？怎么的？王法？王法是在这儿摆着。”但是王法现在我说的算，我病太岁张方就是真正的王法，你少在这儿跟我说废话，说不说？说不说？阿弥陀佛，我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好，我让你嘴硬，我看看是我张方用的刑法硬，还是你嘴硬。病太岁张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命人把泔水桶拎进来。你说多损呢、这掏了一勺子泔水，在智广面前一晃，你看着没？你今儿个把实话说了，把实底儿交出来，还则罢了；要不然一勺一勺喂，不单喂你泔水，还喂你大粪。你说说。智广听着，气得浑身泪抖，心说：“我不要是被你拿住，我能这样？看来人家真就能这么干呢，可要了命儿！”此时，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佟林、佟海川。佟林心说话：“我有心制止吧，不这么干，还真就问不出来。算了。”我就装着没看见，我不管了。那么那位说：“吉言吉词，究竟摆这盛会，武林盛会、九九重阳会什么意思？”当然了，你想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那佟林结了冤仇了，一个是清水滩烈焰寨，还有是太湖索镖。咱们曾经都说过了，这几个人都是云南帽山铁扇寺的人， 再加上有人搬弄是非，告诉吉原吉辞，佟林目中无人，骄狂自大，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这小子专门和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所以及早铲除，不如给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报仇。就这么三吹风两吹风，吉原吉辞勃然大怒，心说话哪来那么个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吹牛吹的乌丢乌丢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我们就不承认这一套，所以这一次才派智广前来下书。重阳盛会啊，那可请了很多的高人，海外的高人，西洋的高人，各门各派的高人都请到了。智广把话也说了，不得不说实话。张方点了点头，继续问，那么你知道都请谁，详细的讲一讲。
1: 我讲还有陕西麒麟山的铜头铁背搓脚佛凌空长老，他是我们两位这当家的好朋友，还有安徽黄山登云一线天大佛寺的方丈，望月坛经碧河罗汉和海方罗汉，他们还带着三个徒弟，听说老大叫火脸金刚广江，老二叫水脸金刚广海，老三叫油脸金刚广河，还有大西天天山派的血手轮回再生佛海超僧，取名追魂再造佛海江僧，还有露骨佛海方
0: 呀。哎呀，张方心说话真不少啊，还有谁？
1: 听说西藏也请来人了，是乱世飞魔西瑶达赖，还有小西天八角台八角寺的黄袍法王空空，绿袍尊者空心禅师，红发魔女魔空音女禅师，另外还请了台湾的三缺呀，这三缺相当厉害，还有就是深圳台湾历贯中原的羽化三次不老仙清水真人，还有一个叫一目了然千飞佛的墨空，另一个叫千里独行一根钉善恶虎，善恶虎还领着个姑娘，江湖人称卧云彩凤，姓善叫善玉莲，另外还有这本地台湾有一寺，这寺叫飞云寺，飞云寺里有个总方丈金头寿星独霸台湾独角苍飞魔悟空和尚。
0: 哎呀，你记得挺清楚，挺好，现在请了能有上千多人，我知道就这些，千万别灌我泔水，别让我吃粪便。行，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这样我就挺高兴，说的都是实话嘛。
1: 我一句假话也不敢讲。
0: 可以了。这时候佟林也进来，赶紧过来把绑绳解开，智广师傅，我这三个晚辈做事非常鲁莽，得罪了。
1: 智广也不敢再说什么，就这么的给了智广60两银子，把智广给打发走了。
0: 佟林一琢磨，此次赴会看来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呢？就这么的也得请人把四大名剑四小名剑在这儿，四大名剑还有中山五路剑侠、辽东四路剑客、塞北的高人、中原的好汉、保镖的护院的、 八十一门只要认识的人赶紧命人撒脚路飞执笔送信，在九月九之前把认识的所有高人必须让他们赶到云南昭通府茂山铁扇寺，一切路途费用所有损失由东峡和北峡全权包着，派专人前去骑快马送信。那么自不必说，这件事儿至关重要。这么一来呀、啊，雍亲王也坐不住了，他琢磨了半天，海川呐、啊，看来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想看看热闹，我也跟着去吧。爷，这可不行，这热闹您可看不得呀。一是万水千山路途遥远，怕您吃这个苦；二则那是杀人的战场啊，你听的志广说的吗，请了多少高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那是有危险的地方，到时候可怎么办呢？海川，我这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尤其对武术我特别的酷爱，像这种盛会虽然我是这么个身份，我也明白你为我好，可是呢我非要去看一看，这种盛会不一定就能遇上，百年难遇，如果我不去，那我错过了良机，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将后悔终生。我在北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海川，你别忘了，我在少林寺曾过学过艺呀、啊，哎，我也闯过十八铜人寨，后来露了馅儿，让少林寺的方丈把我撵下山。别的不说，这些日子以来跟着各位侠客，跟着你也学了不少功夫，我要开开这个眼，我非去不可，谁拦着我也没有用，这热闹我要不看那哪行啊。好吧，王爷，既然你已做下决定，我们也不敢不遵从，让您去就是。好，这么些人保护着我，我怕什么呀？咱们不必再耽误时间，赶紧启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当。到了四月初二，开始往云南进发。众人离开北京，起身赶奔云南昭通府茂山铁扇寺。这次雍亲王胤禛化了妆了，打扮成了买卖人的样子，大家都称呼他为赵掌柜，因为百家姓赵字开头，这没有什么错。从北京到云南横跨好几个省，路途也遥远，由于时间很充分，所以大家游览一下各地的名胜古迹。雍亲王离开北京就像小鸟出林一样，心里格外的高兴，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约有挺长一段时间，半个月吧，佟林他们就进入了云南管辖的境界。又往前走了七天，这才来到昭通府，和当地人一打听，茂山铁扇寺离这儿还有320多里的路程，要住到城里头有点够不上，因此大家决定往前下脚。又走了能有一段时间，这天气多变呢、啊。早晨出发的时候晴空朗朗，走到过晌突然阴云密布，咔，下开雨了。虽然说这个雨不太大，也挺麻烦。佟林一皱眉呀、啊，心说我们倒没什么，雍亲王的病刚好，叫雨水这么一激，旧病复发怎么办？应当及时找个下榻之处。他就让刘俊呢 上头前去看看。刘俊。

0: 撒脚如飞向前跑去，众人照旧往前走。约有一顿饭的功夫，就见刘俊跑回来了，满脸笑容，气喘吁吁。师傅，闹了半天前边还有个大镇子，这镇子可好了。就这么进了镇子，往前又走了一段路程，能有俩小时吧。突然甘雨甘凤池说话，我说：“童侠哥，王家各位，我突然想起来了，前方乃是我家长辈的家，叫白家庄啊。白家庄里住的我师叔，江湖人称阴阳居士白太官。”哦，佟林这才明白。雍亲王也点了点头，众人一看不如到白家庄就住下。就这么的，这个时候甘雨甘凤池头前引路，众人就到了白家庄的门首。甘雨甘凤池第一个来至台阶儿，啪啪啪啪啪啪一叩门，真有个老头把门开开。这时候刘俊此时也高兴，老人家，我们呢来您这儿有事儿啊。哎呦，甘雨甘凤池这一敲门，开门的这老者，这虽然头发都白了，但是胡须稍稍也白一点，往脸上看这气色不错，通红锃亮，起薄色，鼻子头闪光，目落朗星，嘴头端正，面露三秋古月，通红的嘴唇，书中代言此人正是阴阳居士白太官。白太官一看呀，这不是甘雨甘凤池吗？凤池，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有事儿，正好遇着雨，我还带了不少人。那进来吧，进来吧，自家人自家人。就这么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甘雨甘凤池就跟自己的师叔介绍佟林佟海川。现在全屋的人一听都乐了，哎呀，阴阳居士白太官，没想到啊，凤池啊，闹了半天这就是佟林佟海川新出世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呀，我听说此人了不起呀、啊，在杭州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北高峰贺号带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而且皇上亲自还给他一枚金牌，亲手题字，忠义可嘉，奉旨在北京扬名三日，现为雍亲王府的御教师。看来满园的花朵属你最香，满园的花朵属你最红啊。哈哈哈，好好啊，武林的后起之秀。老人家您过誉了，老人家，谁不知道您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能到您的家里我是非常高兴，大家也高兴。就这样，众人把这位赵掌柜的雍亲王的真实身份也介绍给阴阳居士白太官。白太官赶紧倒身下拜，雍亲王用手相搀，这时候让他起来，分宾主再次落座。真没想到雍亲王在万水千山也来至云南，到了小老儿我的家，真高兴啊。就这样把九月九重阳会之事又说了一遍。白太官心说话，到了我的家了就是好据点儿，要用着我也到铁扇寺会会这吉缘吉词，眼前一片祥和，可是众人各揣心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力量正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我叫郝雪凡，2023年毕业后，怀着对乡村的热爱，投身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踏入了九台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担任了龙家街道泉眼村的乡村振兴专干，
6: 开始了我与九台高质量发展共成长的旅程。

九层之台，其余垒土。不仅我这样，街道还有28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化身百姓的服务员，征拆测量，矛盾调解，宅基地审批，百姓饮水供暖。村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主战场。不仅我们这样，九台区还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服务和融入九台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勇挑重担，主动担当，为九台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麦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

0: 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影响到美国本土的防卫。
1: 消息爆出以后呢，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话题的讨论。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一起来听。
2: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多名高级官员的反对。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中东地区，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对此，金一南认为，美军军力紧张并不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
3: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许诺是4-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看见了历次战争都是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现在又面临个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2: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了质疑。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的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对于这类声音，金一南认为，
3: 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事的泥潭中拔出腿来，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
2: 近日，美伊战火重燃，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2轮互袭。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否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金一南分析，
3: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把目标降低，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公开的视频当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挂载霹雳5实弹， 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
1: 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

0: 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1: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锆石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锆-10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
2: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发动，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1: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锆-10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2: 锆-10可以充分利用它机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罗先生讲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
1: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锆-10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2: 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锆-10，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是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1: 由此来看，歼-16和锆-10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锆-10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绍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
2: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这种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P-65系列的中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也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
1: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3: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你好，景瑞。
6: 你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啊其风力是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那么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点时呢对其停止了编号。 而与此同时啊，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呢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呢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啊，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风雨影响方面啊，受到沙德尔残余涡旋和科罗旺的共同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大部、黄海南部、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南部沿海呢，将有6到7级的大风，阵风8到9级。那么科罗旺中心经过的东海北部呢，是有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那以及啊，受到沙德尔残余涡旋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哈，今天晚上到明天以下地方的雨呢依然不小。我们来看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那其中呢，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呢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呢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瑞。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明天在广州举行。
0: 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明天起到6号在青岛举办。
5: 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4号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发布的最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明天开始在德国举行，中国女篮北京时间明晚8:15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5: 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展开各单项1/4决赛。
0: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4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步云朝克特将在女单和男单第2轮比赛当中向32强发起冲击。
5: 2026年男排亚锦赛明天在日本福冈开打，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王毅、尹奇，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也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信仰，亲爱的。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0: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0,000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先

0: 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5: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5: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

0: 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

0: 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

0: 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播。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

0: 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福茂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 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

0: 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3: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4: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3: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4: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3: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 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2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

0: 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

0: 在成本上花费了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2: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7: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讲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

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鉴》，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倪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见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见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5: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 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6: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5: 世界最高的建筑，
6: 对，
5: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6: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5: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6: 对，
5: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6: 是
5: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6: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5: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6: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姆马赫胡兹卡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5: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6: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海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5: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6: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这我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5: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嗯，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8: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6: 好的好的。穿戴整齐了。
8: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6: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8: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9: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10: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6: 工资很好。
10: 这个是好多钱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6: 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8: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1: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6: 10多年前 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也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5: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5: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5: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所以这也就是。

0: 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1: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3: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一万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哈。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1: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1: 是零上十五度。
0: 我们这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2: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1: 这就有意思了。
4: 这个好玩。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1: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1: 来。
4: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1: 哎，那也哈比。
2: 我帮你盯着
0: 啊，
1: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0: 包在我身上，
1: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1: 真的
2: 包在我眼底下。
0: 对，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4: 是这样的，
1: 因为啊，
4: 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1: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1: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0: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4: 对了，
1: 对了，对了。
0: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1: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0: 感受到
2: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1: 是
2: 就是埃及没有
4: 埃及
2: 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1: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0: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护驾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6: 老朋友你好。
5: 你好，
6: 欢迎到埃及。
5: 谢谢谢谢。
6: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5: 好，
6: 走。
5: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6: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5: 是的，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6: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皇帝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

0: 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太阳，在古代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0: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是是，
0: 手感还是比较好。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
2: 光
3: 小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明白，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

0: 再见。
1: 再见。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点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季蕊姐姐。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请你和季蕊姐姐沿着北京的中轴线继续向北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景山，来看一看景山那儿都有什么故事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4: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九集，景山。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有这么一座皇家园林，它位于北京城市的中心，南依故宫，西临北海，北面与钟鼓楼遥遥相望，曾经是北京城市中心的最高点。这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它见证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文化。今天，晶晶和爷爷来到了景山公园。
1: 爷爷，今天的天气真舒服，太适合逛公园了。
2: 晶晶啊，景山公园可不简单呐。它是中轴线上唯一的皇家园林。
1: 哦，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首先

0: 是它的景色啦。公园啊，有一处叫做景山，看起来并不那么高，但是登上去能够俯瞰整个故宫的景色，红墙黄瓦的故宫建筑可尽收眼底。同时呢，你还能够清楚地看到北京中轴线，更好地感受中轴线的魅力啊。
1: 哇，真有趣，我一定要上去看看，好好感受感受大自然带来的美景。
0: 晶晶啊，它可不是大自然的产物哦。
1: 哦，不是大自然的产物，难道是人为堆积出来的？
0: 说对了。说起这个山的历史啊，可有1000年了。在辽代时期，当时的北京叫做幽州，是一个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啊非常重要。皇帝在北京修建宫殿，在湖中建造行宫，在这个过程中，开挖湖泊时所剩下的泥土就堆积在一个地方，随后历朝历代都在这里堆积泥土，并且加以修缮，最终呢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景山啦。
2: 自辽之后，开启了景山的建设历程。金朝时，女真人以景山为中心，确立了泰宁宫建设的南北中轴线，并且背靠景山修建了泰宁宫，在景山附近修建园林，景山成为皇家御用的园林。元代营建大都，并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建设元大都，而景山正好位于大都城的中心，所以将景山开辟成皇家游赏的后院。元朝的皇帝还会来到这里亲自耕作，以表示重视农业。明代时，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在修建紫禁城时，把旧有的皇城渣土和挖新紫禁城筒子河的泥土都堆积在山上，山体的海拔就此升高，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山。
1: 啊，原来这里是处理建筑垃圾的山堆啊。
0: 晶晶，古代人可不是简单的把景山当成处理建筑垃圾的地方啊。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理念中，依山傍水一直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景山前面是故宫，在它前面修建宫殿，可真是一块宝地呀！
1: 哦，景山的修建有这么多故事啊！
0: 是啊，景山公园里还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地方呢，我们上山去吧。
1: 爷爷，这里的风景真美啊！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故宫的全貌。这阵微风吹来，感觉把爬山的辛苦都吹跑了。
0: 嗯，这里的景色呀，确实很美。爷爷再考考你，刚才爬山的时候，山两边都有什么建筑啊？
1: 山的两边？爷爷，你等我一下，我再去看一看。哎，爷爷，我发现了，山的两边还有小亭子呢，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位置好像是对称的。
0: 嗯，观察得不错。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山的样子啊，是在清乾隆年间修建的，在当时的山顶上修建了5座亭子。
1: 北京中轴线上的知识真是丰富有趣，我要好好学习才行。哎，爷爷，我还有一个问题，听说景山还有一个名字，好像叫做眉山，这是为什么呢？
0: 嗯，景山的名字可多了，你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个，在历史上它还被叫做青山、镇山、万岁山、眉山等等。
1: 这么多名字啊，是跟朝代更迭有关系吗？
0: 没错，在元代的时候啊，它被叫做青山， 因为在当时元朝的皇帝忽必烈命令人在山上种满了常青树，因此这座小山呢就四季常青，所以啊就被叫做青山。
1: 那为什么叫煤山？是跟煤炭有关系吗？
0: 不错，明朝的时候啊常有边患，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为了防备战争的爆发以及其他重大事情的发生，就在这个地方啊储存了大量的煤炭，所以就被人们叫做煤山啦。
1: 原来如此，没想到一座景山与朝代的发展有着这么紧密的关系呢。
0: 不过如今的景山公园已经成为咱们百姓游玩休闲的地方了，我们可以漫步在皇家园林，感受着自然与文化带给我们的美好啊。
2: 景山这座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皇家园林，与故宫仅一街之隔，是北京城内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地标。站在景山的山顶俯瞰北京城，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都市的繁华交相辉映，令人感慨万千。爷爷和晶晶的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

0: 我是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董子飞。今天我想要为大家报道的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全国第一所少先队手拉手展示馆。它是我们学校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家。在手拉手展示馆里，我们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伙伴互相通信，互相学习，手拉着手一起成长。小朋友，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特别的活动呢？欢迎你分享给大家哦。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光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到了你最喜欢的讲故事环节了。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格林童话《小姐姐和小弟弟》。今天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姐姐和一个小弟弟。小弟弟拉着小姐姐的手说，
11: 姐姐，自从妈妈死后，继母天天打我们，给我们吃剩下的面包皮，连桌子下的小狗吃的东西都比我们好，我们该怎么办？
10: 小弟弟非常伤心，他早就不想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于是他拉着小姐姐离开了家。他们俩走进了一片大森林，两个可怜的孩子又累又饿，他们没有东西吃，只能睡觉，因为睡着了就不饿了。于是他们钻进了一棵空心的大树睡着了。第二天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就高高地挂在天上了。小弟弟觉得很口渴，于是他们开始找水喝，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坏心眼的继母是一个坏女巫，她发现小姐姐和小弟弟逃走后，就将森林里所有的小溪水全都施了魔法。他们来到了第一条小溪旁，溪水说，
12: 不要喝我，谁喝了我的水，谁就会变成大老虎。
10: 小姐姐赶忙拉着小弟弟跑开了。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溪水又说，
13: 不要喝我啊，谁喝了我的水，谁就会变成大灰狼。
10: 小姐姐吓得又拉着小弟弟跑开了。当他们来到第三条小溪前，小姐姐听到溪水这样说，
12: 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喝我，但是谁喝了我的水，谁就会变成一只鹿。
10: 小弟弟实在太渴太渴了，他再也忍不住了，就低下头去喝了水。当小弟弟的嘴唇刚刚碰到水，小弟弟就真的变成了一只鹿。

小姐姐难过极了，她解下自己身上的一根金丝带，系在了小鹿的脖子上。只有这样的标志，小姐姐才能知道这只小鹿是自己的弟弟。然后小姐姐又编了一根软绳系着小鹿，牵着小鹿走向森林的深处了。走啊走啊，小姐姐和小鹿来到了一个小房子前，这里还算干净，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小姐姐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很柔软的床。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姐弟俩开始生活了。小姐姐非常勤劳，每天早晨都会出去采野果和嫩草。小鹿吃着姐姐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跳来跳去。晚上，小姐姐会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睡觉。她想，要是小弟弟没有变成小鹿，还是以前的样子，那该多好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有这么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小鹿跑出去看热闹，结果小鹿被国王的一个猎手射伤了。猎手跟踪着小鹿来到了小房子前，猎手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国王。国王跟着猎手来到了他们的住处，看到了善良勤劳的小姐姐，国王非常喜欢她，于是决定把小姐姐和小鹿带回王宫。年轻的国王要给小姐姐一个温暖的家，和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小姐姐和小鹿终于在王宫里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可幸福还没过多久，那个邪恶的继母就听说了姐弟俩在王宫里生活得很不错，她极度怨恨着。这个继母有一个又黑又丑、只有一只眼睛的女儿，她也是个坏心眼的人。一听说小姐姐成为了王后，她吵着说自己才应该成为王后。于是坏女巫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邪恶的阴谋。不久后，等到王后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而国王碰巧外出打猎的时候，坏女巫扮成了一个老婆婆，然后对王后说：王后，您的洗澡水已经烧好了，洗一洗对您的身体有好处，快过来吧。坏女巫和她坏心眼的女儿把虚弱的王后放进了澡盆，生起火关上了门。不一会儿，王后就在屋里因为窒息晕过去了。坏女巫施展魔法，她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小姐姐的样子，但是她却没有办法给女儿一只眼睛。为了让国王看不出破绽，丑女儿只好侧着身子藏起一只眼睛，只露出那只好眼睛来。等国王回来，知道王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非常高兴。他来到床边去看王后，但老婆婆，也就是那个坏女巫，她对国王说：王后生产很虚弱，不能见人，她需要好好休息几天。国王相信了，并没有发现床上躺着的是一位假王后。半夜，当所有的人都睡着时，真正的王后醒来了。她惦记自己的孩子，就悄悄地来到了婴儿室，抱起她的孩子给她喂奶，然后又把孩子重新放回了摇篮里。接着他又来到了小鹿躺着的角落，抚摸他的背，伤心地离开了。他不敢惊动任何人，怕坏女巫会欺负他的孩子和小弟弟。他忍受了一切痛苦，而这所有的事情都被保姆看在了眼里，只不过保姆不敢告诉任何人。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王后每天夜里都来给孩子喂奶，照顾小鹿。善良的保姆不忍心再隐瞒下去，就找了一个机会，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国王。晚上，国王走进了婴儿室，他一直等到半夜，终于王后来了，他像往常一样给孩子喂了奶，就匆匆地离开了。国王不敢和他说话。在第二天晚上，国王仍然走进婴儿房等着王后。这次国王听到王后痛苦地抱着孩子说，害怕坏女巫发现她的存在而伤害到孩子，所以决定以后再也不来的时候，国王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从角落里走出来，抱住了王后，并且告诉王后，他已经知道了坏女巫和她坏女儿的所有罪行。王后希望国王能帮助自己解除坏女巫的魔咒，让自己的弟弟变回原来的样子。于是国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假装带坏女巫的女儿去散步，其实是把假王后带到了森林里，让野兽吃掉了假王后。然后国王趁坏女巫去找女儿的时候，放火烧死了她。就在坏女巫化为灰烬的时候，小鹿终于摆脱了魔法，变回了小弟弟的样子。从此，国王一家和小弟弟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中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

0: 边。
1: 贺满姑不幸落入魔掌，被押到桑植县大牢，天天挨审问，是受尽酷刑啊。但这贺满姑真是个硬女人，铁骨钢筋，你再怎么折磨我，我也不吐露实情。你想问我想知道的事儿，万难。看来老贺家的人身上流淌的血都是一样的，他太随贺英和贺龙了。后来折磨得太厉害，贺满姑自知必死，要求送饭的郑嫂给他点鸦片。郑嫂深感同情啊，准知道贺满姑啊是准死无疑啊，干脆早死一天呢，少受点罪，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利用送汤圆里边搁了鸦片。贺满姑吃完了之后毒性大发，口吐白沫，浑身青紫。那狱卒发现了，赶紧禀报于德水和陈策兄。两个人到大牢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哎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倒不是心疼贺满姑，而是啊没从他嘴里头掏出宝贵的材料，深感惋惜啊。最后陈策勋一咬牙跟于德水说，此人早晚必出，趁着他还没最后咽气，干脆是验明正身，是明正典型，杀一儆百。于德水同意，于是他们就把贺满姑五花大绑推上刑车，拉到桑植县西关外的草坪，把贺满姑是凌迟处死。提到这凌迟啊，叫人发甚。你说这敌人够多狠的，什么手段都施展得出来。围观的老百姓知道贺满姑的是无不痛心呐、啊，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就说，你说贺龙放着地不种，放着日子不过，加入赤匪干什么呢？到头来害的是家破人亡啊。有人深感同情，说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把女人逼的都造了反了，不过死的是太惨了。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到贺英耳朵里，贺英听说妹子死的那么惨，是顿足捶胸，咬牙切齿，发誓要给妹子报仇。贺英啊太苦了，父亲、丈夫、妹子、亲人、朋友死在敌人屠刀下的不下一千多人，他跟这些敌人可以说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怒火中烧，能不报仇吗？能不干吗？但是当时的形势太不利了，他只好带着手下的几十人到处辗转，到处搬家，忍饥挨饿。尤其是贺英现在肩上的担子最重，不光打仗，不光转移，带着那么多的老弱病残，还有伤号。满姑的仨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才八个多月，现在都归他抚养。为了对得起妹子，下决心要把仨孩子保护好，把他们养大成人，叫他们知道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应该给他妈报仇雪恨。所以说贺英太难太难了，比贺龙身上担的担子还要难得多得多。但是贺英很有头脑，能在困境中生存，虽然他辗转各地，但是革命照样干，仗还照样打。为了改善条件，他派出不少情报人员四外打听，哪里有土豪劣绅，哪里有官船，不管多远， 百里奔袭，他们把这事儿也得办了。幸亏打土豪，幸亏劫官船，他们得了不少的军需物资，比如子弹呢、钱呢、金银呢、粮食、穿的带的，哎，积累了很多很多。所以这几十个人没受着什么罪，所谓的受罪就是老搬家睡不好觉，而且在深山老林之中，这是比较痛苦的。可巧这时候遇上了卢东升，卢东升找来了，大大出乎贺英的意料之外，两个人促膝谈心，互相通报情况，这才彼此了解呀。贺英听说贺龙还活着，所以长出了一口气，仰起头来看看天，心里说话：老天爷呀，你真长了眼睛了，只要能保住我兄弟贺龙平安无事，我们老贺家这杆大旗就倒不了。但是听卢东升一介绍，弟弟目前的处境太难了，照这样下去就得冻死饿死。当姐姐的一方面是心疼，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尽量把东西送给兄弟。卢东升告诉他，贺龙现在可能在几个地点，你要认真地找肯定能找得着，我不能陪你去了，我受了贺龙军长的指示，要去找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咱们分兵两路，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卢东升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所以在这洒泪分别，卢东升起了身。按下他不说，单说贺英马上打点东西去找贺龙。现在贺龙的情况那是难上加难呢，而且每一天最使他痛心的，本来他手下还有200多人，可是每一天转移，每一天都有逃亡的人出现，每一天都有，今儿走仨，明儿走五个，最多的时候有的走10个8个的。队伍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现在手下就剩下170多人嘛。单说贺龙这天率领着队伍走到一个地方叫锁龙山，这地方山高林密，草丛也深，要在这儿藏着敌人是难以发现。幸好锁龙山上有几个大山洞叫锁龙洞，贺龙他们进去一看呢，没有野兽，所以说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您想想，天寒地冻啊，在山洞里头过夜那是什么滋味？有时候山洞里头睡不下，人就得露宿啊，在外边睡，没有衣服，就把那草编成草帘子披在身上，没有吃的就挖野菜充饥。贺龙啊，到了晚上能睡得着觉，心似油烹一样，别人都睡了，贺龙一个人起来查哨，查来查去，查到哨位置，一找哨兵没了，喊了两声没有回应，心里头一动，莫非哨兵也跑了不成？到近前一看，一支枪挂到树枝上，那支枪还晃晃悠悠的，可见哨兵啊刚跑的时间不长。贺龙也没声张，也没去找，心说话走了就走了吧。每天都出现这样的事儿，他们心里头怎么想你怎么能猜得着呢？但是心里难受。贺龙倒背着双手站在山头上，仰望天空是星光点点啊。贺龙在想，卢东升现在何处，不知道跟党取得联系没取得联系，现在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又盼望能带回来好消息，这是一。另外想到这些人， 你说我此次回到洪家关，没费什么劲儿就拉起三四千人来，真是一帆风顺，顺利简直不可想象。结果这些兵不能打仗，衣处既溃，这还不说，人员参差不齐，他们什么想法的都有。大部分人想跟着我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结果什么都没得到。这一打败仗，人心哗啦就散了，就好像手里抓着一把豆子，一撒手哗啦各奔西东啊。这叫什么革命队伍？要这样下去哪天能出头啊？这个困难什么时候能有转机呀？你说这些事压在他心里头，他能有觉吗？贺龙正在这聚精会神思索往事的时候，突然藏龙洞里头响了两声清脆的枪声，啪啪。哎，贺龙顿时精神回过神来，不解气，心说无缘无故的洞里怎么响枪，这谁打谁呀？正在这时候听见洞里一阵的大乱，紧跟着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这五个人手里都端着家伙，为首的这个人姓吴，叫吴云清，是贺龙手下的一个连长。贺龙大踏步到了吴云清近前，云清怎么了？谁开的枪？这吴云清一看贺龙在这站着，他顿时也站住了。贺龙问话，他眨巴眨巴眼睛，一句话也不回答。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吴云行把枪端起来对准了贺龙，啪，就是一枪。这是贺龙万万没有料到的事儿。他也是桑植县的人，更是洪家关的人，跟随贺龙十个多月了，形影不离。贺龙委他当连长，没有亏待他的地方，没有想到他也变了，拿贺龙当仇人，对面就开枪，怎么能想到出现这种事儿？幸亏贺龙啊往旁边一闪，他躲得也快的，这吴云清枪法也不怎么准，子弹贴着贺龙的耳朵底下嗖一下就过去，把贺龙惊出一身冷汗来。正在这时候，藏龙洞里头出来几十人，赶到出事地点，七手八脚把吴云清这五个人下了枪，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其中有个叫王炳南的，用手指着吴云清：“你敢谋害军长，你真是活腻歪了！我枪毙你！”说个枪毙，把手枪就拽出来了。对准吴云清的脑袋，嘡就是一枪。但是贺龙在旁边手疾眼快，用手一拖王炳南的腕子，枪是响了，没打着人，子弹落空。吴云清啊被捆着在那跪着，脸都吓白了。王炳南一回头：“军长，你这啥意思？”把枪收下，收起。同志们都不要吵吵，大家都消消气，我说几句话。贺龙一说这话，大家是鸦雀无声。贺龙就问眼前这五个人：“我说吴云清还有你们四个怎么回事？到了现在了不要怕，有啥就说啥，为什么要对我开枪？你们想干什么？”吴云清啊嘴唇直哆嗦，这么冷的天，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叫朱炳章的，这个小班长，这朱炳章磕了个头在那跪着说了：“对对，报告军长，我们罪该万死，我们对不起你老，我们丧心病狂不是人呐，是这么回事。原来我们跟你一块干革命，想填饱肚皮，想改善一下生活， 也想发点财，升个小官儿。

0: 才投奔你，没想到太苦了，跟着你打败仗不说，每天是提心吊胆到处奔波呀，尤其还吃不上饭，因此我们几个熬不住了，背的您不知道，我们就商量着想要逃走，又怕您不答应，所以吴云清吴连长给我们出个主意，最好把您给打死，打死您之后就没人拦着我们了，我们呢另投生路，今天晚上呢趁着您睡着了我们好下家伙，没想到您没睡觉上外边来了，您的命真大，您不但捡了一条命，还把我们几个人给逮住了，这就叫冤冤相报啊，这是老天爷的事儿啊，人做不了主啊，事到如今了，我们只有恳求军长高抬贵手，免我们一死，军长饶命啊，军长饶命啊。贺龙点了点头，问另外三个人，是这么回事吗？
1: 一点不假，老朱说的句句事实，就这么简单
0: 啊。好吧，我说炳南呢、啊、王炳南拎着枪在旁边站着，糊着脸，军长有什么吩咐？把他们绑绳解开，放他们下山，他们不是要另投生路吗？叫他们走吧。
2: 军长就这么便宜他们，要这样下去有人纷纷效仿可怎么得了，
0: 听我的，照办。
2: 嗯，好吧。
0: 王炳南没有办法，违心的把五个人绳子给解开了，贺龙过去把他们搀起来，就跟吴炳南几个人说，你们都有家有口啊，人都有七情六欲，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了，谁不想家呀，是不是呢？所以你们怕苦怕累怕受罪，这也是人之常情，怨我贺龙无能啊，没让你们填饱肚皮打了败仗，我很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在场的所有的人，我绝不会惩治你们，走吧，你们手中的武器也拿走吧，作为防身之用，下山去吧。这五个人一听，扑通扑通扑通又跪下了，军长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啊、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被您给暖化了，我们不走了，再苦再累也跟在军长左右，我们说什么也不走了。哎，不不不不，话说一句，不再多说了，你们既然有心要走，我哪能阻拦呢？我已经说了，就是命令，命令就得执行，走吧。
2: 军长我们不走，走吧，叫你们走你们就走，
0: 不要忘了，将来呢你们混得不好了，我贺龙万一有混起来那天，欢迎你们还归队，好吗？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都了解贺龙的脾气，吐个吐嘛是个钉啊，无可挽回了，因此吴云清几人掉了眼泪给贺龙磕了个头，拎着枪都走了。贺龙一直望着他们走着没影了，这才长叹一声。王炳南呢觉得这事儿不公啊，军长太便宜他们了，这个人心变化太大了，您说您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居然敢行刺军长，丧心病狂啊，你看这阵他又磕头又掉眼泪，到了山外的背不住又有变化，此乃是非之地，咱不能久留，得迅速离开，以免他们把咱给出卖了。贺龙点点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转移，连夜转移，转移也是离不开大山，又转移一座大山，名字叫燕雅，到这儿条件照样艰苦，靠挖野

0: 走吴云清的路，我绝不阻拦。大家表表态吧，有什么心里话说心里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必隐瞒，也不必勉强。大部分人举手愿意留下，少部分人不愿意受这苦。一看贺龙打开大门了，所以有些人咧着嘴，军长啊，对不起你，我想走。军长，我也想回家。贺龙是一概不阻拦。贺龙说，对不起各位啊，你们每个人走都应该发给你们点钱，但是我囊空如洗，如此困境，一个铜板都没有，对不起你们，走吧。别忘了，如果想回来的话，我双手欢迎。大家哭着走了。经过艳雅的整顿，贺龙数了数人数，最后包括自己在内剩下92个人，又开了一次会，怎么动员这些人也不走了。贺龙心说，这些人都是肯定留下的，这是班底了。所以贺龙呢，召集骨干开会，做出决定，把现在这92个人编成了9个班，每个班10个人，而且都是骨干当班长、副班长，过去什么当师长的、副师长的、团长的，现在都做了班长和副班长。改编后的这些人呢，可以说是都是真心实意跟贺龙干革命的，都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可是到后来都成为湘军、红四军的骨干。现在这92个人，贺龙任书记，委员有陈协平、张一鸣、汪义夫、罗统一、李良耀、陈协平等人。虽然人数少了，但是贺龙依然是信心十足。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咱们曾经几次讲过，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比登山还难，难难难。哪有一竿子戳到头的？哪有那顺利的事儿？要推翻旧事业，那就得前赴后继，用鲜血换来的。贺龙的一生是多灾多难，几经轮回，是九死一生啊。咱们前文书说，在困境当中，他在艳雅整编了部队，历史上称为艳雅整编。贺龙啊，人数看上去才92个人，少的多了，但是这92个人一个个都是真心实意的跟贺龙干革命的，可以说以一当十，十当百，到后来都成为红军的骨干。贺龙啊，亲手组建了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这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委员有陈协平、张一鸣、王义夫、罗统一、李良耀、陈协平等人。这些人可以说是忠实可靠，立场坚定，在任何情况下是绝不向敌人妥协，个个都是精英，出类拔萃。在这儿他们待了几天，马上又进行转移，恐怕敌人摸着底细，他们又转移到一个叫梅延平的地方。这地方山更高，林更密，在这儿待着敌人是绝对察觉不出来，但是照样吃野菜维持生命，照样住山洞，照样没有衣服穿，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得了病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听吧，洞里洞外都是一片咳嗽的声音。

0: 尽管这样，大家还苦中作乐。有一天晚上，大家点起几堆篝火来，围着火堆取暖。有一个战士提议：“军长啊，给我们讲个故事，让我们听听吧。”贺龙笑着点了点头：“我哪里会讲故事？也好，我给大家背一首诗吧。这诗可不是我写的，你们猜是谁写的啊？听着啊，层层铁网敌周围，夜祭深山雪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为党为民何惧死，宝刀应向贼头挥。大家一听，谁也不言语，笑声顿时没了。大家想起来了，这首诗啊，原来是烈士贺锦斋写的。贺锦斋平时啊，没少给大家读，没少给大家背，人们的印象深刻呀。想起来死难的烈士，大家的心头压着一块石头啊。贺龙一看，怎么了？都不言语了，都起来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实在不行原地跳16圈就不冷了啊。正在这时候，情绪又活跃起来了。贺龙突然发现有一个战士在那抽烟，是支烟斗。哎呦，贺龙可高兴了。闹了半天，贺龙啊是著名的烟瘾大王，离不开烟，这些日子早就断顿了。贺龙做梦都想抽烟，一看这战士抽烟，他马上就过去了，一把把烟斗夺过来。这么好的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来，我先抽一口。贺龙说着狠狠地吸了一口，这烟呢还没吸到肚里头，就觉着难受，咔咔咔全喷出来了，鼻涕眼泪全下来了。闹了半天，哪来的烟呢？就是普通的树叶子晒干了，把它搓成面儿。啊，大家正在这笑呢，笑贺龙太傻。正在这时候，外边的哨兵跑进来，有情况啊！顿时大家紧张起来，赶紧把篝火熄灭，各拿武器，屏息凝神，做好了战斗准备。王炳南带着几个人冲到最前边，趴在草堆和石喇子后头往前边张望。这回看清了，就15、16个人吧，还牵着几匹大牲口，牲口背上驮着很多的东西。哎呀，王炳南心里纳闷啊，敌人来不能就10几个人，这也不像打仗的样子。王炳南喊了一声：“站住！”再往前来，开枪了。什么人？对面有个女人回话了：“我是贺英。”“哎呦，大姐，你怎么来了？”王炳南一回身：“军长，贺大姐来了，亲人来了。”贺龙都没想到，顿时精神一振，忘记饥饿和寒冷。贺龙大步流星就迎上来了，正好跟贺英走了个面对面。姐弟二人多日不见了，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贺龙的眼泪围着眼圈一转，颤着声音就问：“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贺英打量打量贺龙：“长长，长长是贺龙的小名，他总是这么称呼。你可瘦多了，你哪里还像个军长，分明你就是西游记的孙猴子。”贺龙一笑：“姐呀，孙猴子会72变呢，神通广大，我哪有人家能耐？不过瘦点也好，走路方便，精神。姐啊，你怎么来的？”“哎，卢东升见着我了，把你们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我这才前来找你。”“东升现在何处？” 他说你命令他找上级党委，他报告完情况之后他就走了。哎呀，东升真是好样的，真得感谢他。姐呀，往里请吧。战士们一看贺英来了，还拉来那么多东西，等把东西卸下来打开一看，有粮食，有盐巴，有药品，有子弹。哎呦，人们高兴坏了，可以说这是个杂货铺，是应有尽有啊。贺龙拉着姐姐的手，姐呀，你来的是及时雨呀，你帮着我解决了大问题了，要没有这些东西恐怕我们支持不了几天了。贺龙从来不掉眼泪，今天掉了眼泪了。贺英也是热泪直流啊，拉着贺龙的手看呢，摸呀，心疼的不得了。就在山洞里，大家落座，团团的围住，互相讲述分别的情况。当听到贺满姑已经壮烈牺牲的时候，贺龙没掉眼泪，只是咬着牙咯吱咯吱直响，把大腿一捶，姐，早晚我得给我妹子报仇，陈策勋他活不过几天去了。贺英一看贺龙还是那么坚强，这心里踏实多了，把自己的情况也一五一十向贺龙做了介绍。贺龙是记在心里呀。晚上没事了，别人赶紧做饭吧，吃一顿饱饭，吃点带滋味的菜。带滋味就是盐，这人要不吃盐浑身无力，晚上就得夜盲眼，百病缠身。尤其咱们中国人离开盐哪能行啊，大家在那等着饭好了好吃。贺龙利用这机会跟姐姐促膝长谈，贺龙未曾说话，长叹一声，哎，姐呀，从三月在洪家关搞起红军来，到现在八九个月了，队伍已经三起三落，连受几次挫折，这次没想到败得如此凄惨，队伍里来历不明和动机不纯的人太多了，一打起仗来就靠不住，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哗一下就散了。队伍究竟怎么搞，用过去那一套不行，用大革命时的那一套也不行，用新的吧。姐，我入党的日子不长，经验太少，周一群又走了，要有他在就好了，如今天寒地冻，缺衣少食，这都好办，也能克服，最大的难处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心里没底呀。东升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与党组织联系上还是没联系上，真叫人着急呀。贺英就说，长城啊，过去人家跟你是为了升官发财，如今人家跟你流血卖命，人家图个啥呀？你总要有个东西把人家的心拴住才行。大姐说的也有理，不过我跟上了共产党，为穷苦人流血卖命，才抛掉了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我能给别人啥呀？贺英说，对呀，你要把这些道理跟大家经常讲，你和周一群都跟我讲过，队伍里有共产党和共青团员，这就是骨架，你现在在队伍里有多少骨架？哎，不多呀，只怪我入党晚，对共产党脱军队那一套办法我还没学会。贺英就说，不熟没关系，慢慢摸索着干，总不会出大格吧，比如葫芦它有个把，依我看共产党和共青团就是葫芦把，你呀紧紧抓住葫芦把，就能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常常你说我这个比方形象吗？嗯，姐你说的对，这姐俩

唠不完的嗑啊。有人喊饭熟了吃饭呐，警长啊，咱就这么说。贺龙这阵鼻子眼里全是饭香，多少日子没沾米粒了，这回可痛痛快快吃一回。因此这一百来人吃的是倍儿香倍儿倍儿香啊，吃的每个人撑的都弯不下腰了。但是贺龙心知像这样的饱饭呢，不能老吃，得细水长流。要这样吃，大姐带的这点粮食几天就得吃没。但是这顿是例外的。咱这么说，贺英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三天，后来提出来告辞。贺龙一皱眉，姐啊，咱们合在一起干得了，你怎么还坚持要走？尝尝，我要跟你合起来在一起干，能有今天吗？啊，还是分开的好啊。再说了，我带了一部分弟兄，大部分都在家听信儿，还有那么多孩子，还有那么多的老人和伤病员需要我照顾，因此我还得回去。尝尝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要保重啊。我有信心早晚看到有一天你能够成其大事。贺英说完了，洒泪跟贺龙分别，大家一直送出将近五里地下，挥手告别。贺英领着人马走，单说贺龙率着人回来之后，这心乱如麻呀。贺龙首先告诉大家要节衣缩食，尤其这点盐太珍贵了，不能随便的吃了，咱们得算计到春暖花开把它吃完。我大姐不能老给咱们送了，再说咱们老转移，将来碰得上碰不上还两说着。所以他们是精打细算。总之这个冬天贺龙他们受的罪是一言难尽，总算春雷响，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太阳爷也冒出热光来。单说贺龙这一天站在山头上面对太阳爷，这心里在想，东升走了小半年了，怎么还不回来？他跟党组织联系上是没联系上？莫非东升出了什么意外不成？哎呀，愁死人也。军长，我回来了。哟，这一嗓子不要紧，贺龙转身一看，正是卢东升。可想而知当时贺龙是什么心情，一溜风就跑到卢东升近前，伸出大手把卢东升抱到怀里。东升啊，我两眼望穿，东升你回来了。军长，我回来了。是做梦吧？军长，太阳爷升起这么高来了，哪有大白天做梦？我的的确确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东升啊，跟党组织联系上没有？喂，没有。说怎么了？卢东升眼睛一翻，嘴嘎巴嘎巴，顿时休克。为啥？贺龙啊急于想知道情况，忘了卢东升历尽万水千山，饿了多少顿，爬了多少山，没吃没喝，这才找到贺龙，忘了。因此饿得休克。贺龙吩咐一声，赶紧给他准备吃的，七手八脚把他搀到山洞里头，又爬了胸脯，又捶后背，又有人端了一碗热水慢慢给他灌下去。一会儿卢东升这才苏醒过来。别的先别说，先吃饭。等饭吃完了，卢东升立刻来的精神。啊，对不起军长啊，我想一口气把话都向您说了，可是我这个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没关系，这阵可以说吗？可以说了，吃完饭我又有精神了。

我没说之前，你先看看这个。卢东升把衣服的底襟儿撩起来，把上的线拆掉，从里边掏了半天，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贺龙。贺龙啊，认字儿还是有限，让站在身旁的王炳南让他给读一读。王炳南念过几篇书，比较有文化，啪啪啪把这封信读了。这封信谁写的？正是贺龙最想念的周逸群亲笔所书，所以是倍感亲切。读一遍完了，贺龙记不住，再读几遍。王炳南一直把这封信呢读了六遍，贺龙记住了，如获至宝，然后把信烧掉。那个说信里写的是什么呢？前面书咱说了，周逸群也是历尽艰辛到了洪湖地区开展革命工作，使贺龙最高兴的是，现在人家革命工作干的是有声有色，已经成立了洪湖地区前敌委员会，并组建了一支队伍叫洪武军，工农革命军第五军，而且上级指示红四军红五军要进行合并，组成工农革命军军团，由贺龙任军团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信上说叫贺龙避开敌人的锋芒，专打敌人薄弱的地方，扩大组建工农红军，早日到洪湖前来会师，等等等等等等。贺龙这心开了几扇门呢、哎呀，太好太好了。东升啊，你是怎么见着周逸群的？哎呀，我的军长啊，我在鬼门关呢转了16圈，阎王爷没收我，我又回来了，所遭所遇是一言难尽呢、等有了功夫我慢慢再向您汇报。总之我不仅见着周逸群了，我还见着郭沫若呀，还见着不少的中央领导呢。中央领导对你非常关心，问这问那，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好，干得好，干得好。东升啊，你立了一大功。贺龙当时召集前委会会议，向大家通报了周逸群所说的那些事情，人们听的是个个高兴，眼前都露出亮光来了。贺龙当即指示听逸群的，冲出包围圈，专打敌人的软肋，到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去组建工农红军，在这地方死守是不行啊。有道是人挪活，树挪死，咱们找一个可以发展壮大的地方。大家是一致同意。就在卢东升回来不到2天的时间，贺龙啊率领红四军避开敌人的主力，到敌人势力比较薄弱的，比方说玄恩、恩施、利川、鄂西一带去活动，好壮大革命队伍。这个鄂西啊，就是湖北的西部，一共有鹤峰县、五峰县、建始县、恩施县、宣恩县、来凤县，与川东啊、湘西都交界。这些地方山连山，川连川，是山高林密啊，老百姓的生活是十分贫苦，有利于发展壮大队伍。贺龙跟大家商量决定，这头一仗要打鹤峰县的县城，把这兵子得拔掉，好壮大队伍，进行党的宣传工作。但是他们得知鹤峰县的县城有个大土匪，名字叫王八翠，这王八翠在此经营多年了，手下有600多人，100条枪，俨然就成了本地的土皇帝。

0: 百姓脾气王八脆了，恨得牙根都痒痒，可以说是作恶多端，人送绰号活阎王。他就是政府，他就是法律，他想干什么谁就得执行，不见轻者罚你的款，重则你就得坐牢挨枪毙刀砍。人们又怕这个王八翠，又恨他。贺龙心说话正好，要把这个钉子给拔掉，就能收拢民心呐。因此离着贺丰县城还有10里，他们安营扎寨。贺龙当晚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要攻打贺丰县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避开敌人的围剿，赶奔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去发展队伍，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啊。贺龙临走之前呢，看看桑植，心中暗想：陈策勋、余德水，你们等着，我贺龙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的，让你们这些王八蛋多活几天而已。他带着90多名英雄好汉，就来到湘鄂西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叫贺丰县。这个县呢，是在山区里边，十分闭塞。这儿的山更高，水更深，林更密。贺龙领着队伍，先到了一个地方叫崔家坝。你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100来人呢，贺龙叫大部队找了个地方先住下来，而后派人进村里头摸摸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呢，王炳南是自告奋勇：军长，我带着两个弟兄去看看，多加谨慎啊，咱对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知道。王炳南呢，带了几个人就进了这小村儿。这是一片山村，哩哩啦啦有那么30几户人家，很分散。就靠着山边山根底下有一户人家，院落不整，非常冷清，但是院门紧闭。王炳南看看左右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这才叩打门环。叫了半天呢，里边没有动静。后来王炳南就派人越过墙头把门开开，进了院了。来到房门前一看，门啊虚掩着，

0: 出于礼貌，王炳南非常和气地说：“屋里有人吗？有人吗？”连喊了几声，无人答言。王炳南仗着胆子把门推开了。屋里有人吗？一边说着，一边一条腿就进了屋了。可往屋里一看吧，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就这堂屋里那放着一张凳子，在凳子上坐着一个老头，看这样子没八十也差不多了。这老头是两眼圆睁，嘴唇紧闭，手里还拿着把柴刀，怒目横眉，盯着王炳南和其他几个人。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看来老头啊是怀疑自己是歹人了，赶紧一笑：“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好吗？”就听老头大吼一声：“好家伙，你们来了！我告诉你，要旁的没有，要老命一条。我今年82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人，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小子，你就过来吧。”哦，王炳南一听明白了，这老头啊怀疑我们是歹人了，所以王炳南赶紧解释：“大爷，老人家，不要误会，我们是好人呐，我们在此路过，想打听打听道，向您了解点情况，您千万别怀疑呀。”啊，老头不吵吵了，带着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王炳南，看看他身边的人。这时候王炳南呢一挥手，让手下的弟兄们拿了两块干粮往前一递，王炳南就说：“山里太穷了，我们也没什么好礼物可送，这两块饽饽您拿去先吃吧，算是见面礼，这里边还有几个铜钱，您做零花用吧。”那士兵弟兄往前一递，一看老头不接，就放在地上了：“老人家，您自己拿吧。”哎，老头慢慢的把掌中的柴刀放下了，揉了揉眼睛，仗着胆子这才问：“你们是哪儿来的？”“啊，我们是湘西桑植县来的。”“
1: 桑植在哪儿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手里都拿着家伙，是哪个神坛的？”
0: 一句话把王炳南给问懵了，还哪个神坛的，这话啥意思？“
1: 老人家，我们不是什么神坛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呐，我们是穷苦人的队伍。你听说过苏维埃吗？听说过红军吗？我们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呐，是穷人的队伍。”
0: 老头眨巴眨巴眼睛，好像听说过，看了看钱，看了看吃的，他仗着胆子捡起来。老头可能真饿了，稍愣了片刻，就吃起干粮来了，一口气儿两块饽饽全吃干了。然后把这钱在手中握着：“
1: 那谢谢你们，你们进屋吧。”“
0: 哎，谢谢大爷。您这有水吗？我们喝一壶。”“
1: 水有的是。”
0: 老头胆儿也大了，上屋里崴水去了。利用这个机会，王炳南一看是四壁空空啊，穷的没法穷了。这老头啊家里就这么一个人，其他的没人。正在这时，水给崴来了。王炳南和其他弟兄喝了几口，谢过了老头，王炳南就问：“
1: 老人家贵姓啊？”“
0: 你说啥？”“
1: 您姓什么呢？”“
0: 哦，我姓于啊。”
1: 哦，于大伯，您家里就自己吗？
0: 哎，有几口人呐，不敢在家里待，都藏到山里去了，得三天五天才回来一趟。
1: 啊，老人家呀，您不要误会，方才我说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穷人的队伍，专门替穷人办事儿，替穷人说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方才我发现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是不是怕我们呢？最好您通知乡亲们，不要怕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一家人，我可以以天为誓，您还不相信吗？你贵姓啊？
0: 我免贵姓王。
1: 你是当头的？
0: 不，我们的大头领没来，让我前来探路。我们的大头领是大大的好人呐、啊，他姓贺，叫贺龙，在村外听信儿呢。群众要同意，我们就进村；群众要反对，我们就赶紧离开。您看怎么样？
1: 哎呀，
0: 老鱼头心里直翻个儿。就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拿枪的有几个是好兵啊？真没遇上这样的队伍，说话这么和气，这么怜悯穷人，看来我是真误会了。于大爷点了点头，
1: 好好，欢迎欢迎，我现在就通知乡亲们。你就在我家听信儿啊。
0: 老头说着，从里屋墙上摘起一面锣来，就像耍猴那样的那一把唐锣，一边敲着一边在街上来回喊，
1: 哎，乡亲们不要躲藏了，这是好人呐，来的是咱自己的队伍啊，乡亲们都出来吧，不必害怕呀。汤汤汤，
0: 开始走一趟的时候没有动静，喊了两遍的时候有人偷偷的开开门窗听听，喊了第三遍的时候，这街上才见着人，有的把院门开开，有的把街门开开，出现了人影了，越聚人越多，是越聚人越多，眨眼之间有百八十号啊，有大人有孩子有妇女，但是男人壮小伙子几乎很少很少。老鱼头一看非常高兴，
1: 乡亲们放心吧，我方才跟他们说了半天了，他们跟我都解释了，我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但是我敢断言是好人呐、啊。大家不必怕，不必怕啊！
0: 他转回身跟王炳南说：“
1: 长官呐、啊，看看乡亲们呐、啊，胆子都吓破了。这年月坏人太多，虎狼横行啊！方才你说你还有个大官，那就把他请来吧，我们也见见面。
0: 哎哎，好好好，大爷您等着啊！”王炳南说着转身。到了村外头，见贺龙汇报了一遍，贺龙点点头，很好，看来本地没少遭土匪的摧残，人们都吓坏了，咱们对待老百姓是越和蔼越好。贺龙这才拉着队伍进了村，当然外边布下了岗哨，加强了戒备，王炳南在头前引路，领着贺龙一直到于大伯家里头，老头这回胆儿大了，在门口恭候着。
1: 一看这么多人呢，有一百来号，但是老头也不害怕了。
0: 王炳南过来做介绍，一指贺龙，这就是我们当官的大头领，姓贺叫贺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头头。军长啊，这位就是于大伯。老头赶紧过来了，
1: 长官你好啊，欢迎你光临呐、啊！
0: 贺龙拉着老鱼头的手，大伯。

0: 您受惊了，我们是远路而来，咱彼此之间都不熟悉，难免您起疑心。您放心，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绝对保护老百姓，绝不骚扰老百姓。这不，我们还带了不少的粮食，乡亲们谁要没吃着饭，谁家缺粮，我这儿拿了一部分，大家可以饱餐一顿。
1: 你说啥？
0: 我说我请客请乡亲们吃饭。
1: 不要钱？
0: 当然不要钱了，我请客嘛。
1: 哎呀，你是活菩萨一转呐，乡亲们呐，遇上菩萨了，请咱们白吃饭不要钱呐，大家来呀。
0: 好家伙，一说白吃饭，个个眼睛都瞪圆了，可见这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这个节骨眼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狗屁不是，就是粮食才是真正的宝贝。贺龙命令弟兄们埋锅造饭，让乡亲们好好吃一顿，宁愿咱们不吃也得让乡亲吃。大家一致同意，他们带来的粮食做了几大锅呀。吃饭的时候就不是一百来口子，突然这人数翻了有一倍，原来几乎没有年轻人，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吃饭都来了，可见大家心里都释放了，都不害怕了，一个个是狼吞虎咽嘛。老鱼头一口造了两大碗，这老头心里头有底，打开话匣子了，他问贺龙，
1: 我长官你叫啥来的？
0: 啊，我叫贺龙。
1: 这名字起得好啊，什么龙啊虎啊彪啊豹啊，都是有出息的人呢、啊。你叫龙，看来啊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呢、啊，早晚错不了错不了，特别是你们这些人的心肠太好，这年月有几个好人呢、啊？老百姓倒了八辈子五的血霉了，谁来谁抢，谁来谁糟践，我们就不是人，简直都不如个畜生。老头说到这儿，老泪纵横。
0: 贺龙安慰安慰他，知道这老头是苦大仇深的人。老人家呀，这回好了，你们放心吧，啊，有我们这支队伍保护乡亲的安全，肯定没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们能常在这儿住吗？
0: 当然能了，不过有些情况我们得了解了解。
1: 啥情况你们说吧，反正我就是本地人，我说不清，我那些弟兄们孩儿们还能说清楚，你问哪方面的吧。
0: 贺龙就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
1: 我们这叫崔家坝呀，我姓于，大部分人都姓崔。
0: 哦，这离着鹤峰县多远呢？
1: 哎呀，不近乎，走得走老半天呢，
0: 不到30里地也差不多少。贺龙又问，你们这儿的县长叫什么名？
1: 姓韩呢、啊、叫韩立刘。
0: 我死了我也忘不了他，坏的冒油啊。
1: 哦，他手下有多少人马您清楚呢？哎呀，这我可说不清楚，但是据我所知他是个文官，他不管兵，有一个管兵的是个坛主，姓王，叫王八翠。这王八翠外号叫活阎王，是个大土匪头子，他跟这个县长两个人是狼狈为奸，勾打连环，相互利用啊。这王八翠领了有好几百人，到底几百我说不清，现在这个县城里头就归他俩说了算了。这最高的领导，也就是海外的皇帝，就是他。

0: 俩人净办坏事儿啊！俺们这个小小的村庄没少遭涂炭的，他们贪捐、派税、拉兵、抓夫，想干啥干啥呀！看着谁们家的姑娘媳妇儿有几分姿色，派人就来提亲。你要同意了，咋好都行；你要不同意，抓去，不是坐牢，就火烧了你家的房子，那简直造老了孽了。哦，贺龙通过吃饭向老鱼头了解了本地的情况，当然不能光问老鱼头一个人，跟其他的乡亲又了解了不少的情况，贺龙心里都做得有数了，心说看来就在崔家坝这儿住个三天五天不成问题，这就作为临时的指挥部，老鱼头的家贺龙就住在这儿，王炳南大家住到外院。当天晚上贺龙主持召开了前委会，九个委员全参加了。贺龙说，我们下一个大的目标就是贺丰县，我们要扩大兵源，要增加寄养，把希望就寄托到贺丰。但是乡亲们讲，这个王八翠不是个好东西，这家伙实力挺雄厚，我估摸着就是咱们这点人，咱们掌中这点枪，要硬打贺丰难呐。王炳南说是不假，那不是硬碰硬吗？再说人家坐守县城经营多年了，咱们外地来的又没有重武器，硬打是不行的。贺龙说得动动脑筋，以往的想法打法拿到今天派不上用场，我们也得更更新，想想办法呀。明天呢，咱派出人了，派出情报人员深入到贺丰县城去实地了解了解情况，而后再做决定。行。第二天贺龙派了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在老鱼头的陪伴下以赶集为名进了县城，第二天回来了。这两个人真没白去，回来向贺龙禀报，军长啊，这贺丰县城是戒备森严呐，他们已经听着风了，听说红军开过来了，因此格外的留神注意，四城门都增加了岗哨，对出城进城的人是严加盘查，而且那城头上匪兵来回直晃，是荷枪实弹，大街上也有不少巡逻的队伍，看来逼人绞紧了，硬攻是不行的。贺龙说你们下去休息吧。哎呀，睡不着觉了。贺龙心想，过去的战术使不上了，新战术又没想出来，怎么能够不伤兵损将还能顺利的拿下贺丰县呢？这哎，他忽然想起来，乡亲们呢经常说神兵神兵，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当天晚上他又把老鱼头给找来，就问老鱼头，老人家，您经常说你们这神兵不少，啥叫神兵？
1: 你看我老糊涂了，忘了介绍了，俺们这贺丰这一带呀，那竟是神兵啊，这个谈那个谈的，这叫乡口，凡是加入神兵的得经过大哥二哥的允许，得先拜坛，先发誓，发完誓经过允许，你才能成为神兵。打仗的时候神兵啊得先喝朱砂，喝符，喝完之后啊有仙人保护，刀枪不入，这就叫神坛，这就叫神兵。贺丰县那个王八翠又是坛主又是神兵的头头，据说他手下的士兵那都刀枪不入。哦，原来如此。贺龙心说这是纯粹的封建迷信。

0: 这也难怪啊，这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任何信息全都闭塞，穷苦的老百姓就相当的迷信，所以这个事儿是见怪不怪。贺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看来这贺丰县非得智取，不能强攻。说着容易，做着难，如何智取？因此他是伤透了脑筋呢。大家是左思右想，没有主意。哎，突然喜信传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
8: 的家
9: 用耗费消
8: 耗
9: 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7: 庭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

0: 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刀子。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
10: 道，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
11: 来，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贺龙打算智取贺丰县，但是一时之间拿不出好主意来。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本村有个村民要求见贺龙，贺龙就是一愣，既然老百姓求见，哪有不见之理，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人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大个子，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少，给人的印象长得黑不溜秋，傻乎乎的，满脸胡子茬。其实他年岁并不大，30岁挂零。此人姓崔，外号崔的傻，名字叫崔长生。此人进来了，给贺龙鞠了个躬。贺龙似乎见过他，因为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吃过，赶紧起身让座。这位大哥，你有事儿找我呀？
17: 你是姓贺啊？
16: 对呀，
17: 我长官呐，我刚从百利县回来，我在路上遇上点情况，因此我向你那叫汇报汇报，你看有用没用？
16: 好啊，那么大哥你就说吧，你遇上什么情况了？
17: 哎呀，因为百利县呢有我个亲戚，我到那块儿吃2天饱饭，这不是回来遇上你们了吗？我非常高兴，我想上百利县呢告诉我亲戚们，说我们这一带呀来了好人了，最好的红军，让他们跟着我也一块高高兴。结果走到半道上，有个地方叫五官屯，这五官屯呢我遇上一伙人，我仔细一看呢，都是从百利县来的，能有50-60号吧，他们都牵着不少牲口，那牲口都是骆驼垛子拉的，东西很多很多的，看那意思啊，不是子弹呢就是炮弹，另外呢还带着不少的土特产，他们就赶奔贺丰县去。后来啊我想办法这才打听清楚，这支队伍当头的姓陈，叫陈武，外号叫陈瞎子，其实他不是真瞎，他那眼睛上长了个玻璃花，所以大伙给起这么个绰号。这小子也坏的冒油啊，那百利县神坛的坛主，外号叫王大菩萨，名字叫王百川，更不是个东西。他跟贺丰县的王八翠，据说他们呢还是一家人，怎么个亲戚我说不清，他们两家走动的非常亲热呀。这次这个陈武陈瞎子领这么一支队伍要奔贺丰县去干啥不清楚，因此我得这信儿之后啊，我以快快的速度跑回来给您送信儿，您看有用没有用？
16: 好啊，贺龙眼前就一亮了，你说陈武这支队伍啥时候能到贺丰？
17: 他们走得慢我走得快，估摸着今天下午就能到贺丰。他们要到贺丰必经之路是什么地方？斑竹园呗。斑竹园啊那是个嗓子眼儿，说句文词儿呢就是交通要道。他们百利县的人想上贺丰县得走那儿，咱这儿的人想进县城也得走斑竹园。
16: 好好好好，斑竹园离咱这儿有多远？
17: 不太远，也就是15里地左右吧，撒脚就到。
16: 多谢多谢，我说崔大哥你帮了我们大忙了，来来来，赏给崔大哥2块银元。那位说贺龙手里头那么困难，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上哪

0: 来的银元呢？那是过去。自从贺龙闯出包围圈之后，一路之上不断的打击土匪，不断的充实腰包，现在比以前强的多的多了，要不哪有粮食请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崔大傻接过钱来是千恩万谢呀。其实啊，他并不傻，给人的印象傻，这个人傻中透奸，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他走了之后，贺龙提高了嗓音开会，前委会的委员全到齐了。贺龙把方才崔大傻提供的情况跟大伙一五一十一说，大家一听非常高兴。王炳南就问军长，你是不是打算利用这支人马？
1: 对，
0: 现在我们就派得力之人进驻班珠园，等候陈瞎子。陈瞎子不到还则罢了，一到马上把他们包围缴械，而后由我们的人扮成他们的人，炸开贺峰的城门去见王八翠，见着之后把王八翠干掉，让他们来个群龙无首，中间开花，咱利用这机会就能进贺峰县城。众人一听，太好了，天赐良机，这人该走时运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全碰在一起了，因此举手通过。贺龙马上着手办这个事儿，由他带着王炳南、黄敖等人率领100名弟兄起身赶奔班珠园，其他的人在此留守。单说贺龙，他们提前一步到了班珠园，看好了地形，埋伏在两侧，子弹上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呀。这个太阳啊，眼看落山了，因为这块山也比较高，按钟表说也就是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间。过了时间不长，就听见马褂乱铃和骆驼垛子的声音，还能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贺龙一招手示意来了，大家就做好了准备。冲锋陷阵的就是王炳南和黄敖等人，他拎着手枪往道上一看，再看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出现了一只骆驼垛子，都是一字形的，因为这道都不宽，走的速度比较缓慢。为首的有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个人，这人是个矮胖子，光头，没戴着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板带，还挎着盒子炮，往脸上一看，长着一张饼子脸，因为离着比较远，其他的看不真切。看来此人就是那个陈武陈瞎子。就在这时候，说时迟那时快，这支队伍已经到了眼前了。贺龙把枪往空中一举，啪，一枪是发出了信号，其他这100来人如狼似虎从两山坡冲下来，把这50-60人是团团包围啊。这帮人可炸了窝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刚想掏枪，王炳南大吼一声，哪个敢动我就崩了他，赶紧放下武器下马投降，不介杀你们一个也不留。其中有2个匪兵胆儿比较大的不听邪，真就把枪端起来刚要开火，黄敖眼尖看得挺清，把手枪一举，啪啪两枪把2人给击毙，这就叫敲山震虎，杀一儆百呀。其他的匪军一缩脖子，妈呀，看来今天我们碰上狠茬子了，这管儿是真直啊，管儿直就是枪法准，吓得听话，乖乖的举起双手下了马了，有的把武器放在地上去。再说领头的这个

0: 陈武陈瞎子，这叫他懵了。这条道他一年至少得走100次，他往来于两县之间，他就是个联络官呢，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今天他毫无防备，因此有点发懵，大脑里是一片空白，眼前一阵发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黄敖一个箭步扑在他面前，抓住他一条腿，下去吧个孙子，你愣什么你愣。这陈武还真听话，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爬起来，黄敖的大脚蹬住他脖子，别动，而后毫不费力掏出绳子，把这陈武是五花大绑，把他抓住了。那些人一看更傻眼了，群龙无首啊，乖乖的举手投降，因此没费什么劲儿，把这57个人全部就抓了俘虏，那两具尸体扔到道边野草之中，血迹擦干净，是胜利收兵，拉着骆驼垛子高高兴兴离开班珠园，又回到崔家坝。王炳南、黄敖满面笑容，见着贺龙一汇报，贺龙是非常高兴，好，干得太漂亮，去去去，把那个当头的给我带上来，这要开始审讯陈瞎子。有人推推拥拥把他推进来，你别看这小子平时吆五喝六，摇头涮甲，满不在乎，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不怕死看生，他有点发傻呀，到这腰都直不起来了，一见贺龙那个威风劲儿，他更有点发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贺龙告诉手下人把他绑绳解开，搬把凳子叫他坐下，陈武没想到还叫自己坐下，绑绳松开了，他活动活动筋骨，乖乖的坐那儿了，两手扶着磕膝盖，低着头。贺龙看看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小人不敢，你放心吧，没那些规矩。哎，这小子抬起头看看贺龙，稍微愣了一下，把头又低下了，认得我是谁吗？看着眼熟，没见过面，但是怎么他眼熟呢？是眼熟吗？仔细想想，好像过去我到大城市办事儿，看过报纸和布告，那上头画个人，好像是你。那你说我是谁？哎呀，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姓贺，叫贺龙。行，你猜的是一点也不错，我就是贺龙。陈武一听啊，在凳子上坐不住了，呲溜就摔地上了。人的名树的影啊，他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心说话，我的妈呀，这贺龙不是在桑植和湘西吗？怎么跑到我们这地方来了？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真是一条龙啊！他更紧张了。贺龙叫人把他搀起来，已然坐在那矮凳上。贺龙就跟他说：“你叫陈武，外号叫陈瞎子，你是什么神坛首领王百川王大菩萨的手下。”你还是个炮手，我说的对不？
1: 贺长官
0: 明鉴，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算什么炮手啊，我就是混饭吃而已，因此我当了个小头头。你不必害怕，我们的政策不妄杀无辜，知错能改者我们必定宽大处理，你也不例外啊！但是我问你什么，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什么。如有半字虚假，说明你冥顽不化，那可休怪我手下无情。陈瞎子就说：“贺长官，

0: 有啥您就问吧，凡是我知道的。
1: 好，我现在开问啊，你这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
0: 我从利川县来，我要到鹤峰县去。
1: 干什么去？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奉了我们的首领王百川所差，到鹤峰县去给王拔萃去送礼物去，这里有500发子弹，还有一些土特产，另外还有1000块银元，因为我们两家互通有无，关系甚好。最近呢，王拔萃提出来形势有点紧张，向我大哥求援，我大哥这才拨了一部分子弹，派了一部分弟兄由我领着，目的是协助王拔萃王首领驻守鹤峰县。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1: 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你跟王拔萃相当熟悉吧？
0: 也不能说相当熟悉，见过几次面。
1: 王拔萃的情况你了解吗？
0: 那不太清楚，大概的知道一些。
1: 我问你，他手下有多少弟兄？
0: 600。
1: 有多少条枪？
0: 枪不是太多，也就200多支，大部分都是汉阳造，西洋的好枪不到50支。
1: 他手下这些人能战斗吗？
0: 那就不好说了，没交过手，我上哪儿知道去？但据说都挺邪乎，他们打仗之前跟我们一样，先喝符，吃朱砂，然后神仙附体，善避刀枪，因此打仗都比较勇敢。这王拔萃每次打仗都身先士卒，领头干，因此他被视为英雄，被大家公推为头领。
1: 好，好，好，好。贺龙又问了一些有关的事儿，这陈瞎子比较老实，都说了。贺龙最后向他表态：“陈武啊，我说话历来算数，我可以饶你不死。”哎呀，我谢谢贺长官，我谢谢贺长官。
2: 慢，
1: 你还要立功赎罪？
0: 我咋立功赎罪？
1: 刚才我问你了，你认识不认识王拔萃？你说见过几次面，这就好了。一会儿你率领着我们的人赶奔鹤峰县去见王拔萃，只要是开开城门能见着王拔萃，剩下的事儿你不必管了，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我保你平安无事。
0: 我
1: 怎么为难
0: 他贺长官？我有啥说啥呀？如果我真那么办了，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了，我的妻子老婆孩都在利川县，他都在王拔萃手下掌握着，我要那么一干，我等于背叛他了。那个人杀人不眨眼，恐怕我孩子老婆都保不住了。
1: 这你尽管放心，我们保你一家人平安。打下鹤峰，下一个目标就是利川县。王拔萃他也不敢，他要敢的话，我们剥了他的皮，怎么样？
0: 这既然这样，我愿意干。
1: 不愿意干也不行啊，逼在这儿。贺龙说完之后马上采取行动，时间长了怕走风，就让这陈武陈瞎子带头，那手下的人全都软禁起来，换成我们的工农红军，照样赶着骆驼坐的是直奔鹤峰县城。贺龙呢装成普通的神兵也夹杂在队伍中间，留下黄敖看家守摊儿，因此贺龙带着这50-60人是赶奔鹤峰县。别看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呀，这也形同入了。

0: 五口龙潭呢，那说着玩呢，五六十人闯鹤峰县城，面对的敌人是五六百呀，多自己十倍的兵力，没胆子敢干。贺龙这个人就是这样，当机立断，是绝不拖延，办任何事情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天似黑不黑，过了班珠园，到了鹤峰县。这鹤峰县的县城是四门紧闭啊，城头上来往不断，有人巡逻，有的提着灯笼，有个别的还拿着手电。突然发现一支队伍来到东门脸儿，巡逻的高声就喊：“干什么的？站住！城门都关了！”贺龙用枪一捅着陈武，意思之间，你说话呀？陈武没有办法呀，那枪口对着他腰眼儿，胆敢说个不字儿，就打个穿膛啊！陈武捏着鼻子，催开大马往前走了两步，抬头就说：“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利川县来的，我叫陈武，奉我们坛主所差，给你们大爷来送子弹来了。”人们扒着城垛口往起一看，是陈武，认识他，每一年都来数次啊。陈武爷你好啊，又见面了，稍后片刻给你开城啊。哎，谢谢谢谢。陈武心中暗想，这贺龙真厉害，利用我这张嘴没费劲儿就炸开城门呢。时间不大，城门开放了，这五六十人进了城，城门又关闭了。有的人为了讨好陈武，跑到陈武的马前：“五爷，我给你带路啊，这回又给我们捎的什么好东西？”“净好东西，银元、特产、布匹，还有鸦片。”“哟，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坛主这两天一个劲儿叨念，说你们就要快到了，怎么这么晚才来？哎，路上耽搁了点儿，等以后我到里边再解释吧。”“哎，好好好。”书说简短，就到了王八翠的司令部，就是神坛呢。这门口高挑红灯，八名大汉左右站岗放哨，很威武的。离这儿不远就是县衙门。这时候站岗的一看是陈武，都认识。“哎呦，五爷你好，五爷你好。”“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奉命来送礼品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大爷正在里边坐着呢，正等着你们呢。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陈武领着贺龙等人就进了这院儿。贺龙心里是一阵的悸动，心说：“王八翠，王八翠，今天我要掀你的王八盖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足智多谋的贺龙，利用陈武、陈瞎子，顺利地混进了贺峰。

0: 县来到土匪的司令部，等进了院里呢，有人向匪首王八翠汇报。您可听明白了，他叫八翠，不是王八那个八。王八翠一听说陈武来了，送来很多的礼品，尤其是枪支弹药，他心里是非常高兴，心说话，我大哥王百川，王大菩萨真够意思啊。为了对得起大哥，所以对陈武也得高加看顾，就是比较重视吧。因此他出了屋是降阶而迎，一看陈武果然在头前引路，所以王八岁笑着下了台阶，哈哈哈哈，老五辛苦了，哎呀，你来的是真及时啊，快点屋里坐，屋里坐。此刻贺龙就夹杂在人群之中，贺龙偷眼一看，一瞅这王八翠大个儿，长得细马长条，那脸赛土灰，两眼窝子深陷，满嘴的黑牙，一看就是十足的大烟鬼呀。不过眼露凶光，是一脸的横丝肉，也霸气惯了，那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带着十足的匪气。单说这陈武，这陈武这家很老练，表面上没露声色，其实他心里早就开了锅了。他恨死了贺龙，恨死了红军，但是逼得没有办法，就得这么做，不家脑袋就得开花。此刻他一看王八翠就在面前，这小子马上就变了卦，他往前蹭一窜，就到了王八翠身旁了，把王八翠吓了一跳，寻思他有神经病，这干嘛？陈武脸也变色，汗也下来，嘴唇都哆嗦了。王爷，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他们是红军，是赤匪，我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是咱的敌人。他说话的语速相当快，但是王八岁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陈武还想嘛，先接着说。就在这时候，卢东升啊，看了看贺龙向他一使眼色，卢东升是手疾眼快，拔出手枪的，啪啪，两枪就把这陈武的脑瓜盖给接了。陈武哭求就死了，因为事出突然，也就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这王八翠还没反应过来，情急之下刚要摸枪，这时候王炳南一个箭步就窜上去，用手枪指着他脖子，别动，你动一动叫你学陈武。与此同时，两位红军战士拽出两把闪光发亮的匕首，蹭蹭窜到王八岁的左右，两把刀逼住他的肋扇儿，别动别动，动就叫你透膛。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王八岁再横，外号叫活阎王，他也怕死，他从来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当时有点发傻，没敢动。贺龙啊，还得利用他，因此贺龙大步流星来到他近前，吩咐手下人把他拔了。贺龙告诉他，王八岁认识我是谁吗？刚才陈武说的一点也不假，我就是红军的军长，姓贺，我叫贺龙，告诉你贺丰县已被我们全部都占领了，你还往哪儿跑？如果乖乖的听话，也许饶你不死，胆敢不听，今天就叫你变成筛子去见真正的阎老虎。 王八岁啊，不敢不听。
1: 贺军长，这是干什么？
0: 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你这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有话好说，兄弟照办也就是了。好，但愿你口心如一，听我的命令。马上你下一道命令，让你手下的人马到草场集合，马上就集合，我要训话。
1: 怎么？好，马上我就下令。
0: 同时贺龙跟他说，你告诉你手下人，哪个人胆敢不听私自开枪，也要你的命。王八翠一听啊，赶紧说话，
1: 都不准开枪啊，都不准开枪。
0: 他手下的人都有家伙事儿，而且人头不在少数，但是一看头领被人家给逼住了，谁敢不听啊？因此没有一个开枪的。咱们书说简短，王八翠命令一下，他手下的人五六百人都到草场集合。贺龙利用这个机会压着他到了草场，同时逼着王八翠再下令，所有的士兵军官全部得放下武器，身上寸铁不带。再看这枪支啊，武器啊，匕首啊，战刀啊，在队伍前头摆了一大溜啊，有的跟小山差不多少。贺龙这心才放下，马上高声宣布，各位弟兄们，乡亲们，我就是贺龙，现在我领着红军已经占领了贺丰县，你们的头领王八翠已经被我们生擒活拿，但是红军讲究政策宽大，绝不妄杀无辜，愿意做朋友的你不必担心，我们绝不会伤害你，如果是反对者，那是杀无赦，那陈武就是前车之鉴，愿意留下跟我贺龙干的咱是朋友，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发放路费遣散你们回家，可有一个条件，回去之后好好做人，不准欺压百姓，不准为非作歹，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大伙在底下不敢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谁也都没敢动。最后贺龙当众宣布，这个人就是王八翠，就是你们的头领，据红军了解情况，他是罪恶滔天嘛，他两手沾满了穷苦人的鲜血，他是杀掠奸淫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他叮叮的，因此按照红军的纪律，按老百姓的要求，我马上宣布他死刑，就地处决。王八翠一听可红了眼了，
2: 贺龙，你说话不算数，方才你说了我老实了你就饶我不死，怎么我都听你的，你还判我死刑？
0: 哼，完了。贺龙一招手，王炳南过来转他身后啪啪两枪，把王八翠是执行着枪决，这叫杀一儆百呀！在场的人吓得一闭眼睛，一看贺龙真是个茬子，乖乖的听话吧。这还不算完，贺龙根据掌握的情况，王八翠手下有几个铁杆的绑弟，也夹在人群之中，一共是六个。贺龙点完名，把这六个人提了出来，也当场处决。这下大大煞了这些敌兵的威风，这些人呢赶紧都跪下了，磕头都带响，
2: 贺龙军长，只要饶了我们，叫我们干什么都行，
0: 杀一儆百，达到目的就算完了，不能妄杀无辜。因此贺龙又告诉大伙儿，尽管放心，方才我说的话算数，罪大恶极者必枪决，胁从者不问。

与此同时啊，贺龙命令王炳南、卢东升率领几十名弟兄攻打不远的伪县衙。哎，咱不必多说了，县衙们就十来个打手啊，才五六杆枪，那哪架得住一打呀？那伪县长韩立流吓得钻到厕所里去了，也被红军把他给逮出来了，也把他绳捆上绑，押到司令部。现在王八翠的司令部变成了红四军的司令部。这时候，贺龙手下的人已经整个占领了鹤峰县，可以说是一切顺利。接下来，贺龙啊，就在广场召集了群众大会，老百姓啊都出来看热闹，知道这世道变了。听说贺龙来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的向不知道的做了介绍，把贺龙就描绘成神了。这人可了不起啊，是红军的将领啊，是个大军长啊。怎么一夜之间突变，鹤峰县被贺龙给占了？看看他说什么了。尤其是受压迫、穷苦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可以这么讲，这鹤峰县开会从来就没有这么多人参加，能上万人，是男女老少拥挤在一起。贺龙出现了，当众宣布，先说明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专给穷人做主，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衣裳穿，有饭吃，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贺龙本身呢就是个大老粗，讲话很直白，很通俗，因此人们听的是入木三分，十分了解。贺龙说话简而赅，巴巴讲完之后，吩咐手下的人把粮仓打开，救济穷人，吃不上饭的分粮分米，没钱的分钱。您想想，天下穷人最多呀，就这个鹤峰县呢，勾勾叉叉连县城带村镇加在一块儿也不超过六万人，这六万人当中有五万五千多人都是穷人，都是吃不上饭的，当然是拥护共产党，当然是拥护贺龙了。谁平白无故的给分粮食，平白无故的给一件衣服穿，这下全解决了，穷苦人是鼓掌喝彩，高兴的眼泪都淌下来了。贺龙又当众从县衙门里头和王八翠的家里头搜出来几大箱子的债条，哎，还一些房契地契，这都是不平等的条约呀，本来是人家的东西他霸占了，还得叫人家出一个手续。贺龙搜出来几大箱子，当众分毁，说过去欠王八岁的钱不欠了，你们的房子归你们，你们的地还归你们，你们的东西还归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欠任何人的债，你浑身都轻松，可以安稳地过日子。谁不高兴？你想压在身上的重债勉强活着，这下全解放，老百姓是欢声雷动啊！有人到了炮竹铺买了鞭炮，又放鞭又放炮，是奔走相告，整个小小的鹤峰县简直就开了锅了。贺龙在鹤峰县做了补充，王八翠原来的人走了有一半，留下一半，这一半是250多人愿意加入贺龙的队伍，贺龙现在急需扩大队伍，因此把他们编入红四军，发放他们枪支弹药，当然得派自己的人教育他们看管着，怕他们有变。另外又竖起招兵大旗，日子不多又招了150多人，现在红四军加在一起是将近600人，可谓声势浩大呀。可是贺龙

0: 根据党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没敢在鹤峰县长待，这不是根据地，因为鹤峰县四面受敌啊，他们这一折腾，临近的县全知道，甚至省里都知道，很快敌人就得派部队来攻打鹤峰县。现在贺龙需要保持兵力，还要不断的扩大队伍，不能硬碰硬，见好就收。当天晚上开了前委会，大家一致讨论通过是撤离鹤峰，先不战他，谁爱战谁战，我们走了，达到目的了，所以就撤离了鹤峰县，又回到了班竹园暂时驻扎。这叫以进为退，躲避敌人的锋芒。果然贺龙走了没有两天的时间，国民党的大部队就开到了，又再次占领了鹤峰县。贺龙觉着班竹园离鹤峰县太近，而且不是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要赶奔乌阳关。那个说那是为啥呀，乌阳关有什么可盼呢？原来贺龙啊，在进了鹤峰县之后，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本地的有些有文化的人，有一些老学究，大家给贺龙出了个主意，说我们本地啊全是神兵。贺龙就问啥叫神兵，说我们这神兵啊，打仗的时候得吃符，得念咒语，能够刀枪不入。贺龙一听付之一笑，也不跟他们详细解释，就听老百姓讲，老百姓就说，说大大小小这些神兵里头，要讲究最仁义的就是乌阳关的神兵，他们神兵的头领是父子三人所领导，叫陈家父子神兵。另外乌阳关那个地方地土肥沃，寄养甚多，哎，而且他那个神兵非常的仁义，专门跟官府作对，跟土匪作对，保护善良的穷苦百姓。一个这么说可以不信，两个这么说就得信，三个人四个五个，所有的人有口皆碑，都赞扬陈家父子，看来这是事实了。所以贺龙跟王炳南众人一商议，下一站要赶奔乌阳关，最主要的是争取陈家父子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以后这实力就增强了。所以前委会的同志是一致同意，他们才发兵赶奔乌阳关。但是怕引起误会的，你来六七百人拿刀动枪干嘛来了，一引起误会这事麻烦了，得派前不正印先锋官先派出外交人员说明情况，这话都沟通好了，而后再进兵比较方便。王炳南是自报奋勇，军长我去吧，您看怎么样？哎呀，贺龙说你去不合适，最好是找本地的人，我看叫徐君如去，徐君如他就是乌阳关的人，他也是鹤峰县的人，而且对陈家父子比较了解，他去比较方便，我写封信。哎，你拿着怎么样？徐君如把胸脯一拔，军长我去，带着两名弟兄，带着贺龙的亲笔书信，骑快马赶奔乌阳关。贺龙在这听信儿咱且不说，咱们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介绍陈家父子和乌阳关的情况。这个乌阳关呢，地处建始县巴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鹤峰三个县的交界之处，这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巴东建始通往鹤峰的重要门户。哎，陈家父子就在这练神兵，父亲呢叫陈连震，这陈连震号叫海生，说起来当年呢还念过私塾，清朝末年考状元考不上，

0: 骑得好，枪法也比较准。要不说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这两口子配合的是天衣无缝。龚玉兰生有二子，大儿子叫陈宗瑜，二儿子叫陈宗元。哎，这俩儿子长大成人，虎虎实实两个棒小伙子。一家人呢，靠着种田狩猎为生。但是陈家父子天生的就为人正直，刚毅豪爽，好打不平。这陈连振呢，还做了一首顺口溜，没事就念，说十年磨一剑，剑锋未曾试，今问众乡亲，可有不平事？意思就是说，哪里有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因此，他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凡是乡亲当中有不平的事儿，他便拍案而起，是拔刀相助。他媳妇儿方才咱说了，因为也是文武双全，所以说也是胆识过人。往往遇上这个事儿，他妻子是鼎力支持。再说乌阳关这个地方，对面就是建始县，在这个建始县有个土豪，这土豪的名字叫黄世奇。这小子不是东西，为人狠毒，是当地的一霸。他也有个儿子叫黄协成，这黄协成比他老子还坏。因此啊，这黄协成在建始县拉起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没有什么番号。你说是土匪吗？他就是土匪。你说是什么民团吗？也是民团，是明劫暗抢，什么坏事都干。因此跟陈家父子是针尖儿对了麦芒。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咱经常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怎么说的这么对？这人跟人呢，相差的太悬殊。假如真有造物主的话，这造物主当天造人的时候，他分配的

均匀，有好就有坏，有穷就有富，有黑就有白，有阴就有阳，都是对立存在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同一时代的人，那相差得相当悬殊。咱们上文书说了，那乌阳关的陈家父子，那可以说为人坦荡、豪爽、仗义，活的是响叮当叮当响，人缘也最好。可是离着乌阳关不远的建始县，有黄家父子黄世奇、黄协成，这爷儿俩要多不是东西，有多不是东西，什么不是人事他都办。老百姓啊，恨他们家恨得叮叮的。就拿这个黄世奇的儿子黄协成来说，这小子为了腰杆硬，花钱拉起了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你说是匪还非匪，是团非团，明劫暗抢，什么缺德事都干，在本地这一方是称王称霸，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啊。咱打个比方说，在1924年的秋天，黄协成到佃户老龙家去逼租子，老龙家只有母女俩，老太太有一个17岁的女儿，一时交不起租子，这黄协成啊就把龙家的女儿抢走了去抵佃。当夜他做出不是人的事儿，就把龙家这个女孩给奸污了。龙家的女儿啊是个刚烈的性子，那受得了吗？因此第二天就含恨自缢身亡，上了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传出来，村民们闻知此信，个个是义愤填膺，骂死了黄协成，但是惹不起他呀。后来这个事儿被陈连震父子得知信儿。这陈连震咱说过，他是私塾先生出身，文笔也相当好，为了报答这个不平，他连夜替老龙家写了状词，就告到县上去，说老黄家怎么鱼肉乡里，怎么逼死人命。这官升堂一看，人证物证俱实啊，这官府再想袒护老黄家，他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受理这个案子，把这黄协成啊像模像样的也押到大牢里头走走形势。后来官做了了结，判定黄协成家赔款赔银子，给人家对方老龙家拿出损失费，给人家买棺材赔偿金等等等等，这才了事儿。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老黄家又打听说，这谁把我们家给告了，还不是老龙家，一打听是老陈家陈连震父子。心说陈连震呢、啊、陈连震，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啊！你犯得着多此一举吗？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干吗？好小子，既然你给我按下绊子，我也绝不能饶你。因此双方就结下了这个梁子了。到了1925年的9月，有一对男丁哎住在黄家村。当时啊，这男兵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敲诈老百姓，勒索老百姓。黄协成跟这男兵的一个小头头，这人姓丁，叫丁班长，处的不错。黄协成啊，经常请他喝酒，经常请他吃饭，就把一肚子的委屈跟这姓丁的班长说了。这班长一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哎呀呀呀！这算个什么呢？不是就陈连震吗？一个破教书的吗？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啊，那行，交给我了。哪天我带着几位弟兄去砸他一家伙，让他栽个大跟头，让兄弟你出出气。多谢多谢。这个姓丁的班长带了6个人，这一天就找到陈连震家去了。陈连震出去办事没在家。

0: 俩儿子下了地了，也没在家，就剩龚玉兰一个女人在家。他们一脚把门蹬开，这姓丁的进了屋之后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个，你是本宅的主人吗？啊，正是。各位老总有事儿，有个叫陈连镇的是你啥人？那是我当家的，他跑哪儿去了？他出去办事还没回来，欠我的钱不给，他躲债呀！啊，来，弟兄们，看什么值钱拿什么，这不讹人吗？谁认识他？谁欠过他钱？那六个兵，这伸手翻箱子倒柜，抢这个拿那个，那龚玉兰能答应吗？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私闯民宅。你们想当土匪怎么？谁是土匪？你没看我们穿的是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军队，你竟敢骂国家的军队是土匪？你要想找造，过来薅住龚玉兰的头发就要打。哎，何巧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大老二从地里回来了，听着屋里的又喊又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老大陈宗瑜从仓库里拽出把砍刀，老二陈宗元拿出一把镖梭来，两个人就闯进房中。一看屋里是乱七八糟，几个陌生人都穿着军队的服装，正在这瞎翻呢，母亲还要挨打。哥俩见此情景，眼睛都红。那陈宗瑜咔嚓一刀就砍倒一个当兵的，另一个当兵的刚一张嘴，那意思说你敢砍国家的军人？这话没等喊出来，陈宗元一枪扎了他个透膛，当时就给挑他了。那姓丁的班长啊，只认为这家比较虎，我们穿着官衣一去就把他们下马爪了。没想到老陈家父子是这么邪乎，瞪眼敢杀活人呢，军队也敢宰。两个弟兄都丧命了，他见势不好，踢开后窗户，领着那仨人就跑了。这哥俩可也没追，贪了人命了，国家的军队啊，如果上面查起来怎么交代呀？哥俩也有点后怕，但是大丈夫做了不回，回了不做，这事儿已经发生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后来啊，真犯了案了。官府纠察下来，但是事出有因呢，那屋里的现场都在那摆着呢，这官也不好做处理，最后官为了发财呀，就罚陈家父子拿出1200吊钱来了事儿，做罚款了事儿。在当时来讲，1200吊那是钱呐，拿得出来吗？你要拿不出来，就得偿还人命官司。后来陈连镇一咬牙，把祖传的10亩水田卖了，把家里老房子卖了，之前的东西典当了，乡亲们在帮着勉勉强强把这笔钱拿出来了，这个官司才算了事。陈家父子也得了解情况，说我们不认识军队，军队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一调查了解，知道是王家父子给挑拨离间，是他使的坏，因此陈家父子是更恨王家父子。后来考虑到人单势孤啊，光我们爷儿仨或者一家四口人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了免遭报复，团结才是力量。后来这爷儿仨开始招兵买马，还竖起一面大旗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本来这陈家这人缘是非常好，专门替旁人暴打不平，老百姓有口皆碑，挨欺负的人是属于多数，因此纷纷前来报名。就这样，他们就拉起了100多人的一支队伍。可是光有队伍了，没有家伙事儿不行，冒烟的家伙没有，怎么办呢？ 因此他们想办法请了几个铁匠炉的师傅，就在村外头支起三个铁匠炉来，打造刀枪棍棒，还能打造一种简单的火铳，冒烟的家伙，装火药和铁沙子，哎，那也比冷兵器啊多少的进步一些。每一天也进行操练，大旗在村口是顺风飘摆。老黄家的人也不傻，老黄家人一打听，哎呀，陈家父子立起山头来了，不用问，这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也不能吃亏，因此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把地也卖了，凑了一大笔钱，也拉起个山头来，竖了两面大旗，这两面大旗写的是灭掉乌羊，杀绝陈家，这矛头直指陈家父子，这两头就开始对着干了。到了1927年的二月，这黄家父子居然带兵主动攻打乌阳的陈家，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一句话简短，互有伤亡，两败俱伤，这场搏斗没分出里边来，因此老黄家撤了队了，老陈家这块也死伤了10个人呢，士气多少有点低落。哎呀，从双方一交手，他们才发现老黄家有冒烟的家伙，人家有两杆快枪，这快枪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二门手指子一扣扳机，梆梆一响，人就躺下了。这仗接下来怎么个打法呢？后来手下人向他建议，跟陈连镇说，我说当家的，咱不能等着挨打呀，现在您放眼看一看，各地都练神兵，这神兵这玩意儿邪乎，有神仙保佑，刀枪不入，我看您呢也应该练一支神兵，那打起仗来就不怕那冒烟的家伙。陈家父子一皱眉，我们也不认识谁会这种法术，也不认识这种人呢，不认得没关系，咱本地没有，咱去请去。这提建议的人还说，在巴东啊，那些神兵都挺有本事，应该把巴东的两位神人给请来，其中就介绍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外号叫霹雳火，一个外号叫混天雷。这俩人原名姓什么叫什么不清楚，就知道绰号，听说挺有本事，到处设立神坛，到处训练神兵。就这样，陈家父子不惜重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霹雳火、混天雷请到他们这儿来了。这两位还行，真干事儿。到这来之后，就训练陈家父子班的神兵。这神兵都练些什么呢？也练武术，什么打拳呢、踢腿呀、使枪啊、弄棒啊。但是多了一种功夫，每天得烧香吃符。这符啊，就是把黄纸上用朱砂写上符咒，然后把它烧了，变成灰，把这灰喝了。咱且不说卫生不卫生，喝到肚里之后，就说有神人能够帮助，打起仗来能够刀枪不入，还有神仙相助。所以这神兵，凡是吃了符的，都觉着我有神仙保护了，因此我死不了了，我什么都不怕。因此陈家父子手下的人士气大振，此后跟老黄家也交了两次手，每一次都是黄家人吃亏，陈家父子占了便宜。陈家父子高兴了，看来请来两位神人请对了，从今以后就不挨欺负了。但是黄家父子吃了亏了，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半年之后，他们用重金请来了贵州托客60余人。那要说啥叫托客？托客呀，是土匪的代称，其实就是土匪。这土匪是干嘛的？就是为挣钱，就是为享受。 谁花钱多谁雇我，我就给谁卖命。皇家父子不惜重金请来这60多个亡命徒，这些亡命徒拿了老皇家钱了，自然得给老皇家办事儿。老皇家的人向他们一说，这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他们手下有神兵，打起仗来如何勇敢。托克一笑，哎呀，那叫唬人呢，就是神仙还能架住冒烟的家伙吗？一打他一个透膛啊！你等起劲儿吧，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他。结果这60名托克，皇家父子配合着又向陈家父子发动攻击。您真别说，陈连震有头脑，早就派出探子去了，打探皇家父子的一举一动。那边请来托克如何要攻打老陈家，老陈家事先得着信儿了，赶紧把两位法师请出来。两位法师说，这么办，有备无患，咱呢埋伏在半道上，他的大兵只要一来了，咱们两面发起攻击来，打他个首尾难顾。这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准保一举成功。陈家父子听说有理，就这么事先在半道上做好了埋伏。冒烟的家伙没有，就准备石块，准备一些瓶子瓦罐等等等，埋伏好了。老皇家的人和这些托客不了解情况，大摇大摆正往前走着的，可了不得，就听见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喊声大震，两面高坡上灰瓶泡子瓦罐瓶子石块像雨一样就飞起来。皇家父子有点大意了，这些土匪呀、啊、霸道惯了，也没拿这神兵当回事儿，没想到中了埋伏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躺下一片受伤的和死亡的，剩下的逃之夭夭。皇家父子是抱头鼠窜，算保住了狗命。陈家父子的神兵是大获全胜啊，这一仗打下来缴获了10条冒烟的家伙，还不少的子弹，陈家父子如获至宝，更高兴。这一下陈家父子的神兵声望大增，上这儿要求入伙的人陆续不断，人马扩展到200多人，穷苦的老百姓都高兴。单说皇家父子这家吃着亏吃这个包，你请托客能白请吗？花重金请来的赔了个溜光，这回是损兵折将，怎么办呢？当爹的就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黄歇成就说，爹，这口气不出来就得把我给憋死了，咱就干吧。有老陈家就没有咱老皇家，有老皇家就没有老陈家。因此他们关了买卖，变卖财产，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买枪买子弹，招兵买马，觉着人手还不那么够，后来又不惜重金请出来建始县关店区的区长王海波和团访局的局长刘家渡，请求他们支援。这两家得着钱了，自然不能怠慢，因此在皇家父子的引导下，向乌阳关是主动发起了进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现在陈家父子底气非常的足，人马也多了，还怕你不成吗？因此在几个地方同时展开激烈的战斗。您还真别说，这神兵啊吃了福了，有咒语，打起仗来倍加勇敢，总觉着神仙能保佑，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作用。过去咱说过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会，说过义和团，他们是大同小异，人的精神支持很主要很主要的。 再说那些团练的兵，那些人是干嘛的？都有家有口的。当这个团丁啊，无非混口饭吃，不饿肚皮就算不错了。真打起仗，谁卖命？跟神兵这一接火，一看神兵嗷嗷直叫，脸上抹的是大红脸、大黑脸、大黄脸，身上穿的衣服是花里胡哨，跟戏台上的人差不多少。这本身就吓人，而且打起仗来十分勇敢，不要命的往前冲。因此，这两路人马被神兵杀得大败啊。在混战当中，王海波和刘家渡两条狗命也搭上，就因为拿了人家俩钱儿，把自个儿的狗命搭上。申兵是大获全胜，皇家父子败的这个惨呐、啊！现在是家产尽绝呀、啊，他们在野地里头藏了一晚上，才得以活命。等天光亮了，申兵撤了。这爷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眼了。老黄头放声大哭，天不佑啊，咱们老黄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歇下来下一步你咋办呢？活不了了，活不了了。王协成鬼点子挺多，爹呀、啊、别泄气，留着三寸气在，想干什么咱就能干成什么。这次不是吃了亏了吗？咱等于买个教训，这么办得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咱求朋友去了，求谁呀、啊？找我大表哥去。我大表哥在五峰县湾潭，那是头把手，姓孙，叫孙俊峰啊。他现在手下有不少的人马，咱们到那块去求救，万一他开了面给咱帮帮忙，咱们不就报着仇了吗？哎，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因此这爷俩厚着脸皮连夜到了五峰县湾潭，见着大土匪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这孙俊峰啊，跟那汪海波、刘家渡交情都不错，一听这哥俩死了，不由得说火冒三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除火灾隐患，永保。
5: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6: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7: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6: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7: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

0: 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 年底前完成一万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与各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5: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4: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4: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3: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8: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7: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9: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 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0: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

0: 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2: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1: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0: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1: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
5: 萨达姆，
4: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6: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6: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4: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6: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4: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6: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盟命运共同体。
1: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0: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2: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4: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分了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
16: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7: 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资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9月2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系统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开展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市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9月2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带队深入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调研企业运行及项目建设，走访多家企业与项目现场，了解生产建设难题诉求。车志新要求企业深耕主业，守牢安全质量底线，部门靠前服务，抓好园区规划与产业招引，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张帆参加调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

0: 夜间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8: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

0: 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徒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每家少
2: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0: 悄悄
3: 的家
0: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7: 久负盛名的《韩熙载夜宴图》究竟因何而作？这幅传世之作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6集《迷之夜宴图》。

0: 中国古代绘画不仅技艺精湛，风格独特，在笔尖之下更蕴藏着数不尽的动人故事。淡雅墨色之中，千里江山跃然纸上，作者心境暗藏其间。缤纷炫彩之内，各家帝王神采飞扬，盛世景象淋漓尽致。但与今略有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大多将绘画归于艺术门类，而在古代，许多画作也有着记录事件、定格瞬间的作用。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这样一幅展现南唐重臣家中夜宴的画作。一名重臣，一次夜宴，满堂宾客，五段场景，那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背后，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忧虑与那黯然神伤的神色也都被记录了下来。那么本该沉浸在欢乐气氛之中的韩熙载为何郁郁寡欢？这幅画作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秘密？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六集《迷之夜宴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幅知名度很高的宋代画作《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作呢，采用了片段组合的结构，以主人公韩熙载为中心，用五个片段反映他在不同背景环境中的活动，画面人物刻画细腻，形象生动，色彩艳丽，在古代人物画中呢是难得的珍品。我们先把全画浏览一遍。韩熙载坐在床上，在看着乐伎呢弹奏琵琶，大家都很关注很认真。经过屏风相隔，又进入第二段，韩熙载击鼓，舞伎呢在跳这个615。第三段，韩熙载坐在床上小憩，其他人呢围着他，但是各说各的。注意床前有一支蜡烛，说明这是晚上。第四段，韩熙载穿得最少，在听五个这个歌伎吹奏，但是呢好像又没太认真。最后大家一一相别，曲终人散。很多朋友对这幅画啊并不陌生，除了色彩艳丽、形象生动、装饰性强以外呢，还因为啊它有四个不一般，您仔细看还可以发现四个对不上。我先说说四个不一般。首先，这幅画的历史背景不一般。在唐朝后期，藩镇势力伟大不掉，于是呢掌握权柄的这些藩镇们甩开了衰落的唐王朝，割据称雄。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开始，在53年的时间里，中原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时间短的后汉历时3年，最长的后梁呢也只有16年，那真叫做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标志着五代结束。但它只是一个标志，因为这时候呢在中原周边的十国依然有部分存在，有这个后蜀、北汉、南唐、吴越、南汉、金南等割据政权。有意思的是啊，在五代十国这个超级乱世啊，那本来应该是凭武力打天下呀，可是他的君主当中呢能干的武将少见，文人倒是出了一大堆。这个做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做学问一个比一个出色。以绘画来说，后蜀孟昶最先设立国家画院，培养专业画师， 那后来的南唐北宋都是学他的样。另外呢，中国最早的对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也是出自孟昶之手。而南唐的李煜在文采上就更加突出。南唐前后历时39年，经历了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三位君主，最盛的时候幅员35州，大约呢就是地跨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还曾经进攻了闽楚两个割据政权。南唐偏安一隅，鱼米之乡，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江淮地区在五代的乱世当中呢叫做比年丰忍，冰时有余，对于中国南方经济开发还是有贡献的。群臣呢、也曾经进言先主李昪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抓住其他政权内乱的机会北进，恢复李唐旧有疆域。但是李昪没这个魄力，说不打仗好啊，使彼民安则吾民已安矣，又何求也，就是不打仗，他的老百姓安定，我的老百姓也平安。应该说李昪这个出发点不错，可是别人会这么想吗？到了中主李璟的时候啊，思想有了变化，于是呢左右开弓，攻打楚和闽两个割据政权。
0: 南唐中主李璟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了楚闽二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域最大，但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国力下降，后来还被后周夺去了长江以北的区域。长江以北区域的失去对南唐的打击很大，南唐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财政日益窘迫，这就迫使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南唐国力逐渐衰落。李璟被迫下令去掉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正式向后周称臣。
1: 所以到了后主李煜这儿啊，也就是写写诗词的份儿了。但是江淮的富庶对定都开封的宋政权来说那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啊，开封缺粮食啊，这也就决定了不管南唐怎样委曲求全，都要被宋政权吞并掉。这是第一个背景不一般。第二呢，是受命画这幅画的皇帝不一般。在公元961年后主李煜继位的时候，赵匡胤已经称帝，南唐尽管一再的纳贡称臣，甚至下令呢去除掉唐的国号，改称江南国主，以表示呢尊奉这个宋朝，但是依然时时处在宋朝的威胁之下。李煜算得上啊这个中国历代君主当中的另类，首先他长得就不一般。陆游在这个《南唐书·后主本纪》中呢说他是广嗓风霞骈齿，一目重瞳子。什么意思呢？大脑门下边也宽，就是盘子脸，然后呢龅牙齿，还有一只眼是重瞳。不过这个李煜一开始啊他也没想当皇帝，一直自称是隐者居士，研读佛经，不问政事。只是呢太子李弘济早逝，才轮到他头上。李煜在位15年，始终面对宋王朝吞并的压力。也正是这种处境，李煜的词呢就从风花雪月、男女情事、 转向了题材更广、意境更深的绅士家国，被后世呢称为词帝。
0: 南唐后主李煜多才多艺，工书善画，能诗善词，通音晓律，尤以词的成就为最大。李煜的词存世共有30余首，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在部分词里也流露出了沉重的哀愁。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哀婉凄凉，意境深远，极富艺术感染力。
1: 三，画这幅画的目的不一般。为了对抗宋的不断施压，维持南唐的宗庙社稷，李煜呢也在寻找能臣干将，而他看中的就是韩熙载。那么韩熙载能不能用？于是李煜派了顾闳中、周文矩两位画师到他家窥探，然后呢将结果画出来以供分析判断，于是就有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所以这幅作品具有情报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记叙，描绘的性质不一样。四，是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不一般。韩熙载原是山东贵族，年轻的时候很有志向，但是呢因为他的父亲被后唐诛杀，于是呢跑到了江南。曾经呢对朋友说，如果江南君主能用我做宰相，我就能率兵北上，平定中原。韩熙载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身体也相当好，博学多才，还写的一首好文章。年轻时呢在经洛一带已经富有盛名。
0: 被李煜重点观察的韩熙载究竟是怎样的人物？精美的画作背后又向我们道出了哪些故事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六集《迷之夜宴图》。生逢乱世，可以说每一位世子都有着平定战乱、匡扶天下的远大志向。自幼习武且饱读诗书的韩熙载也是如此。但是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沉迷酒色、不思进取而又郁郁寡欢的韩熙载，似乎曾经的少年壮志早已不复存在，结束乱世的理想与抱负也随着府中的靡靡之音消散无踪。那么韩熙载经历了什么令他如此

0: 心灰意冷。作为三朝元老，难道对于南唐的亡国之路毫无察觉吗？
1: 那么当年唐先主李昪登基的时候呢，韩熙载已经在他身边了。前面说了，李昪并没有扩充南唐领地的志向，他把韩熙载呢安排为秘书郎，照顾太子李璟，说呢，今天重用你，希望你能自觉地端正行为，辅佐好我的孩子。哎，照理说啊，您要等上若干年，也许会有一个机会。不过韩熙载对这个不太满意，于是呢，就每天在东宫跟这个太子啊谈天说地、论文作诗，日子过得倒也安逸。太子李璟在交流当中，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再说了，李璟确实有拓展疆土的欲望。没几年时间，李璟继位，韩熙载以六品官赐匪服，就是红色的五品官服，那么后来呢又升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替皇帝写诏令啊。他办的几件事儿，哎，李璟也挺满意。不过呢，韩熙载这个人恃才傲物，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大家一反对也给他贬了一下。后主李煜继位以后呢，把韩熙载作为中书侍郎，还想进一步任用他为宰相。煜常以熙载尽忠，能直言，御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姬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事宾客，煜以此难之。所以呢，就派了画师去进行现场观察。李煜写过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韩熙载到底能不能用，那也是一愁啊。那么严格地说，这时候从外部环境来看，不要说扩大疆域，能保住现有的小地盘都很难。于是呢，韩熙载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蓄养妓院，广招宾客，宴饮歌舞，以至于呢搞得有时候自己啊手头都没钱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换上破衣服，这个装成盲乞丐的样子，让门生舒雅手里拿着牙板敲敲打打，去向他供养的这些乐妓乞讨。这个讨回来的钱也不够啊，于是干脆就在朝廷上直接向李煜要钱，说我没钱花了，李煜也只好给。所以呢，韩熙载是个有才情但不务实的人物，错过了施展抱负的时机，仅能自保，难有作为。
0: 李煜曾经想拜韩熙载为相，这在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但因为关于韩熙载有很多不好的传闻，李煜想知道真相，以便确定是否可以重用韩熙载。这也很可能是李煜派人去韩熙载家绘制夜宴图景的原因。那么年轻时曾经立志报国的韩熙载，此时纵情声色躲避拜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韩熙载是担忧中原王朝对江南虎视眈眈，南唐亡国，君臣当俘虏的命运不可避免，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破灭，所以才用纵情声色的方式拒绝拜相。韩熙载个人理想和现实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下，使他除了以声色自娱别无出路。这就是在夜宴图景中，韩熙载在欢宴时非但不是心情欢畅，反而表现出郁郁不乐、心情沉重的根本原因。
1: 我们下面呢就把这幅画呢完整的欣赏一下。韩熙载夜宴图，卷本设色，手卷形式， 横335.5厘米，纵28.7厘米。画中呢，一共描绘了46个人物，女子26人，男子20人，其中呢，有人是多次重复出现的。画面内容呢，用屏风分为五段。第一段，夜听琵琶曲，夜宴开始，众宾客在听琵琶独奏。这应该是用过晚宴以后，所以茶几上呢，只摆了若干果盘，没有大菜。一女乐伎端坐屏风前面，手弹琵琶，在场的7男5女，没一个吃果品的，也没有说话的。画面上呢，似乎只有美妙的琵琶声。是因为琵琶的优美音色吸引了大家，还是因为今天来了两位宫廷画师，每个人心中啊，多少有点戒备，所以仔细揣摩这个画面，真的是叫做洞中有静。静就是大家静静的听演奏，而静中又有动，动就是每个人的心思不一样。韩熙载戴着高帽，正襟端坐在床榻上的最佳位置，其上方穿红衣盘坐的是状元朗灿。朗灿呢，是很喜欢欣赏这个歌舞的，也是韩熙载夜宴上的常客。这时候他听得专注，身子呢都是不自觉的已经往前倾了。那么琵琶女身边侧身坐着，而且呢有这个3缕青染的这一位呢，据说呢是琵琶女的兄长，教坊副使李佳明。李佳明身后那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应该是跳舞的王屋山。因为整个画面的侍女当中啊，只有她一个是一件长衣中间系腰带，与别的女性的那个上下两件不一样。正面坐着的应该是太常博士陈志庸，而错身协作的是中书郎朱显。这二位呢都是有名的高官。另外两位站立的年轻人，有一个应该是韩熙载的门生舒雅，而立在韩熙载身边的是他的宠妓若兰。好，第二段，结骨伴舞。与第一段不同，就是这里啊，人们开始放松自己了。除了一个德明和尚比较拘谨以外，其他人呢都面露轻松。德明和尚是韩熙载的挚友，韩熙载曾经啊向他道出自己的心里话，说我这样做呀，正是要回避让我担任宰相的任命。韩熙载呢，则是脱了青绿的外衣，葛麻外衫衬着白袍，自击结骨为舞娘伴奏。站在韩熙载身边的是李佳明，在演奏方面，那人家属于业内人士啊。众人的目光之下，佳妓王屋山跳起了6-1-5，随着节奏呢扭动腰肢。据说这个6-1-5啊，是与这个男子的剑舞相对应的软舞。王屋山舞姿柔美，轻盈飘逸，一人打牙板，两人鼓掌，主人亲自击鼓。穿红衣的状元郎朗灿认真观看，只是韩熙载在击鼓的同时眉头紧皱，并不开心，因为自己的表演会给前来的画师什么印象，所以他时刻不敢放松自己。这一段啊，妙就妙在德明和尚与韩熙载两个人是沉闷的，但两个人的表情又不一样。我们来看第三段，木手小憩，打鼓打累了，到私下处小憩一会儿。画中间呢，一支燃烧的蜡烛， 标志着时间。除了自家的侍女以外，这里没有外人，所以韩熙载这个时候是真的轻松了一点，披上了外衣，坐在床沿儿，好像在跟对面的舞娘呢说笑，可是又不失端庄。同榻陪坐的其他女子也不太拘束，有的是在各自谈话。另外呢，下面还有两位侍女，一个呢是扛着这个曲项琵琶，而另一位呢身材矮小的在送引具，两个人呢还在斗趣儿。这一段啊，画中的人物没有中心视点，各干各的，可以说经过前两段紧张，到这里总算轻松下来了。也许只有这个小片段才能让客人稍事休息。第四段，主管笛音，舞女轻吹，这一段是韩熙载啊穿的最少的一个画面，脱下了罩衣，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白衫，袒腹高坐，直扇轻摇，同身边的侍女在谈笑，是刚才的小憩的时候穿多了又出汗了，还是说故意的要把衣服脱掉，好让来人看看我这儿没什么好隐藏的。请大家注意啊，敲击甲板的人背后屏风这儿出现了一个络腮胡子的人，这个男性前面没有出现过，他就是李煜派来的人。有他在，除了伴奏的李佳明，别的官员啊都躲得远远的了。除了打牙板的李佳明以外，在场的人没一个在听吹奏。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距离结束也就不远了。第五段，曲终人散意未尽，欢宴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韩熙载呢重新罩上淡褐色的外衣，一手倒握双鼓槌，似乎击鼓方停，几番喘息才淡定下来，另一只手呢立掌礼别。画作表现的场景呢，艺术能量逃离了这个猜忌的阴谋，以及呢对声色的欲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韩熙载夜宴图究竟都有哪些疑点？这幅画作诞生之后又对韩熙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六集迷之夜宴图。一场奢华夜宴的场景最终成为了一卷图画，送呈给了李煜。这幅佳作鲜活地展示了南唐贵族奢侈而神秘的夜生活，觥筹交错，欢歌漫舞，宾主们通宵达旦的纵情声色，似乎这位历经三朝的南唐重臣李煜心中理想的宰相人选已经不再关心国家之事，无法再被委以重任。但是通过对画作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疑点，给这幅画作的真实性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韩熙载夜宴图都有着哪些疑点？李煜与韩熙载的关系又会因这幅画作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1: 整幅画看完了，在这里面啊，我们发现有四个对不上。第一呢，是作者对不上。我们现在发行的夜宴图都把作者呢定为顾闳中。顾闳中是南唐画院的代诏，也就是国家画院的高级画师，这是顾闳中唯一流传下来的作品。这幅画画工精细，人物的胡子都是一根一根清晰可见，乐伎们穿的衣裙呢 还要画出他的暗花儿。